0: 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1: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了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嗯
0: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 ，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0: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一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1: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0: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 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攀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它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

0: 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 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0,000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一级，来训练这个模型，让他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000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由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1: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2: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 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腹外还是 RCU， 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1: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 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2: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下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1: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 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2: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就能生成一个病人的信息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3: 没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0: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3: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4: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和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结节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场景的话呢，也

0: 可以有更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它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1: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2: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1: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ical， 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3: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0: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0: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

0: 结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游。
1: 上海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战场区西侧约20米的战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层的城市慢性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0: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的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疏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2: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0: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2: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0: 是的。
2: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面组织一个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3: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2: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啊，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为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

0: 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在最近这几年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啊，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那么产业升级，它所带来的人员的交流、货运的交流，其实是一个增量提速的一个过程。那么东方枢纽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叫做引擎的作用。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比如像我们张江啊，包括我们在杭州，就是互联网的整个这个产业如此之发达，他们所要组织的这种交流绝对不是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局部的地区，它其实是要连接世界。连接世界的枢纽接在哪里？那就是在东方枢纽。所以我们要通过东方枢纽的建设，以及它和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核心城市的一个便利的连接，其实它对这个地区的产业升级、产业带动，包括它的经济的便利性，就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升级的推动力。
1: 那么这样的一些城市发展理念啊，从建筑设计建造和周边城市规划当中，是否有一些呼应？
2: 围绕着发展的理念，东站枢纽的设计和周边区域的规划，通过功能联动、流线整合、空间协同和生态的融合呢，形成了深度的呼应。功能联动方面，那么在站场区和站前区呢，共同打造站成一体的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在核心区的以南布局了空铁的产业组团，那么西侧呢，规划商务区，承接高铁导入的高价值的产业资源。北侧呢，建设国际商务合作区，发挥流量转换加政策叠加的作用。南侧呢，打造新质生产力组团，结合商业的配套和人才供应呢，实现通勤者步行10分钟的生活圈，消除枢纽的孤岛效应。在流线整合方面，形成了空铁联运、三网融合的交通的结构。在空间协同方面呢，枢纽和站前的综合体呢，形成了半围合式的布局，来形成了这个城市的会客厅，构建了开放式的城市的公共空间。那么在生态的融合方面呢，在东方枢纽呢7平方公里范围内，那么东西方向呢，以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和东方大道形成开放的创新的轴，那么南北方向呢，以G1503川南丰路以及运河形成特色的空间轴，构建了蓝绿交织的区域的生态安全骨架。
1: 从虹桥交通枢纽的一个发展经验来看啊，一个高效的交通枢纽，它能够带动周边的商务会展、总部经济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就东方枢纽来说，在这一块儿，它对周边产业的带动，尤其是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您是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0: 我是对它有这个很好的期待，而且我相信一定是会非常成功的。因为我们在东方枢纽在筹划这样一个枢纽建设规划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站城融合。在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地区的发展和这个枢纽的建设放在了一起来考虑啊。尤其是我们在讲，本来浦东机场在全球机场的货邮量上面，它也是名列前茅的。那么从整个国际的这个货运到国际旅客的出入啊，与我们整个一个东站的连接，本身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7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新质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它本身这个枢纽，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集散，它一定会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包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的提质升级，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可以说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
0: 是
1: 共同构成了上海整个国际门户枢纽体系哈。
0: 对。对。
1: 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这两者之间一东一西，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相互呼应？怎么相互协同发展？
0: 他们在功能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互补性的功能，因为我们上海的市民肯定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大量的国际航线是在浦东机场，大量的便利的国内航线更多的是在虹桥机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海自东向西，可能我们走虹桥会比较方便，但是当我们把铁路线把高铁线引入浦东以后，东方枢纽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集疏运和中转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市民来使用这两个枢纽，在功能上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长三角更广泛的地区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网，上海东站便利的和浦东机场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把整个长三角以铁路网接入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枢纽，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我们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面向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竞争力，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3: 东方枢纽不仅连接了交通的断点，更打通了产业的经脉，站成一体化的开发模式，融合了商务办公、会展文旅及高端城市服务功能。未来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智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2: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那么在站场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与结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七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站城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0: 我觉得他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他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连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8: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3: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0: 约邮件，
6: 约见面，
0: 约三观，
6: 约喝茶，
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4: 好，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都是我们观察 AI 迭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在今年的现场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新的 AI 应用，同时我们。

0: 也感受到 AI 应用现在正在从模型能力逐渐的向价值落地在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迭代阶段。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从产业落地实战的角度来出发，为您来拆解产业 AI 以及它的实战功能。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上海人工智能协会秘书长钟俊浩，周秘书长好。
1: 大家好。
0: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万联易达启孚集团负责人朱冰，朱总。
2: 哎，你好，大家好。
0: 好，在我们左侧的这一位呢是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通境三创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吕鹏，吕院长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刚我也说了，现在的话我们感受到 AI 它的发展真的是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就是现在我们称它为下半场，因为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说啊，参数啊或者算力啊或者模型的这个规模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我们更多的开始转向价值，开始转向落地。今天在现场还看到很多就说要让 AI 进场去干活，所以这个下半场的逻辑跟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钟秘书长先来说一下。
1: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在整个大会筹备之前吧，应该已经看到这种趋势。
0: 对，
1: 就是在这一轮当中呢，人工智能开始逐步走向就是从估值向产值的这种转变。
0: 对，
1: 我们可以大家关注到的，就像您刚才在提的，之前呢我们在大家比自己的论文，比自己的参数量，那到现在呢看是谁真正能够在产业当中能够见到实效，
0: 要时间要落地了。
1: 对，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一个趋势。还是要给人工智能一点时间。就是从我认知到的这个点的看法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产业它今天是可以去往这方向去走了，有一些这个产业和行业呢还需要就是再有时间慢慢去培育它。
0: 还要有一个过程。
1: 对，
0: 还是要给它一点的空间来看。
1: 对。
0: 好，朱总这边怎么看？
2: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说明产业已经开始凝聚了共识。其实上半场呢大家讲的更多是技术逻辑。
0: 对，
2: 所以算力啊，模型啊，这个模型的规模啊，确实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的模型的技术能力。但其实下半场大家更多在讲的是落地，讲的是价值。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看那个模型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更聪明，而更重要的是哪个大模型能够真正帮行业，帮这些企业客户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落到了一个价值锚点上。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啊，就是价值。其实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AI 的价值不再由模型厂商来定义，而是由实际的行业客户在落地的过程中去验证。所以呢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那模型之争呢，其实未来会更多过渡到场景渗透之争。所以未来比拼的是哪个模型能给行业或者产业客户真正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的去想一层，就是中国其实是工业门类最齐全、场景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国家。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进入到 AI 的下半场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产业落地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其实 AI 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下半场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0: 前面可能我们比拼的是写论文的能力，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场景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让它去实现它的价值，不管是给我们赚钱也好，还是给我们省钱也好，对吧？
2: 是的。
0: 来吕院长怎么看？
3: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也认同我们前面两位嘉宾的这个判断。其实历次的这个技术引发的这个变革，它大概都是有这么两个阶段，就是我把它总结为叫冲击和适应。就首先是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的冲击，最大的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产业界包括这个社会界对这个新技术的能力的边界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相对固定的一个认知，它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超过了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人，所以这是一种能力边界的认知。那么这一块我相信大家各个渠道各个层面都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甚至是固化的一个认知在特定的技术对应的这个能力边界。所以第二阶段的话呢，在我们有了这个认知和能力的边界的这个基础之后，接下来就是人机协作这种模式的一个价值的挖掘和价值的实现。 就是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场景。那么场景这个里面的话呢，有两类，一类是既有场景的升级啊、更新啊、与时俱进的这个发展；第二类的话呢，是要主动的创设一些新的场景。那么在这个两个领域的话呢，啊，都是我们觉得产业界啊是可以发挥它的AGI 或者 AI 技术的这个一个场域，所以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发力方向啊，这是我的一个
0: 明白。其实在今年的现场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说 AI 模型或者 AI 应用的时候，都会说它可能会适配哪些，或者说有一些通用的大模型，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 AI 加，但是呢跟它对应的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加 AI。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到底是以谁为核心，我们是在 AI 上面去加一些辅助的内容，还是说在我们原有的这个场景上去加一些 AI 的辅助，所以这个问题三位怎么看？周秘书长，
1: 就是和我前面的问题是其实是结合起来啊，就是我认为说人工智能这一段要走的，其实对应的去比对的是工业革命，我们这次把它叫智能革命吧，
0: 对，
1: 其实你要把它拉长线去看，就不要把它放成一个短时间。就像刚才在提到的问题，说今时今刻，我们看一个 AI 加和加 AI 的问题的时候，是我认为是片段性的。为什么讲片段性呢？第一阶段的时候是刚刚开始有人工智能，对产业界的时候大家其实还不了解。
0: 其实两边是分开的。
1: 对对对，产业界还不了解，先从科技端和技术端开始出来，是主动的去链接了各个行业和领域。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在聊的都是 AI 加。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认为啊，就是说现在是叫全民 AI 了。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到，是吧，这种热烈这个盛况空前的这种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去看到说什么呢，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自己的工作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已经非常强了，
0: 对，
1: 说我现在今天我要来看一看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行业去发展。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说我有一个我认为说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定论，但凡今天行业要过来主动加的，那原则上就是行业会赢，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要在一个垂类领域当中，要去能够把人工智能去用好，它就不是说光靠一个模型就行了，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原先的这种数据，对吧？这大家都讲了，都知道。第二呢，它还需要什么？原先成熟的这种经验，我们累积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叫一个知识引擎，对吧？它还需要有一批什么呢？一批在运行的这些人和今天的 AI 的能力去做结合。

0: number one。
1: 啊，明白明白。
0: 而不要把精力用在这个，它因为它是
2: 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9: 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0: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9: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1: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2: 约邮件，
13: 约见面，
12: 约参观，
13: 约喝茶，
12: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四乘二十四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 欢迎来到 WAIC 四乘二十四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说今年本届 WAIC 上面的 C 位呢，我们要说是智能体莫属啊。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百场论坛和活动中呢，与智能体相关的要占10%，而在十大镇馆之宝的产品之中呢，有四款与智能体相关。所以呢，在这一时段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产业智能体未来的发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介绍一下，是蚂蚁数科的 CTO 严英，非常欢迎严总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5: 大家好，我是严英，来自蚂蚁数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其实说到智能体啊，作为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讲，还是今年年初刚了解到的，因为年初 Open Cloud 的这个开源社区一下子就火爆了我们全市场啊，就引起了大家的全民养虾潮。但是随后啊，因为安全问题啊，因为监管问题啊，这款热潮就慢慢的退去了，在消费端市场就退去了。但是我知道在产业端的话，各大企业海内外的知名的厂商啊，都在纷纷布局 这个智能体的这个。

0: 赛道。到目前为止，据您了解或者您观察，当前我们国家智能体赛道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1: 嗯，好的，确实是啊，就是 OpenCloud 这个热起来，然后又回归理性，然后企业又布局，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标志着整个行业在这个赛道上面的一个成熟。
0: 嗯，
1: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来用 OpenCloud，
0: 嗯，
1: 最开始其实去年底，在去年12月份，我记得一个周末，
0: 嗯，
1: 啊，然后我用完之后，我就跟团队说不行，这个会改变这个软件行业，我们必须要加大布局。
0: 嗯，
1: 然后到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养虾热潮
0: 发酵了。
1: 对对对，啊，就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这个为什么它会火呢？
0: 嗯，
1: 本质上我觉得是一个模型到了一个它的能力的一个新的一个节点。
0: 嗯，
1: 也就是说，从原来问答到辅助，哎，到普通人都会觉得，哎，智能体今天能帮我来干活儿。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能力啊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实际上啊，我们也发现从能干到严肃认真场景敢干，
0: 嗯，
1: 这个之间有大量的这个工程和治理的一个鸿沟，
0: 嗯，
1: 对吧？其实我们需要智能体它的安全可控等等很多能力，尤其是在很多场景里，比如我们说在金融、在医疗、在政务，我们要求智能体是要可控、可信，可追溯。可审计，
0: 嗯，
1: 很多的要求，所以这属于要求智能体它其实内外兼修这个安全维度哈。比如说内部，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模型自己要有边界，对吧？它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该做，对吧？外部环境同样重要啊，它要保证来兜底每一次自动化，对吧？每一次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每一次这个策划，每一次系统的修改，
0: 嗯，
1: 其实都要随着身份的健全授权。然后我要监管合规，并且人要能有这个权限随时接管，对吧？这是全方面的能力。所以整个行业要成熟爆发，其实要在内外兼修的情况下，这个才能真正的起来。然后另外的我们看啊，就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还是在一个原型和 demo 的阶段。那如果我们把 AI 作为一个外挂的工具，那其实它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增加了一个新的系统孤岛和成本成本，它必须得怎么样呢？它必须得深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当中，它能够接管企业业务的上下文，它能够成为企业流程中的一个进程。
0: 嗯，
1: 然后这也是我们蚂蚁数科 AI 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吧，帮助这个 AI 能力、智能体的能力成为企业的一个生产力的一部分。
0: 嗯，其实我觉得从最开始大家了解智能体到现在智能体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阶段，而且大家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智能体门槛还挺低的，我们所有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它？但后面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点门槛的。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懂编程，其实是没法很好的利用好智能体的，还有很多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可能不是你利用它，说不定它就获取了你的安全的一些信息了啊。所以其实在消费端啊，智能体的这个布局呢还在推进之中，但是在产业端，关于这种智能体的这个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也知道蚂蚁数科啊，在本届 WASC 上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商业智能体超级工厂啊。那这个概念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工厂？
1: 嗯，好的，明天在我们那个数科的专场，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0: 啊。那今天可以剧透吗？
1: 对对，剧透，那剧透一下吧。
0: 谢谢，既然来了，一定要剧透一下。
1: 好好，那我们来谈提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超级工厂呢，其实要解释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其实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企业今天需要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其实在过去的2年，我们走访了几百家企业和伙伴，然后从这个上海、北京的国有行，到这个迪拜的新能源公司，再到雅加达的支付网络。你去看今天其实大家谈的不再是说模型参数有多少币，你跑分是多少，对吧？那谈的是什么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今年投入了算力，我明年 ROI 怎么来，从哪儿来，对吧？又如这样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做保险，去做结算，去做风控，你说模型能力很强，怎么感觉很外行，
0: 嗯，
1: 对不对？那第三个还有这个就非常普遍了，企业里面有几十套系统，上百个存量接口，那智能体怎么嵌入进来？那目前其实大部分还在原型探索阶段，
0: 他们有很多细致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0: 都跟自己企业的需求，
1: 对对，企业内部大量数据，
0: 嗯，
1: 对吧？不同的工具流程规范怎么进入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企业其实需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工具，它是一整套的一些方案，
0: 嗯，
1: 啊，从模型到算力的这个训推，到这个智能体的内核，到智能体开发，对吧？到智能体协作全链路， 啊。所以今天我们提这个工厂，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一个

0: 整体的解决方案，对吧？啊，那这个工厂里面其实比较以核心的就是我们的 Genta 2.0 的这个智能开发平台，
1: 嗯，
0: 以它为核心。那向下呢，它连接我们的自研大模型0DP。那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为企业而生的，啊，就是解决了刚才说的是说在企业里面好像觉得通用大模型不太专业的这样的问题，对吧？那它的能力其实有非常显著的企业级应用的这个特点哈，比如说它的第一个质效比很好，那意味着你跑长程的任务，你的成本是能够承受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它原生有这个我们说 agentic coding 安全的这样能力，就是天生它是面向这个编程、面向智能体、面向安全而生的，所以它就是天生是可被调用啊、可被执行、可被管控，而不是仅仅的可被对话，对吧？所以这是基础，这是大脑啊。然后往上我们有这个模型服务，我们叫 DTMass。那这个呢，其实不光是有很多的开源模型，各种的算力啊，包括国产的算力，那还有很好的一个熏推的一个性价比。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大家数据敏感的场景，我们其实还有密态推理的能力，所以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环。那企业自己搭建，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难的，对吧？然后再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安全可控啊，这些能力其实是需要一个智能体的内核，所以我们有了智能体的 OS 这个层面支撑的 Genta 这个平台，在上面给大家很好的去开发。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也有 DT Cloud 龙虾，但是是企业级的龙虾，它有专业领域的 skills 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平台，还有这个给大家编程的 DT Coder 啊，然后还有这个训推平台等等。那再往上，企业其实现在今天可能有未来成百上千的这个智能体在企业内部去协作，对吧？还有企业之间可能有很多智能体的协作，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是能保证他们的身份安全、授权安全、协作的安全等等。那我们基于区块链要构建这个网络，所以可以看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工厂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它要是整车的，对吧？不是一个散的零件。而另外一个维度呢，我们叫工厂呢，因为就工厂这个词想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规模化啊、它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和它的一个这个高质量的保障，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现在的这个智能体和模型平台，其实它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就是调用越多，场景越丰富，使用的人越多，它下面的它安全啊、工程能力会越健壮，然后专业的技能呢会越扎实，会越专业、越精深。所以这样的平台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企业和商家去用的过程当中，会正向积累非常多的这个沉淀非常多的能力，这样是其他的商家进来的时候会更低的成本、更专业的一个能力，就直接能把整个智能体搭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就在本月，其实就七月份啊，然后支付宝也推出了这个 AI 开发平台，那我们这个超级工厂这个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底层的很有力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商家进来之后，我们看哈，有这个模型调度、这个算力的这个优化，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等全一套，大家很容易的去探索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如何把智能体转化成生产力，对吧？
1: 就像一个大超市一样，这个超市里集结了这个弊端的这个企业想要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构架，你可以采用采纳整个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单点，我需要这个我去购买这个下单这个，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企业它对于不同的智能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比如说针对大型企业的这种智能体，以及针对商家的这种智能体，您觉得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0: 是的，对企业和商家来说，其实我们的底子是相同的。那底子指的什么呢？模型，对吧？然后模型服务的能力、智能体的这个安全的能力和基础安全的这些东西，就好像今天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商家和企业，其实大家都用同一个电网，就基础我们其实一样的。但向上其实两者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它的属性，对吧？所以我们的工程体系、具体的这个布局的这个部署。啊，实施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从底座方面，啊，企业更多的在底座，其实它要的是一个深度集成，对吧？比如说银行的体系，问答智能体、理财智能，它其实要深入到这个金融系统底层，它要求的是更加严谨、专业、合规，对不对？可是商家呢，更多追求的是 SaaS 低成本、开箱即用，对吧？他希望我的这个店面助手，啊，两三天咱们就能上线。所以这个底座上面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0: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安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企业类的安全其实它要 比如说金融类的，它其实要非常重深的是吧，层层分层的
1: 分
0: 级的去
1: 高的
0: 去监管，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这个智能体它去承接一些账户的一些资金，对吧？那它每一笔这个动其实都要留痕啊，都要和监管的一些接口进行打通。但是其实对商家来说它不太一样，商家是依托平台，它平台可以做托管管控，做好数据隔离，做好统一的一个内容安全。所以即使商家他不太懂安全啊，他也可以很好的能使用这个依托平台去使用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在这个地方赋能的是平台这一层，对不对？那最后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专业性这样一个不同。那还是举例子，比如像金融、像医疗，它专业性要求的很深，所以这时候通用模型通常是还有点点不够用，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刚才提到零 DT， 我们也是给企业做的，服行业为生的，让他去，专业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不是很外行，所以这是这个能力。而相对商家来说呢，他们其实标准化的，对吧？这些能力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看，就是如果一句话说哈，他们的这个差别就在于几个不同的深度吧，就是做的集成深度执行，它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是外部数据注入的知识，还是模型自身去很好的白合的和专家进行互通，并且那它是动态的，它必须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它能自进化，所以这样全链路才能保证这个安全。
1: 保证这个安全真是不容易啊，不能只是一个环节的事儿，每个环节都要保证它的安全可控啊。说到这个智能体，其实很多的调研的机构啊，都把今年啊作为这种企业级智能体的商用元年啊。但是其实从实际的商业化的这个路径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AI 的企业，它其实现在都没有盈利的一种状态，还都是持续的投入和亏损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什么时候啊这个产业能够迎来业绩的拐点，迎来业绩的爆发，您是怎么看的？
0: 是的，是的，首先还是说一些非常乐观的前景。我们看就是据麦肯锡的一个预测哈，到这个2030年，然后由大模型和智能体所参与的我触发的这个整个消费交易的规模会3万亿到5万亿美金，这样的体量。但这里不是指的是说我智能体本身它的一个营收，是智能体参与到一个撮合，对吧？执行交易、深度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变革给我们的机会其实是很大的，
1: 前景还是
0: 非常好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大家其实还是商业模式大家还是很迷茫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落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困难的，对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但我们看其实主要的几个问题哈，比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模型很能迭代的越来越好，能力越来越这个感觉强，是吧？但实际上它很难落地，其实就回到说它的在企业里好像未必很懂企业，很懂行业，是吧？所以怎么样让模型能够在专业性上去加深，
1: 对，就更了解企业，更能够帮助企业想要达成他所达到的这个目的。
0: 对，这个是一个维度需要去拓展。第二个就是工具非常多，现在 AI 工具都很多，大家各种尝试哈，迭代也很快。
1: 对，
0: 但其实最后一公里其实还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更多还停留在刚才提到原型过程当中，它还是在这个试点过程当中，真正的能不能植入进来。其实到企业你看有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 CLI 或者是 MCP 化好，就是说你其实智能体接入它还很费劲，而企业的知识库也没有形成能够让大模型去消化理解的状态，就这就是很多的基建要做。
1: 对，
0: 就跟我们之前做数字化转型，说智能化转型的时候也是数字化没有做好，其实那个智能化你很难去起步，所以这一部分就一堆，然后再加上你智能体进来之后还要调用工具，企业那么多的工具，内部的这些流程，你是不是能理解好？说这个东西还是有很长的这个要有
1: 这个路要走，
0: 工程
1: 对
0: 和这个整个的就治理这些方面的需要布局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工具，比如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今天可能提供一个这个编程的，明天我提供一个办公的，对不对？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到企业内部我们会看到很多客户他也是购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服务，他自己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就很难。就是你可能让他跑通一个 case 很容易，但他一直靠谱，对吧？一直稳定，尤其是金融场景一直是零差错的这样的执行，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是需要这个懂行业的这个伙伴一起帮他陪伴走最后一公里，对吧？然后第四个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就是 智能体之间的协作，现在我们都不是单点了，我们一整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团队，
1: 嗯，
0: 对吧？就智能团，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的可信、安全、防控就带来非常大的复杂度，所以这些维度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很难

0: 真正的让它释放生产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谈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个变革，其实就很早，对吧？当这些都成熟的时候，那我觉得就迎来了那个刚才提到的麦肯锡所预测的那一块，
1: 嗯，
0: 那谁能更快的去走到这儿，
1: 嗯，
0: 对吧？谁就能更快的去掌握，去掌握这个钥匙。
1: 对，可能现在就给我的感觉，比如说在供给端，啊，在这个智能体的企业的这个供给端，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做好准备，提供了很多产品。但是在实际的企业的这个需求端，它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它有没有能力承接这个需求？啊，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路要走。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如果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离供给和匹配和需求相匹配，这个时间还有多久？你能预计一下吗？
0: 我觉得就是三年左右
1: 啊，三年左右，
0: 三年左右，
1: 那也很快了啊。
0: 很快。
1: 其实我们特别
0: 期待，其实现在企业拥抱AI， 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
1: 嗯，
0: 只是整条链路都跑完，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工程是需要一些投入，是需要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
1: 嗯，
0: 对吧？然后新的智能体过来的，我们都是 harness 这一套方案的一个工程和治理啊，
1: 嗯，
0: 有些路要走，但我们比较相信这个未来。然后我们也就是不管这个今天是波峰还是波谷，对吧？我们非常相信未来，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致力于帮助企业去修建这样的一条路，刚才提到的这种工厂，
1: 嗯，
0: 能力也好，帮助他们去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所以我们就畅想一下吧，啊，您觉得还有三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提这个智能体经济、心智生产力，畅想一下啊，当所有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运用了智能体啊，帮助他们提质增效之后啊，这个智能体经济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些重塑价值，您觉得会体现在哪里？
0: 我非常看好的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其实智能体是能够去接管的，所以呢智能体就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主体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智能体经济，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对吧？然后呢，那我们想就如果智能体经济它到来了之后，它改变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改变了一个成本结构。
1: 嗯，
0: 就原来比如说只有大企业它才能请得起律师，对吧？才能请得起这个理财顾问。
1: 嗯，
0: 那今天因为有了智能体，有了这些专业的技能，那这个小商户
1: 成本就马上就下降。
0: 他也可以，他小商户也可以有自己的 CFO。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整个会把整个专业能力进行平权。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成本的变化，那就从量变会有质变的飞跃，对吧？那我觉得第二个呢，会带来的是这个组织架构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原来我们说我们领个这个带个200人团队干一件什么事儿。后面我们就说带一个这个几百个智能体
1: 对，更加扁平了。
0: 是的，
1: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0: 那原来
1: 是
0: 说我怎么去管理，这管理者他怎么去管理人，嗯，现在变成我怎么去驾驭智能体。那第三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交易模式也会变化。
1: 嗯，
0: 原来是你去购物，你去谈生意，
1: 嗯，
0: 对吧？你去交易，现在变成你的智能体，你的智能体的团队去代表你去发现机会。去撮合机会，
1: 嗯，
0: 啊，去解决问题，对吧？嗯，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智能体时代的数字基建，
1: 嗯，
0: 所以这个成立了之后，我想整个的从生产力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路可能刚才提了两三年，它还会有崎岖，就像 Open Cloud 一样，嗯，火，然后就退去，对吧？然后发现问题又回归理性，要去从底层的工程和治理去做，但我们非常坚信这个方向，也会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一些布局。嗯，
1: 虽然道路比较曲折，但是前途还是非常光明
0: 的，
1: 也非常期待智能体对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一系列的这个改变。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蚂蚁数科 CTO 闫英做客我们本时段的节目，我们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时段再见。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声音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7: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6: 理财，殷继忠。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呼应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
9: 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0: 我是倪萍。
11: 我是殷继忠。
12: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回忆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年中国股市股票交易中的自助委托的电话委托。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政策点的市场点是啥个关系的问题。最后个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市场大幅缩量调整，市场点离政策点不会太远。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第二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7: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6: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2: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27号。备受瞩目的上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登陆科创板，一举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公司。与此同时，主要指数也普遍上涨，科创50、科创中资分别上涨1.16%、2.49%。A 股全市场近5200只股票飘红，作为近年来 A 股最大的 IPO。上信科技上市首日的表现无疑具有很强的标杆意义。市场观点认为，没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形成抽水效应，没大涨大跌，也没盲目跟风炒作。跌幅刚刚好的背后，正是新股定价的审慎与市场交易的温和。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搿个礼拜证券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上信科技的上市。那么7月27号呢，上信科技集团啊登陆科创。

0: 辈。那么辣辣上市之前，市场高头呢，就是有各种猜测，也有各种担心，是否为一只最大的搿市值的公司上市了以后，再出现像廿几年前头的搿中石油的一路下跌的搿能介的走势，也就是讲各方竟然是要期待市场的稳健、理性、健康的走势。那么，所以讲上新科技的定位就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对中期的朋友来讲，中一只五百股啊，辣辣中一只五百股的过程当中，那么搿一段辰光当中，由于科技股的下跌，那么实际高头是申购的市值也有相应的缩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盈利多少啊，才是比较理想的。整个市场的走势，阿拉搿个礼拜看到了啊，五天交易的走下来了以后，上新科技实际上是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搿个满意啊，就是讲上市公司满意啊，主力机构满意，管理层满意。那么另外的受理中期的朋友也、蛮满意。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每种五百股啊新股比较稳的是可以获得20000块的收益。那么从一个礼拜的走势来讲，最低是跌破40块。大概38块几个吧，那么最高阿拉看到了，摸到了60块，那么整个波动的区间是相当合理啊，所以讲上新科技的走势，搿个礼拜交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卷。那么当然从一个市场定位来讲，那么还需要跟城市芯片国际高头的几大主力来进行比较啊。那么最有比较价值的，就是一个海力士，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那么伊个总的市值要比上新科技略高啊。海力士呢，总的市值折人民币大概是7.65万亿。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折人民币是1859亿元。那么对比之下呢，上新科技伊收盘的总的市值3.28万亿，那么一季度的净利润是330亿元啊，上半年预计500亿到570亿。那么可能一比较了以后，那么上新科技辣辣国际高头的几个巨头之间的比较就有了一个合理的定位。所以搿个礼拜呢，搿一条是最值得关注的财经信息。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上个礼拜 A 股迎来一轮震荡修复行情，整体走势触底反弹，但前强后弱。资金端来看，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全市场 ETF 整体净流入697.8亿元，其中股票型 ETF 净流入551.79亿元。科技 ETF 独占533.08亿元，是绝对吸金主力。随着基金两季报披露收官，多位基金经理指向同一共识：极致分化或将逐步收敛，结构性机会转向精选股股。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我的这条信息。

0: 积极的判断。搿个公司辣接受记者采访的辰光，强调了是以搿个公司生产的产品是 AI 的几百块的搿能介的收益，随后落袋为安。啊，搿实际高头是对待新股跌破房价的股票，实际高头可以换一种角度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搿个礼拜中继续创辣辣港股当中啊，募集了530亿港元，两天的走势，实际高头是蛮值得琢磨，蛮值得思考。
1: 神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启中。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启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李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政策底和市场底是啥个关系？谢谢。
0: 好，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政策底和市场底是啥个关系？那么政策底和市场底，辣辣阿拉现在市场评论当中，用了比较多的一句话，管理层推出一系列的政策，让股市止跌回稳，那么形成搿个底，大家称为叫政策底。而市场底呢，伊是真正可以通过市场的一次一次回调，跌来跌去跌勿下去，辣辣各种情况下头形成的一个底。那么搿两个底呢，有共同点，但是伊也有勿同点。不同点是辣啥地方呢？就是政策底是政策干预形成的阶段性的低点，一个强调的核心是政策干预。那么市场底呢？伊是通过供需拆清，所谓供需拆清，就是讲伊跌无可跌啊，跌到一定程度的辰光，该抛出来的侪抛出来了啊，就是搿些活力盘啊、解套盘啊。割肉盘啊，割到后头没东西好割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供需双方侪拆清，搿辰光形成个真正的最低点。那么两者之间呢，一个共同点侪叫底部，区别就是啥呢？一个是政策干预，一个是供需拆清啊，搿就是一个区别。那么一般性呢，从辰光高头来讲，总归是政策底领先。啊，市场底事后啊，或者讲市场底会得比政策底更低，搿能介回事。那么辣辣中国股市当中呢，最典型的例子，实际高头就是经历过2005年、2006年的搿一波行情，大家就晓得了。那么2005年、2006年的辰光呢，阿拉晓得是股改，当辰光呢，就是讲对市场要动大手术。搿大手术就是讲，让所有的股票全部流通起来。那么开始辰光拿伊当利空，当辰光是出搿个信号的辰光是2005年的，当辰光指数是辣辣多少？是1500点搿位置辰光出搿能介个消息。后来到了跌到了1200点，管理层就开始一路释放利好消息，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开工没回头箭。搿是市场当中当辰光流行最广的一句闲话：开工没回头箭。那么随后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啊，包括市场的融资，包括整个的新股财案等等一系列的利好，但是市场还是继续跌，最后跌到多少？最后跌到998点，跌破1000点。辣辣搿个辰光，那么政策底实际高头是已经老明显了啊，已经。布局全部布好了，那么接下来搿波行情是辣辣中国股市当中最记忆犹新、大家难忘的一波行情。辣辣接下来的一年半辰光当中，从998点一直涨到6000点，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山峰就是6000点 上证指数6000点。

0: 所以当辰光政策的明朗了以后，市场的还没形成。咁啊，搿辰光呢，有时间差的，会得隔几个礼拜，隔三个号头，最长的隔半年，就是第一波的牛市行情啊，股改带来的牛市行情的当辰光的政策的个交底和市场的个形成当中就隔了多少呢？是隔了将近半年。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指数从1200点跌到998点。所以政策的领先市场的时候，关于几个特征，就是一个是辰光顺序，时机顺序，就是辰光高头的顺序。政策的通常先于市场的出现啊，几个辰光是1到3个号头啊，最长的是半年啊，搿是阿拉有历史案例好证明的。大家打开上证指数开线图，能好复盘的。搿辰光市场会得经历啥呢？两次探底或者是震荡磨底，那么搿是辰光顺序高头的差别。那么第二个是啥呢？低位高低的差别，市场底往往要比政策底要低。那么政策也能够阻断恐慌，但是也没办法瞬间的扭转基本面的惯性。那么也只有等待抛出出清和信心重新建立，才能够就是真正的底形成。那么搿地位落差之间有高低的，所以地位高的有高低的，两只数据有差异，但是距离不会太远。那么第三个呢，是逻辑高头的驱动，政策的由宏观政策国家的市场来触发。那么市场的呢，由上市公司的估值，由筹码出清，由盈利预期改善来共同来确定的驱动的逻辑是不一样。第四个呢，是非必然同步，就是政策的不同于市场的，就是讲基本面如果讲还没实质性的好转或者外部风险还没解除，那么政策的情有可能会得大幅的下探。那么从历史的演变来讲，阿拉来看，就是首先第一个政策的一个确立。那么政策的确立呢，往往就是监管密集发生流动性的投放，国家的真金白银的买入，指数呢止跌反弹。那么接下来就是市场底高头呢形成就是反弹来磨底，反弹以后会得因情绪回落、套牢盘的释放和数据拟真的不足，那么指数两次探底，甚至于会得创下新低。那么当然，如果讲放杠杆比较大啊，伊还有个啥呢？就是杠杆的平仓伊会得对市场底是带来考验。第三个就是讲市场底的确认，那么市场底萎缩，伊要萎缩到譬如讲体量，阿拉晓得体量以后有体感，体量以后就是体感，体量以后伊会得形成啥呢？地价就地板价。另外个呢，机构资金已持续流入，指数不再创新低，并且在均线高头能够立稳。从周期的差异来讲，2008年的搿一波行情间隔40点，2005年，那么是政策底和市场底呢，时候6个号头，2008年的搿波行情一个政策底跟市场底呢，以时候是2.5个号头，所以从辰光的长短高头来讲，以取决于矛盾化解的速度。那么回过头来再来看阿拉搿波行情就是前两个礼拜政策底明朗，那么现在市场底辣辣继续形成，所以讲对投资者讲起来呢，侬明确政策底和市场底，政策底是信号，市场底是结果。那么搿能介呢，辣操作过程当中就勿急勿躁就是可以理性的来操作。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总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 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头一次玩，又到处花露丝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财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和大家讲讲中国股市早期市场当中的抢跑道的方式。为啥道理想到讲？

这个问题呢，因为搿里边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是讲沪深两个交易所将要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就是拿所有的交易主体从交易网当中拿伊拆脱啊，就通通大家用广域网来经营。那么搿属于啥个问题呢？就是阿拉晓得，现在量化基金有一个特权，就是讲伊辣辣证券公司辣辣交易所个，就是网络当中，伊勿是通过广域网，而是通过交易网来进入个。那么搿辣辣交易过程当中，伊就具有抢跑道个优势。那么正因为有搿能介个技术性个改革，让所有个交易主体大家公平个采用跑道。那么，搿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讲阿拉早期市场抢跑道的概念哪能来的？那么一路上的技术革新是哪能革新的？那么主要讲两个话题，一个叫当辰光的自助委托，还有个就是电话委托。那么搿才是跟抢跑道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内容比较多，今朝主要和大家讲讲自助委托。那么早期，证券市场呢是搿能介个，辣辣买卖交易过程当中呢，一般性中小投资者辣辣大厅里向排队，排队填好单子，啊，填好单子，填好了以后，交进去，交进把业务员，业务员就是讲通过电话报单，直接再电话打到交易所去。那么大户呢，伊可以辣辣楼上房间里向六七个人间房间啊，伊可以配一个交易员。那么，伊就享有快速的来报单的搿个权利。那么后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那么就用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叫自助委托，勿要人工报单，侬自家报单。搿话题把阿拉现在的新的投资者听起来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哦。阿拉每个人现在股票交易，要么辣辣电脑当中，要么辣辣手机当中，每个人侪是自家报单的，对伐？也勿叫报单，自家买进卖出输进去，也勿要抢跑道的。就是讲，侬看到了行情了以后，就是讲手机高头辣辣全世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侬就好下单。那么搿个辰光呢，刚刚开始搞出来的，拨伊一只名称叫自助委托，就自助委托啊，自家帮助自家回来进行委托。那么搿辰光的技术发现呢，就是属于比较先进了，对吧？那么辣辣大楼上大部分当中呢，也用勿着专门派保单员了，券商伊就是人工好掌握来了。几个大户看一台电脑，看一台电脑，每个人要保单的辰光啊，也勿要递单子了，自家输入啊，输入伊当辰光输入就比较复杂的，要输进自家的资金账号，来选择上海和深圳，随后来选择买进卖出。来选择股票代码买阿里只股票，然后再输进去买卖的数量，那么最后靠记尾数，搿叫自助委托。那么搿辰光自助委托呢，就能讲，因为老早的电脑侪勿是手提电脑，勿是平板电脑，侪是一只只老大的一种相关的搿种电脑，对伐？那么后来呢，随着业务的发展，因为当辰光我也管过证券营业部，就是讲随着业务发展呢。要吸引客户诶话，自助委托个机器越多越好。那么，楼下就是讲财务大厅里向啊，角角落落里向一排一排电脑侪弄起来，随后一只键盘弄好，侬自家输入。咁么，顶多派一个工作人员来指导一下。那么，当辰光自助委托是搿能介个，就是讲首先伊拨侬办理自助委托要办手续个，啊，办了手续了以后，拿一张卡，搿个卡叫自卡。啊，就像阿拉刷信用卡一样啊，就是讲一个刷进去了以后，刷一记，刷一记好之以后，好了，搿是侬个页码，就是讲侬个界面出来了，随后侬输进股票账号，输进股票名称，讲买进卖出，输进数量，随后靠尾数，交易方式就是搿能介方式。葛末，熟练点个人勿要管待工作人员啊，勿熟练个人要管待工作人员指导个，操作流程、刷卡登录、身份验证。搿辰光还没啥个人脸识别咯，啥没个。那么身份验证，伊只要是密码咯，就是股票账号，
眉毛有两只眉毛，一只叫通。

0: 讯眉膜，一只叫交易眉膜，随后输入各种各样的指令。那么伊解决一个啥问题呢？解决一个就是讲人工保单的问题。那么另外个呢，也带来个问题，行情一来了以后，辣辣搿个自动委托的机器当中来进行排队。前头个人靠了慢点，后头人就催，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对吧？那么伊搿自动委托呢，就是各种方式，但搿自动委托安全性相对来比较差。我当辰光就碰到过处理过各种交易纠纷。阿拉晓得2001年的辰光，有一只股票叫宁光华，宁光华事件是另外一只故事，阿拉以后有机会再讲。当辰光就有客户碰到搿个问题，有一个投资者突然之间发觉伊手里向个账户是勿啦，账户里个股票其他的六七八种股票全部卖脱了，卖进一只股票，搿卖进只啥股票？就是宁光华，而且辣啥价钿买个？辣三十几块买。那么搿事体碰到纠纷了以后，伊讲伊我没操作过。没操作过来以后，随后就是啥呢？就形成了交易纠纷啊，来进行交涉。交涉了以后，咁嘛，阿拉就要拿出证据。侬拿出侬的证据是侬没买过，但是阿拉个电脑显示系统里向主机，显示了了下里一天的几点钟，早上头一开盘的辰光，伊就是讲有一笔输入，搿输入完全是清爽的，密码也是清爽的。啊，那一股票全部买它，随后那一股票全部买进。那么，辣辣搿公共的柜台当中，搿实际高头是带来了一个老大的隐患啦。结果碰到搿问题了以后来进行交涉，我觉着搿问题是一个勿是民事纠纷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刑事案子的事体，就叫搿个客户到公安局去报案啊。一报案，当辰光上海发生过多少？有大概廿多起。报案的案子，咁么搿就说明啥物事？有一些人伊登录，伊掌握了侬的密码，对吧？那么搿就老明显的，自助委托的搿种安全性相对来讲比较差。侬勿像阿拉现在，侬现在说也叫自助委托，是辣辣自家手机里向，搿只手机是侬专用的，整只手机要有密码的，随后搿个加密也是侬专用的，随后每一次交易也要输入密码的。搿个安全性是最最高的安全性。那么当辰光廿几年前头，当辰光就勿具备搿能介个条件，所以技术手段是一步一步搿能介发展的。那么有了自动委托了以后，葛末拨投资者又多了一个抢跑道的搿个机会。
1: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憨厚的夹苗头，铜钿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市场大幅缩量调整，市场点离政策点不会太远。
0: 今年七月份行情呢到此结束啊，辰光过了蛮快。今年全年已经七个号头已经过脱了，那么剩下来的五个号头是今年下半年当中是最关键的行情。那么讲到七月份行情呢，蛮有意思的。股市好像一直有搿能介一句老闲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搿个一个所谓的规律，辣辣今年的股票行情当中，实际证明完全是勿适用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阿拉看，今年到现在为止的最高点辣辣啥地方？是辣辣五月中旬的。叫4258点，搿是今年上证指数的最高点。那么阿拉看其他指数，譬如讲科创五零、科创创业指数，包括那个创业板指数，那么搿个就另当别论。阿拉讲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4258点是今年的最高点，辰光是五月中旬。那么阿拉看现在七月份结束了，七月份的最低点是多少点？3741点。啊，就七月廿号，当辰光新的救市政策出来，搿创下来个最低点。 那么也就是讲，从上

政治书高头来讲，就是五月份最好啊，六月份其次，七月份是属于相对来讲走了比较差的。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讲呢，走了一个小的 V 字形，但是 V 字形还没走到各个礼拜的开盘指数，就一两三四下跌啊，礼拜五反弹。至于其他的科创板指数、科创五零啊、创业板指数，辣辣今年的前七个号头当中涨了算结棍，但是到了七月份跌了算结棍。大家看啊，创业板指数跌脱多少？辣辣七月份里向跌脱96%，从4000多点跌到3200多点。所以讲呢，整个的市场走势，阿拉七月份已经过脱了啊。那么寄希望于接下来的5个号头的市场走势能够把市场带来一些新的热点、新的题材，市场能够更加有人性和信心啊。搿个礼拜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提出，资本市场要保持人性和信心，啊，就是讲要有一个有活力、有人性的搿能介个市场。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呢，七月份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市场基本高头是以调整为主，先下跌后反弹。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实际高头，阿拉前头讲了格雷指数，但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勿辣辣指数高头，最大的看点大家注意伐，是辣辣成交量高头。大家是勿是感觉到市场的成交量好像是大幅减少了？为啥道理讲大幅减少了呢？譬如讲，阿拉辣做节目个辰光，阿拉看我统计了一下数据，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一是成交了多少？上海、深圳两个市场成交了2.076万亿，礼拜两成交了2.006万亿，礼拜三啊稍许量增加一点点，2.296万亿元。啊，礼拜四2.34万亿元，那么礼拜五那当然有所反弹，那么就是讲3万亿不到底。那么就是讲阿拉看七月份的前头啊，六月份啊，整个的市场走势啊，今年包括今年上半年市场的常态的成交量是多少？常态的成交量是3万亿到3万5千亿，那么现在一季度就缩量缩到2万亿了。几个原因，就是讲原来3万亿到3万5千亿个辰光，筹码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啊，指数涨幅不是老大，但是呢，市场活力跟人性老足的啊，不断有筹码倒来倒去，到了搿个礼拜一季度就缩到搿能介个程度，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想来想去呢，有搿能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两用余额，阿拉看港股的动向。老明显的港股辣辣减少，就是讲前一个阶段啊，市场比较活跃的辰光，两用余额最高是超过了3万亿，有好几天是超过了3万亿啊，但是没到3.1万亿啊，3.0506搿能介个水平。那么现在呢，减少了，减少了多少？2.64万亿，2.64万亿，那么也、就是讲有3600亿元。加钞票的融资退出来了，那么搿退出来到底是辰光到了退出来，还是被平仓退出来？反正是减少了，就或者讲是还有个就是讲借的人少了，而老的呢到期了，或者老的有一些股平仓了，但是现在看来呢，平仓的好像迹象还勿是老结棍，有肯定是个别的，但是呢勿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搿当然也是。每天的成交量有所减少，但是从3.5万亿减少到每天交易量只有2万亿，好像搿个因素是个因素，但是勿是主要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市场重新的下降。譬如讲，上证指数4000点的辰光，搿吧，搿个辰光啊，以搿个每天的交投量，和上证指数现在辣辣3800多点的交投量啊，包括创业板，阿拉晓得是比较活跃的板块了。就是讲创业板数量多啊，要比科创数量要多，上市公司数量要多啊，每天的交投量也要多，因为创业板年份长，
就是讲创业板从

千两百多点跌到三千两百多点。毫无疑问啊，市场重新下降了，葛末每天的交易量就减少了，对吧？因为伊指数低了嘛，每天买进卖出个股数不变的闲话，但是伊价值低了，金额低了，葛末搿是啊这个因素。但是呢，好像两者之间有点相关性有，但是还不是一种老强的相关。为啥道理人家讲？因为礼拜一阿拉晓得上新科技的上市啊，阿拉称为叫巨无霸的一只股票的上市。照理讲起来，搿一天应该成交量放大了，因为多了一只股票的进来了。但是侬看搿个礼拜，上海、深圳的日成交量只有2.076万亿元。咹么2.076万亿元当中啊，上新科技一天成交量多少？是1482亿。啊，1482亿元，辣辣5000多只股票当中，搿一只股票是1/5的比重，但是伊算到沪深交易所日成交量6.8%。那么照理讲起来，就是讲有新股上市，特别是搿种超级大盘股的新股上市，那么伊会得拨市场带来新的资金，对吧？就有新的买盘，但是搿个礼拜。上新科技是相当热闹，但是整个的大盘的日成交量是大大缩水，葛末搿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对吧？反正成交量是下降了。那么第三个是个技术因素啊，交关人没注意到啊，但是我注意到了搿能介一个现象。七月廿七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跟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步推进股票交易行情结合的。规则调整，明确7月31号夜里向，就是搿个礼拜结束，下礼拜开始，正式关闭机房内原来交易网行情通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获取交易所行情必须统一通过广域网的专线接入。搿一些闲话好像比较专业啊，啥个叫交易网，啥个叫广域网？广域网。阿拉每个人股票交易侪是通过广域网啊，譬如讲侬拿了一只手机，辣辣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有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 WiFi 有网络，葛末侬就好下单，好进入侬自家界面，就跟交易所啊，跟证券公司就连上了，搿叫啥物事？搿叫广域网。阿拉每个人的做股票实际高头侪通过广域网。啥个叫交易网？就是讲有设备搭辣交易所的机房里向。到了券商的搿个交易的机房里向，葛末搿就叫啥物事呢？为啥子要搿能介搭？用一句老闲话来讲，叫抢跑道。老股民侪晓得个，啥个叫抢跑道？速度比人家快啊！买进卖出就是讲频率可以超短。简单点讲，交易网伊就是为了抢辰光，能够搭进去的搿些机构，个人是勿可能的，对吧？那么主要是啥物事？就是量化基金。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一个是通过交易网交易，一个通过广域网交易。辣辣抢跑道过程当中，就处于不利的因，就是讲市场就处于不公平的。

0: 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听众朋友，我是小窗，欢迎您来收听。听众朋友有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留言咨询，也可以通过微信我们的听友社群留言咨询。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留言。那今天的节目中要为您请出的呢是蒋一磊律师啊，我们来请出他。蒋律师您好。
1: 小春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蒋律师又开始我们一周一次的答问了。
1: 是的。
0: 我们先从这一个问题开始啊。
1: 嗯，
0: 这一问是说，我妻子对他弟弟非常好，经常私下补贴他，我有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后来他弟弟问我们借过两笔钱，分别是一次20万，还有一次是55万。前段时间我问妻子啊什么时候还，他呢说已经还了，我不相信但也没有追问。之前和他弟弟一起投资过一套嘉兴的房产，后来房子卖了，是妻子和他弟弟的名字，卖了多少钱我也不是很清楚，家里的钱大多数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的做法实在令我生气，不得不令我起疑和多想，请问我怎么办。这位听友他还不是很直接啊。他的妻子也确实也不说明白。
1: 对，这位听友呢，他说妻子的做法呢令他起疑或者是多想。那么他疑问的具体是哪个方面，那么他目前来说他的真实的目的是想法是什么，他其实也没有说清楚。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难免的，就是如果家里的钱你拿出去就借给哪怕是自己家里人，因为有一些丈夫啊就比较大气嘛。但是他并不是内心上你什么都可以不跟我说，你们投资了房产这点钱我知道，你卖了多少钱呢，挣了多少呢，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拿回来了，你什么都不跟我讲呢，
1: 对，
0: 就也会不舒服，因为毕竟这个家庭彼此信任也要公开透明嘛，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他妻子啊有一些长期以来的或者说以直接给啊或者说是赠送啊或者说借的名义来贴补自己弟弟呢，实际上他是有想法的。况且呢他认为这个数字可能也已经超出了日常我们所讲亲属间的一些人情往来啊等等。
0: 是的，你看他一次借20万，还有一次是55万。妻子说已经还了。
1: 可能妻子的行，如果说对方没有还的话，那么妻子的行为肯定是涉及到了对两人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的一个侵害。那么其实我觉得咱们对于这位听友啊，我们说是丈夫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无论说借款他是不是真的归还了，那么作为共同债权人呢，自然是有权要求自己的妻子啊提供完整的一个还款的凭证。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些做法也是比较逃避的，既然说心里面已经有疑问了或者说已经有想法了，那么我认为他不妨非常正式的或者说是严肃的要求妻子出示弟弟还款的银行流水，或者说是相关的书面的凭证。如果说无法提供或者提供的凭证是存在疑点的话，仍然还是可以主张债权的一个存在，并且要求妻子的弟弟来进行偿还，这其实也是咱们这位听友他的一个合法的权利。同时呢他的这种做法也是可以说向自己妻子啊施压促

0: 是他澄清事实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真的操作起来有点难，因为每个家庭有他的一种相处模式，他们惯性，惯性就是我不多过问，对吧？然后呢，从妻子的角度呢，也有可能真的有所隐瞒，
0: 对，
1: 所以才让他起疑，有时候也 是对吧？起疑也不是瞎起的嘛，
0: 对。我认为既然他已经是来咨询咱们了，而且的话呢也是希望看一下能不能有相关的法律手段啊，能够说是提前预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就我这边就建议他在沟通的过程中间还是要注意保留那么妻子有关于已还款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像录音啊或者说是聊天证据啊，如果说后续证明其说谎的话，那么这些证据也有可能成为妻子将来他可能有隐藏或者转移财产的这样的一种证据啊，或者说是可能性。
1: 嗯，对，蒋律师多想了一层，就是既然已经来咨询了，可能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0: 对，那么就现在来说不清楚这位听友他的目的是什么啊。那么那可能说是目前他认为夫妻感情还在，那么如果说在保留两人夫妻的这样一个关系的一个前提下，那也就是说提前，那就是说如果说他不打算离婚的话，但是其实妻子的行为可能也已经损害到了家庭的财产的利益，或者说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位丈夫他的一个财产性的一个权益，其实上法律也是提供了相应的一个维权的途径。那么民法典相关的条文也就讲到如果说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行为的话呢，另外一方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当然这些财产是比较属于大额的啊，不能说是小额。那我们不能说哎，我也不离婚，但是我希望就请求人民法院来帮我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没有一些特殊或者说重大情况的话，其实也不能支持的。那么相对来说，但是的确如果说他能够掌握了证据证明妻子是存在我刚才所讲的上述的一些转移财产的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他还是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看一下能不能说来进行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的权益。
1: 对，
0: 后续如果说是通过司法途径的话，其实还会比如说查看一个妻子他的一个名下的银行流水啊，来看一下那么补贴弟弟一家的一些财产的金额频率用途等等来认定妻子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侵害。
1: 所以有些家务事儿是挺难的，因为他们有彼此的个性，对吧？每家每户都不一样，可能在别的家庭里非常爽快的，你就我就说了，你得借，我这个不借不行。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借款没有问题，但是借款之后，那么既然当时妻子弟弟讲的是借款，那么后续我们说借了钱呢，肯定是要还嘛。
1: 对。然后不还什么说法，那两个人之间也公开透明，因为有的时候呢会有点难啊。家庭背景他们相互之间是怎么相处的，有时候会顾着我怕我的钱贴给娘家了你话多对吧？
0: 对，
1: 所以我呢就支支吾吾，我也不说清楚，我就说还了还了，怕你啰嗦，但是呢你这个长期的相处跟娘家人相处的模式，另一方他可能就会觉得
0: 会有想法，
1: 对，你没有跟我说说真话。那么夫妻两个人如果长久的我们说隔着肚皮的那种，也容易就像这一位听友说的起疑和多想。
0: 对，
1: 所以很多时候也应该哪怕他对方话再多，该说明白的还是得说明白，
0: 是的，
1: 否则不利于你们，你看现在来咨询了，对吧？
0: 是的，
1: 那该说明白，就是关键还是在于你怎么说明白，双方怎么通过你们的不断的沟通和磨合来使得你们的相处模式越来越稳固，你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0: 是的，那么其实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无论是在妻子名下还是在丈夫名下的财产，就是属于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当然我们说日常生活中我们是有家事代理权的，那么对于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必须的一些我们说是一些消费啊等等，那我当然不需要向我配偶的一方来进行一些汇报或者说征得他的同意，他有这个决定权。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笔数额涉及的款项是比较大的话，自然应当是要征得配偶一方的同意，我觉得也是对双方的一种尊重。
1: 对，因为隐瞒自己也很难受，其实
0: 是的，
1: 对吧？我就跟你说清楚，那可能我们家里存款有100万，我这次要拿出去

0: 55万，
1: 嗯，
0: 那当然一半其中也有我的，
1: 对，
0: 弟弟也答应还的，
1: 对，
0: 那后续是没有还，你也公开，对吗？
1: 是的，嗯，
0: 那我会再跟弟弟去说的，他目前有什么样的困难，
1: 嗯，
0: 我就觉得公开了大家都好过，不要猜。啊，包括卖了房子，
1: 嗯，
0: 卖了多少钱，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啊，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卖了多少钱贴到给弟弟的钱里了，说不定又说不出口。

0: 后来这个娶了那个，对吧？有人翻小野洋子，有人翻大野洋子，因为他是 ONO 嘛，就 ONO 啊，就是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到底是叫小野洋子还是大野洋子，不去管他了。后来披头士不是就拆散了嘛，啊，就解体了嘛，就很多人觉得说啊，就主要是因为 John Lennon 啊跟那个大野洋子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大野洋子把这个乐队给他拆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维多利亚也有这种情绪，
2: 一直以来就是贝克汉姆身上发生的，就是在球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啊，负面的都是因为维多利亚所带来的。然后到飞轩门后来很多年之后，
0: 你应该还补充一个。就是福克森其实也不喜欢维多利亚，
2: 对啊，就是因为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嘛，然后到了飞轩门，其实到很后来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是因为就是当时贝克汉姆在曼联的时候，也会因为有自己的版权啊，然后肖像权啊，有一些商业利益，那么维多利亚是站出来支持贝克汉姆去跟球队争取自己利益的那个人，所以福克森对于贝克汉姆在球队当中的这个愤怒也好，或者是 不满意也好，其实。可能也不光是足球上的，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后来慢慢有媒体开始报道出来，大家才知道。只不过你要倒推回去，我们站在九十年代那个当口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贝克汉姆因为恋爱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恋爱脑，喜欢上了一个娱乐明星，然后呢就是沉迷于这种酒色当中，对吧？
0: 他没有喝过酒，
2: 愿意、就是、
0: 美色
2: 不是、就是加入到了这个时尚 娱乐啊，
1: 你没有事业心，
2: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
0: 对对对对，
2: 你被他带歪了，就是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所以当时他离开曼联，其实就是一种最后啊、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一种分手。然后福格森后来其实也在自己的很多采访当中就说，当时他其实是有点太冲动了。然后贝克汉姆呢也表达了就是互相之间对于球队的一种留恋吧，或者是
0: 福格森经常在文章当中表达，哎，我当时太冲动了。
2: 对，就是其实你回头来看，双方是泯恩仇了，就是相忘于江湖，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情节在。但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呢，是特别适合这个
0: 八卦媒体写作，
2: 对，就大家就很希望去塑造一个维多利亚的那样的一种形象，然后贝克汉姆呢一直是被保护着，或者是说一直是在一个女性，就是或者是他的女友太太这样的一个光环笼罩之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曼联球迷的话，我还是记得他对于曼联也好，对英格兰也好的一些贡献。我并不觉得他在过去的那件事情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职业生涯非常的敬业。我觉得你哪怕你到现在你去看这些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回到这个球场当中，对吧？这次世界杯当中你在看台上看，你也觉得他的状态是保持的最好的一个，对吧？他
0: 不胖，首先第一个
2: 他不胖，然后他脸也不挂，而且你说
1: 脸
2: 不挂也不崩，然后呢也没有掉下来，对吧？就是整体他维持的非常好，身材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医美的那个痕迹也不是很重，
0: 你这个也能看得出来，
2: 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都是打那个医美啊，他也不重，所以你能看得出来，就是他肯定是很自律的。如果你是天天在那个名流圈或者是就是玩啊什么，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次世界杯期间不是还有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是蒙牛还是伊利，就是有飞哥啊什么巴拉克他们那些出来穿着中式的服装，我感觉他们那几个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叔
0: 啊，
1: 就是感觉有点就和我差不多，就是有点胖胖的，就大叔的形象。
0: 退役之后身材发福非常多，举个例子，荷兰的球星斯内德，斯内德本身也不高啊，大概1.7米还是1.7米不到。年轻时候踢球的时候，那身材还非常好的。后来，踢那个元老赛的时候，什么国际米兰元老赛，他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啊，这个跟个油桶一样，你知道吗？他人个儿又矮，又蹲又实，跟油桶一样。对，所以贝克汉姆能保持自己这种身材，其实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一贯以来给我留下的印象。他就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
1: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皇马确实是有钱啊。
0: 皇马一方面也有钱，另外一方面买贝克汉姆呢，我觉得也是出于一种扩大自己商业的一种想法，因为皇马的主席。当时的主席，当然也是现在的主席弗洛伦蒂诺，对于把皇家马德里这个品牌从单纯的足球领域推广到全球，就是他要破圈嘛，现在说法就是破圈，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在里面的。所以对于他来说，搜集最好的球员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需要找到那些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一定程度上代表足球形象的这些球员，贝克汉姆就是他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角色。那你看，就是弗洛伦蒂诺甚至就他不是从足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在贝克汉姆来到球队之前，其实皇马已经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右边锋了，但是他照样把贝克汉姆拉进来了，然后为了让所有的这些球员，飞哥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右边锋，齐达内、劳尔、罗纳尔多啊，然后还有这对吧，罗伯特卡洛斯等等的，全部能够上场，主教练不得不把贝克汉姆放到后腰的位置上，让他来长传啊，各种长传啊，踢任意球，对吧？这其实就是弗洛伦蒂诺已经把这个球队把它变成了一个 show business， 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足球队，它是一个 show business， 我给你们看这些最好的球星组合在一起，
1: 同时
0: 同时在场上，
1: 我每一场比赛看的都是全明星赛，
0: 对，就他的这个思路不是单纯的体育了，但是能这算不算成功呢？一定程度上不算成功，因为那支球队后面就没有拿过欧冠，2002年之后没拿过欧冠，直到2014年。
1: 但是后来贝克汉姆去那个洛杉矶银行的时候，其实也就31岁，你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 梅西去
0: 美职联
1: 啊，去美职联的时候是几岁啊？当时
0: 36去的美职联。
1: 对啊，一般大家都说去美职联可能。

0: 基本上到职业生涯末期嘛。嗯，贝克汉姆31岁正值当打之年。嗯，当时的皇马主席已经是
1: 卡尔德隆
0: 了，
1: 对，就是弗洛伦蒂诺两届任期当中，卡尔德隆当了一段时间，但是卡尔德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俱乐部主席。
0: 卡尔德隆说你就只配去好莱坞当二线演员，意思就是说你去那儿就是捞钱去的，然后去参加一个秀，对吧？去当演员去。
1: 那贝克汉姆能当二线演员，那他连三线的主席他都当不上。
0: 所以你当时觉得贝克汉姆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他是去捞钱的，还是说他有？
1: 我不是觉得他去捞钱的，我觉得他是去开拓自己的商业版图。
0: 你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1: 感觉了，是的，因为他当时在皇家马德里呢，已经有点怎么说呢，遭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在球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当时俱乐部的主教练是梅基托斯，是意大利人卡佩罗。卡佩罗不太喜欢贝克汉姆，他觉得贝克汉姆就是进入不了他的这个主力阵容，然后他长时间的让贝克汉姆做冷板凳。但是就像刚才伊夫纳所讲的，贝克汉姆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就算你不让我上场，我依旧保持极高质量的这个训练水准。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皇马出现了一波这个伤病潮，后腰位置上就是没球员了。没球员怎么办呢？这个卡佩罗一看贝克汉姆那个训练态度非常好嘛，就让贝克汉姆去踢那个先发去了，然后贝克汉姆也是兢兢业业。最后那个赛季，皇马是倒数第二还是最后一轮，反超巴塞罗那拿的联赛冠军。那么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其实也是自己皇马生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尾。那么我当时就在想说，哎，你接下来会去哪一个俱乐部？因为31岁其实还是一个当打之年嘛，就像这个家园所提到的。但要考虑到当时的就是语境，就是2000年头上的时候的那个语境，那时候其实不像现在英超那么发达，还有那么多好的球队，对吧？就是那时候好的球队，其实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曼联啊、阿森纳，大概还有切尔西吧，那么三四支的这个球队，然后。他在英超标志性的，我已经在曼联踢过了。你让他再去利物浦你让他再去，当然利物浦也不太行啊。那个时候好像，阿森纳他可能觉得说这对我的这个球迷当中的一个形象是会有影响的。然后你在皇马踢过了，你不可能去巴塞罗那了，对吧？然后其他的联赛他可能也瞧不上。然后呢，他的太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去美国发展自己事业的这个愿望在里面，所以他当时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不是单纯的想把自己的这个商业这个以他自己作为核心资产的这个商业帝国建立在欧洲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他要去到一个更大的市场，欧洲的市场还是太小了，他要去到美国，而且足球在那个阶段当中的美国还不算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相比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方面美国足球不是美国的那个传统的一些就是四大体育联盟当中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和人口比例有关系，为什么现在美国办世界杯看的人非常多，然后票房非常的好，世界杯开始之前当时还在说世界杯门票太贵了，但是你看现在的比赛基本上这个球场它全都是坐满的，就是到淘汰赛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来就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的拉美裔人口移民和他的那个人口越来越多。拉美裔人口他是非常喜欢足球的，所以整个足球的这个产业是在这个贝克汉姆去到美国之后，它是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姿态，
0: 相当于抄底了。
1: 对
0: 不，他的抄底我觉得还是要从他购买那个球队，从迈阿密球队开始。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去到美国，相当于他接触到了最顶级的，不一定是足球产业啊，最顶级的娱乐产业和最顶级的一个商业的团体，和他老婆同时在那边发展。
1: 对，
0: 而且他从皇马当时的年薪应该是有2000万了，然后去到那边只剩下650万美元，就有人说你降的有点多啊。但你要知道，其实他去到洛杉矶银河之后，他有一个收入分成协议。能从球衣、门票，甚至是啤酒、热狗里面都有抽成。人家算了一下，说他效力5年，然后最终的实际收入大概有2.55亿美元。
1: 哦，那也蛮厉害的，差不多每年5000万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实际上是赚的是很多的，
1: 在当时应该算是第一档的这个体育明星了。
2: 但据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同，其实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设定的，就是他们当时的预估就在2亿美元左右，他不是说我看着这个发展来做的，所以他当时那个经纪人是原来跟他一起在曼联青训的，就当时他的那个经纪人叫戴夫加德纳，这个人是他好朋友，然后呢最早的时候是曼联青训出身，然后也是他的大儿子的教父，就是然后他当时在20岁的时候就跟曼联解约了，但是解约之后呢，就和福格森的儿子
1: Jason
2: 福格森联手创办了一个精英体育什么经纪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他就一直在做一些就经纪人的体育经纪人的那个活动。2003年，皇马好像不是他，皇马的时候还是原来的那个经纪人，最早的那个经纪人，他主要就是运作的是贝克汉姆去那个
1: 洛杉矶银河
2: 、然后包括到迈阿密国际，就是整个落地，就是他你刚刚说的通过几年的这个效力，然后留在美职联，就有2500万美元去购买球队的这样的一个隐藏条款，然后包括迈阿密国际整体的一个落地，还有后来梅西的加盟，到现在整体的运作都是在就是仰仗这个叫
1: Dave Gardner 是吧，
2: 戴夫加德纳运作的。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他有一些跨界的资源，是因为他的老婆是利夫泰勒， 就是现在的好莱坞女明星 Liv Tyler，
1: 就是《指环王》里面那个精灵女、
0: 啊、
2: 对，
1: 和阿拉贡结婚的那个、
2: 啊。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贝克汉姆现在有很多，包括他在迈阿密国际的很多的操作手法，嗯、很有娱乐
0: 的、
2: 好
0: 莱坞的
2: 好莱坞的感觉。
1: Liv Tyler 的他爸是 Aerosmith 空中铁匠乐队的那个主唱，嘴巴很大那个。
2: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个跨界优势在。
0: 所以你刚才说到一点，我要给你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他在效力洛杉矶银河的时候签的那个所谓2500万的期权，
1: 嗯，
0: 当时那个合同就规定，就是贝克汉姆退役之后有权以2500万美元的固定价格收购一支 MLS 的扩军球队，
1: 嗯，
0: 就是美国足球大联盟的扩军，
1: 美职联
0: 啊，对，美职联就是一旦扩军了新的球队，你可以这个固定的价格买，还是个期权嘛，对吧？但纽约除外，是吧？你纽约要是
1: 就是在纽约如果有出现扩军的球队，你不能以这个价格买，
0: 纽约要贵一点。
1: 对，
0: 那么当时的球队的加盟费用普遍是多少呢？是1000万
1: 哦。那就是说，他还是看好未来这个市场发展。
0: 对，
1: 我愿意以多少2.5倍的这个价格买一件
0: 期权，2500万固定价格。但你要知道，现在他的新军圣地亚哥 FC 加盟费是多少呢？已经是5亿美元
1: 哦。
0: 所以这笔期权实现了，你如果这么算一算，简单算一算，大概是20倍左右的一个无风险的套利。
1: 嗯，
0: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期权，有这个东西之后，才让他有机会能够拿下迈阿密的这支球队。
1: 嗯，
0: 这是他。我觉得最终能走到这一步的很关键一点，就是他的身份，我觉得先是从一个天才的足球少年，单纯是足球的，和辣妹结合之后，远离英国去到西班牙加盟皇马，然后首先是实现了自我财富的暴增，从打工人的角度，
1: 然后我觉得也是自我品牌的一个更为国际化，
0: 更为国际化的增长。
2: 其实他肯定是没有远离英国，因为如果他真的就是他的所有的事业发展和英国完全没有关系的话，也不会给他颁个爵士
1: 啊，
2: 就是他在英国的这种影响力其实还是在的，对吧？
1: 因为他已经成为了英国体育，甚至一定程度上英国这个国家整个软实力形象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当天

0: 键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7: 接下来我就要说到这一点，就是贝克汉姆其实在运作自我的品牌的时候，刚刚伊夫奈已经多少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和他的一个，他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叫做 DB Ventures， 和这个是有很大关联的。伊夫奈已经多少提到了，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觉醒的这种自我品牌化运作的这种感觉，从2003年左右开始就已经在运作这件事情了。然后他的核心事件就是从2007年开始呢，加盟了洛杉矶银河，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像刚才说的这个销售的分成，然后呢还签下了著名的2500万美元的一个收购期权，就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然后在2013年他是正式退役，然后就带着他的很多的商业合同，很多的人脉，正式转型为了一个全职的商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就是他这个 DB Venture 公司创立和运营，是从大概2014年的开始来正式创立的。他这个 DB Venture， 他首先是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叫做 Beckham Brand Holdings， 是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那么在这个母公司之下呢，就有负责全盘打理他个人肖像权的代言的合资业务的，就是这个 DB Venture 主要是由这个公司负责。然后这个 Beckham Brand Holdings 还控股了维多利亚的时尚的品牌公司，就是以这个来同时控制他们两个人的，
8: 就是等于说是管着夫妇两个人的明星 IP，
7: 对，
8: 是吧？
7: 哎，这个股权结构包括贝克汉姆占了33.3%，维多利亚33.3%，还有33.3%呢是来自于他的商业合伙人西蒙福勒。西蒙福勒好像我
9: 西蒙福勒是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刚刚去美国的时候的经他有两个经纪人，一个是叫特里伯恩啊，帮就是负责他的足球合同，然后 Simon Fuller 然后他呢是专门负责他的所有的商务代言，就是品牌代言。
7: 西蒙福勒是 American Idol， 还有包括 Spice Girl 的幕后推手，专干这活
9: 啊，做娱乐的，
7: 做娱乐圈的啊，不是把贝克汉姆当球员，他不是球员经纪人，他是娱乐明星经纪人啊。所以这个他们的合作运营的成果就是像 DB Venture 后来就谈下了地陀表、玛莎拉蒂，有很多的这种高端的代言和合作，从此之后就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 DB Venture 这一年的财报说，虽然维多利亚的时尚品牌在2017年还在亏损，但是公司整体依然实现了7240万美元的营收和160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呢他向股东派发了接近2400万美元的股息。就像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和西蒙福勒，对吧？各自有33.3%的股份嘛。
8: 对，他只有三个股东啊，
7: 大家每个人大概就能拿800万的股息，
8: 差不多
7: 啊。但是在2019年开始呢，随着迈阿密国际即将正式参赛，但是还没有参赛
8: 啊，
7: 贝克汉姆呢就要全权掌控他的商业帝国嘛，就把这西蒙福勒给踢走了啊。就是斥资5000万美元，大概是3800万英镑，在2019年5月的时候，把西蒙福勒手里的这股份买回来
8: 啊，
7: 说我要获得这整个包括 Beckham Brand Holding， 包括 DB Venture 的100%的绝对的控制权。当时这个收购呢，
8: 没有100%啊，对吧？那还有33.3%在他老婆这儿是吧？
7: 哎，对，就是他们夫妇嘛，
8: 啊，就100%控权了，控股了，
7: 共同掌控嘛，只要不离婚，这个还是
8: 对对
7: 上家的啊。对，
9: 很难离了这个。
7: 那我们看太多上市公司什么都不想离婚，这个啊，然后到了2019年的下半年，他还做了另外一个，这个和詹姆斯有点像
8: 啊，
7: 做了一个内容制作公司，
9: 啊，
7: Studio 99，
9: 对对对，
7: 做自己的纪录片，后来卖给了
9: 奈飞
7: ，那个有一部纪录片叫《贝克汉姆》，大家可以去看。
9: 就对那个纪录片出来之后，不是大家都很多讨论吗？就他在那个纪录片当中说了他跟维多利亚的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我记得那段时间网上吵得很多，就是讲维多利亚说，就是给他打造出了一个形象，说维多利亚也是一个工薪家庭。
8: 哦，
9: 就以前不是，
8: 这个我看过
7: 一点切片，
8: 对对对，
7: 是不是？
8: 贝克汉姆说那个维多利亚啊，这个就是什么，好像快去上学，然后说坐着我爸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车，然后贝克汉姆就那是维多利亚在说，然后贝克汉姆说你确定是那个什么什么车吗？然后维多利亚说就在贝克汉姆旁边那个画了一张图，其实是辆劳斯莱斯。对，其实维多利亚的家境要比贝克汉姆好很多，
9: 因为以前
8: 好很多，他爸是一个大律师，贝克汉姆家

0: 是东伦敦的工薪，就是真的就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后来父母还离异了啊、就这其实就是一个蓝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维多利亚的父母听说自己的女儿，宝贝女儿要跟这么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出生自蓝领家庭的运动员来谈恋爱，一开始是反对的。
1: 这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说的嘛，在体育迷当中，大家都会觉得是维多利亚高攀了，然后维多利亚是一个要拐走、
0: 啊、no
1: 对吧？英国这个足球之小王子的那个形象，
2: 当时
1: 是错觉的，
0: 坏女巫的，
1: 对，坏女巫的形象。但是其实上，人家维多利亚的家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她是一个中产，当然她好也没有好到我们所说的那种 old money 啊，她也没有，但是
0: 她应该算是中产向上的位置了，
1: 中产向对中产吧，就是、
0: 啊、人上人是吧？没到
2: 没到。
1: 没到行，没到行，绝对没到行。康本就是贵族嘛，在英国，但他们家里就是蓝领，就是你是蓝领工人家庭，所以其实他的出身并不是那么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
0: 就你放在中国的社会语境里面是不讲这个东西的，
2: 嗯、
0: 对吧？但是在英国社会，他的阶层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
2: 是
0: 他就觉得你们我们之间是差着那个层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那秃顶的王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威廉
0: 啊，威廉王子跟凯特结婚的时候，凯特其实他们家就是也就是人上人这个位置，他没完全没到行或者接近行这个位置，
2: 所以民众。
0: 民众觉得这很好，为什么？这是王室逐渐改变自己形象了。你要放以前，那肯定啊不行啊，你这个根本不可能跟王室结婚的了，对吧？你们家怎么着也得是个贵族，对吧？
2: 是，
0: 就他那那个那是人家那个国家的国情啊。
2: 是我继续来说啊，他这个运作，他这个 DB Ventures 的，就是后来做了一个重组，为什么呢？从2020年到2021年，因为迈阿密国际在 MLS 正式参赛了
0: 啊，
2: 他要做一个内部重组，然后 DB Ventures 就成为了一个。DRJB Holding Limited 的一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个公司我也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要叫 DRJB 呢？
0: 啊
2: ，DRJB 呢，其实是贝克姆的全名，他全名叫做 David Robert Joseph Beckham，
0: 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
2: 对，所以叫 DRJB 啊 Holding Limited 这个公司，这个是最就是他整个公司
1: 最大的那个
2: 最大的那个伞形的那个控股公司，就是在它上层了。后来呢 ，DRJB 这个公司呢，下面就所属了包括 DB Ventures， 这个是贝克姆投资，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主体，他负责管理他的是全球代言、品牌合作，然后还有肖像授权。所有的现金流的业务都是这个 DB Ventures Limited 下面所属这个公司。另外呢，还有一个子公司叫做 Seven Global LLP， 这是和其他合伙人成立的啊，主要负责一些深度绑定的消费品，还有
0: Seven 嘛，就是他以前的球衣号码
2: 啊，消费品、服装、配饰业务线的研发。
1: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戴夫加德纳
2: 啊，就是
1: 他们两人成立的，对的，
2: 对。
0: 运动员都挺喜欢走这个路线的。
2: 然后他有他老婆的那个时尚属性，
0: 是是是。
1: 对，因为这个公司他主要对接的也是一些顶奢的品牌。
0: 我记得以前贝克汉姆好像还做过内裤广告吧？
1: 有的
0: 是吧？
2: 对对对，
0: 男明星、男体育明星
1: 都要
0: 比较喜欢做内裤广告，因为是个快消品。
2: 是，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就是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Studio 99，这个
1: 拍纪录片的、
2: 影视传媒内容制作的，搞这个。
0: 他们为什么科比也喜欢做这个？詹姆斯有没有做过？
2: 詹姆斯做的，我们上次不是聊了吗？
0: 对啊，
2: 詹姆斯是一定
0: 也有一个，对对对，你们讲，
1: 因为这个就是把内容制作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现在是这个新媒体互联网，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你要在网络上去发布东西，整个宣传新媒体的矩阵，你必须要把这些渠道也好，内容也好，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才能够做这种联动的宣发呀。你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内容产出，对吧？一点点投分散的投，他其实就把这个内容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然后再去找到那些渠道下设的那些渠道去分发，这样是它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你就把它等同于所有的媒体舆论渠道的分发矩阵，就是这一块我成立一个内容公司，然后所有的内容出口都是在我这儿，而不是说我去零散的接受外界的采访，对吧？一般我们看到渠道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被别人拍点照片，然后或者是你去接受外部的采访，但是他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访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阶段性的，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内容公司的话，我可以整体的来规划，以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长线的，持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投放。
2: 接下来就是他最核心最高潮的一点，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把这个 DRJB 的一部分的控股权55%，还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作价2.69亿美元卖给了美国顶级的品牌管理巨头 Authentic Brands Group， 就是 ABG， 卖给人家了，就是我自己的公司，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控股权卖给别人呢？因为 ABG 是一个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这种品牌运营 IP 运营的一个管理公司，它旗下有锐步啊，锐步当然是从阿迪达斯手里买来的，另外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古早明星的 IP 形象，猫王、玛丽莲梦露、拳王阿里
1: 都是他，
2: 在他手里，最年轻一点的有奥尼尔，是年轻一点的 IP 形象，所以它是一个管理型的公司，它之后就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全球分销的网络，还有跨界联名的能力。
0: 明白。
2: 所以它一方面呢是让它帮助贝克姆自己去管理它的形象，去做跨界，去做更好运营。另一方面呢，当时贝克姆也需要一点钱
0: 啊，
2: 因为买这个迈阿密
0: 球队了，对吧？
2: 有买球队，还有运营不是有债务，然后那些资金嘛，他需要套点线拿了大概2.7亿吧，刚才不是说了吗？2.7亿的巨额现金补偿了一下。但是他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卖自己肖像权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名人了，他成为了一个运作全球顶流 IP 资产的资本家。才成了一个资本家的这种形象，从那之后，再到2023年，才是利用他手里的这些资金啊和 ABG 的这个资源啊，才成功签下了梅西，然后球队的估值就是从6亿，然后飙到了10亿、14亿。你看，他就是一步一步，好像把这个金字塔搭到一定的层级，然后签下梅西，我觉得完成了一个 最终的闭环。
0: 嗯，
1: 而且他在迈阿密，他除了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嗯，足球范畴当中的一些操作之外，包括他自己个人的 IP 运作，他还涉及到了那个迈阿密的整体的一个地产方面的一些投入，
2: 对， 对，
1: 对，
2: 对，
1: 对吧？
2: 他迈阿密不是还找了那个两个当地的土豪
1: 啊，
2: 就是应该是有一定
1: 富豪
2: 啊一起合作。
1: 对，他还推动像迈阿密那个自由公园这个地产的一个对吧推广。
2: 王健林了啊。
1: 对，所以你看他不光我们说一个体育运动员，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他退役之后的一些商业价值的发展上限，他这一点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买了一支球队，然后参加了一个职业联赛，然后还有像
0: 一般运动员到后期的，尤其是这种大型职业体育运动退役之后，对吧？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都想拥有一支球队。
1: 对，拥有一支球队，像低一点的可能做个解说员，对吧？再是做个教练。那他的顶级这一块的职业生涯的顶尖，就是他买一支球队，他已经成为球队老板。
0: 对。
1: 然后你看他在时尚界，他有那么多代言，对吧？自己个人 IP 运营的非常好。然后他还有娱乐方面的，就像拍一些纪录片啊，然后对吧？运作旗下，他已经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还有像地产，地产这个已经是更高层级的。
0: 对。
1: 他的那个资金量和他所
0: 职业体育的这个资金量肯定完全不
1: 一样。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回头来看，就是在被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我觉得是整个所有的职业体育人能够达成的，
0: 你就是你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吧？你最后把自己的一个你从一个明星体育运动员，最后把自己的名声变成一个 IP， 然后把这个 IP 实现一种利益化，对吧？最后呢，你就是
2: 资本运作，
0: 再突破你自己的圈层，对吧？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商业领域当中去，
1: 是
0: 因为他原来还从事的是和体育产业相关的一些商业，那么你买球队嘛，本质上你还是职业体育嘛，你再往上走，那进入到房地产行业，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领域了。
2: 我们之前不是聊了詹姆斯，然后顺带聊了一点乔丹，我觉得詹姆斯和乔丹，就他们目前还没有达到感觉。
0: 可能还没进入到，就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纯体育、职业体育的这个领域当中
2: 可能因为当然詹姆斯因为还在打所以还不
1: 詹姆斯是肯定是想的。我觉得从詹姆斯的一系列的那种操作上来说，他肯定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因为其实贝克汉姆他也不是刚退役的时候，
2: 马上就
1: 对。那詹姆斯还没退役呢，
0: 对
1: 吧？
0: 另外一方面
1: 对他有很高的要求。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机缘巧合在里面，对吧？有些可能你一开始计划是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后来认识了不同的人，
2: 对，
0: 然后
2: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0: 把这个投资的产业的
1: 是
0: 就是方向也做出了一个一些改变，对吧？
1: 其实你说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对他的这个帮助或者是说助力也是很大的，对吧？就是因为他跟贝克汉姆。他其实他所擅长的领域，或者是他所比较熟悉的这个环境，其实跟贝克汉姆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贝克汉姆是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就是时尚啊、娱乐啊这些东西，一定是维多利亚把他给带进去的。这大家不用去怀疑这件事情。所以然后他们两个人可以很好的融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说他们是共同努力也好，或者说贝克汉姆比较幸运也好，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能够走到这样的一个高度，你不得不说是有维多利亚在背后的一个助力的。
2: 所以你当时回到那个时间点，最初反对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在一起的那些人，可能是你们的视野太狭窄。
1: 我就说了嘛，这是体育迷的一个
0: 或者这样说，就是大家是站在不同的立场、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结合。你如果是一个俱乐部的主教练，你站在自己的角度，我希望我的球员100%的精力全都放在训练和为这个俱乐部踢球当中。
2: 对，
0: 然后你发现你现在队里有一个明星球员，一部分的精力放到了去看秀，然后去做什么其他的商业拓展，你会觉得啊，你要注意，这不是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新世纪之后2020年代，而是上世纪90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那主教练是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情况。那杰弗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老派的教练，他真的是很
2: 控制欲
0: 非常的强。他早年的时候，我记得，他有一次大晚上冲到一个球员的家里，那个球员叫坎切尔斯基，坎切尔斯基在家里开派对，然后叫了很多曼联队里面的年轻球员，什么吉格斯啊什么之类的，他大怒，他就是说你这个家伙，对吧？你自己在队里面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了，还把我这些小球员给他带坏，然后把这个派对就给搅黄掉了。对，他就是这样，
2: 只有老教练会干这
0: 事。他就是这样。你想他在这种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自己一个很冉冉升起的球星，你这注意力就放到其他事情当中去了，你就想象一下你父母，对吧？看到自己小孩开始早恋的那种心情。
2: 当然贝克汉姆这种成功啊，包括乔丹詹姆斯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0: 是的是的，
2: 这都是孤立。
1: 是幸存者偏差。大部分的人我觉得就是
0: 大部分觉得就是职业体育明星退下来之后都是能够继续向上发展，对吧？
2: 对，
0: 越来越
1: 富裕。其实我们刚刚在讲那个贝克汉姆案例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经常提到他身边的人，包括像维多利亚，包括像他前期的经纪人和后来现在，对吧，跟他一起做那个 DB Ventures 的那个经纪人，就是他有非常，而这些经纪人身上也有很专业的自己能够去操作这些业务的能力，
0: 对，
1: 以及自己的人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为什么说贝克汉姆是很幸运的，就是你看他一路走来其实挺顺的，一路走来虽然有过争议，
2: 除了西蒙尼那红牌啊。
0: 对，
1: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职业生涯也很圆满，然后呢他的家庭生活，对吧，虽然现在有跟儿子布鲁克林的这个，当然布鲁克林那个岳父更有钱，对吧，人家那个腰杆更就是更硬啊，但是你看他太太对他的帮助，
0: 像赘婿
1: 是啊有呀，因为那个真的很有钱啊，比他有钱太多了然后呢像他太太对他的帮助，他的朋友啊经纪人对于他的事业的扶持 都在正轨上，
0: 嗯，
1: 就它不偏离，对吧，
0: 嗯嗯？
1: 这种其实就是很幸运的事情，因为你很容易在一个运动员啊，对自己对于经济业务啊什么都不太熟悉的情况下，就是他把自己的商业价值发挥到最大，他并没有说我自己去运营，
0: 嗯，
1: 我自己去干，
0: 嗯嗯，
1: 他找的是很专业的职业经理人，
2: 对对对，
0: 是的，
1: 是
0: 的，
2: 毕竟隔行如隔山，
0: 真的，
2: 你看看周世明，
1: 这
2: 最近综艺大家切片肯定也都看，哎，
1: 看到看到。
0: 好好啊，刚才跟大家讲的说是成功的案例啊，大家千万不要陷入到这种幸存者偏差当中啊，就觉得说退役了之后随随便便哪个运动员就都可以大富大贵啊，其实失败的案例很多，只是很少跟大家讲起。而最近这个周世明和他的太太杨颖颖二位参加这个综艺呢，其实是给大家揭开了退役运动员之后的这个生活啊，
2: 怎么说？
0: 另外一面的生活。
2: 这场馆当时开的时候，我们还去看，
1: 去看过
0: 是吧？
1: 对，
0: 哦，你们去，我
1: 没
0: 去，没
1: 去啊，
0: 我没
2: 去，
0: 啊，我那天肯定有什么事情，我没去。
1: 我去了呀，
0: 啊，
1: 你也去了
0: 啊？那个场馆300万的吊灯看到了吗？
1: 那个场馆，我说一下，就是在滨江嘛，
0: 嗯，
1: 滨
2: 老大了，
1: 非常的大，然后好几层，
0: 嗯，
1: 然后其中呢是有那种全台，就是你能看到，就是跟他主营业务相关的，嗯，进去以后你会觉得他的装潢各方面都非常的高级，看上去很气派。
0: 20万一台的进口跑步机嘛，
1: 不一定是高级，但是就是很气派，就是很高，搞挑高也很高，然后进去呢，他的那个全套，然后它的金腰带什么，
0: 嗯，
1: 就是整体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很高大上
0: 啊，
1: 嗯，然后它里面好几层有全台，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些娱乐的设施，嗯，还有一些
2: 旁边是
1: 一
2: 个饭店，
1: 对对对，
2: 是他老婆开的那个云贵这是贵州菜还是川菜，
1: 啊，
0: 那时候没有云贵川，别说这种想法，
1: 对对对对，那时候不流行。然后整体呢你会发现它不能说是一个全馆，因为我现在看到大家都在提什么3000，
0: 其实它是
1: 一个
0: 综合商业体吧，
1: 对，它是一个综合，
0: 它不止3000平方米，它是1.8万平方米，
1: 哦，1.8万平方米，
0: 嗯，
1: 就非常大，它在滨江，而且它有个露台，
0: 啊，
1: 走出去以后就是非常的舒服，
0: 嗯，
1: 但是你想它那个年份就是到现在其实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0: 2018年开，
1: 嗯，在那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挺震撼的，
0: 嗯，
1: 但是呢确实也很冷清，
2: 嗯，
1: 就是在滨江在当年2018年2019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发展起来，
0: 嗯，
1: 是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滨江的那个地段的人气也好，啊，
0: 嗯，
1: 啊，整体的那边规划也好，
2: 它是在浦东的，
1: 哎，
2: 不是在浦西
0: 啊，
1: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其实你知道，一个地产商业地产，它要能够发挥作用，以及它要能够产出很好的利润，
0: 嗯，
1: 它必须是和周边
0: 对
1: 整体的一个规划其实是要同步的。当时那个周世明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综合体，在那边显得非常的突兀，
2: 对对对，周边感觉都没有人的，
1: 没有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可以好慌啊，就在那可以干什么总光可以到别的，然后就旁边没有人，
0: 嗯，
1: 然后那个风景什么都是特别好的。我记得它还有一个那种说可以演表演赛的那种全台，旁边是酒吧，然后大家坐在那边可以喝酒。我们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对外营业，
0: 嗯，
1: 所以整体来说你觉得它这个地方肯定是很高端的，
0: 嗯，
1: 要面对高端用户的。然后我们当时还说准备怎么
2: 做后面的听众的活动，是不是？
1: 他其实好像还没有想好怎么去发展自己的会员制，
0: 啊，
1: 他就想着说要做 VIP 会员制，
0: 嗯，
1: 我心想说这个地方应该很贵吧，嗯，就是 VIP 会员制还没有人还没有会员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那夯浪的门子，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全部弄好了。
2: 对算看过他起高楼了
0: 啊，
1: 起高楼，对，还没有验。
0: 但是说那个拳馆就是在这个商业体啊，就剪彩的时候就来了很多娱乐圈的人士，
1: 嗯，
0: 是吧，起高楼也是验了宾客了，嗯，但其实呢就是他这个1.8万平方米的场馆年租金就超过5000万人民币，折算下来一天的租金接近14万。然后他当时搞了一个120个人的团队，还请了很多优秀的这个教练，
1: 嗯，
0: 所以就是周世明后来有一次在采访当中就说，他说最焦虑的就是发钱的那个日子，
1: 嗯，
0: 因为早上醒来银行的扣款短信就是一下子就是十几万就没有了。
1: 做老板都是这样的呀，
0: 啊，对，他就这样
2: 没做过，不知道。
0: 但关键是什么，
1: 你背过房贷吧？
2: 没有。
1: 哦，那你还好。
0: 就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这个我的感觉就是他对于这个拳击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个客观的认识，对于拳击运动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没有一个预估在里面。
1: 其实那段时间就是上海是有一阵子是有拳击热潮的，
0: 对，我记得你好像啊，对对对，你都去打过一次还是两次嘛？
1: 对
0: 对
1: 对，连我都去加入过，这项运动一定是在上海火的，
0: 对，
1: 就是有起势的。包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泰拳馆啊，或者是拳击馆，但是它都非常的小而美，
0: 嗯，
1: 像它做成那么大体量的，是真的是没有，
0: 嗯，
1: 啊，哪怕我觉得现在
0: 它不光是体量大，它还很高端，
1: 对啊，
0: 它的年卡是3.8到8.8万。
1: 他那个时候他介绍的时候就说要做成 VIP 会员是吧，
0: 啊，
1: 有点像会所，
0: 啊，
1: 大家去想象那种就是高端会所，
0: 啊，
1: 包括像很多健身房，那个时候有亚历山大那个健身房，
0: 嗯，
1: 其实他们也是做会员制，
0: 嗯，
1: 会员制它，就
0: 是，
1: 是
0: 不是还要带一点社交属性，
1: 对，那么你看这个时间段呀，它就是2018-2019是我们经济最好的，
0: 嗯，
1: 对吧，往上飞速在发展的那个阶段，
0: 嗯，
2: 哪里知道2020年
0: 对
1: 对吧，其实我觉得
0: 迎来一个转折，
1: 我觉得它的那个失败啊，商业的失败其实也伴随着就是整体的一个经济下滑，这种会员制高端会员制都死了呀，
0: 啊，
1: 后面你看很多就是跑路那种高端健身房，
0: 是的，
1: 一年年卡10万，当时买的人都是眼睛不眨的呀，
0: 嗯，
1: 买了就进去，就是他就是要一个好的环境，我就是有这样的收入，
0: 嗯，
1: 这样的而且好的发展预期，
0: 嗯，
1: 对吧，
0: 一方面是环境，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可能还觉得这是一个社交的平台，嗯，
1: 对，你后来没有这些东西支撑了，
0: 嗯，
1: 那你传导到你的这个下游服务业上面，
0: 嗯，
1: 你就很明显，所以他后来招不到会员，或者是说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把它运作起来，
0: 嗯，
1: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对，如果经济周期是在向上走的话，或许这条路是能够走得通的，但是经济周期后来在2020年就遇到了一个转折点，
2: 嗯，
0: 啊，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你等于说你3.8万的这样的一个年卡的门槛一下就限制了你向下的去 寻求的这个市场，因为本身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市场，拳击运动啊。
2: 对
0: 啊，根据叫中国青少年搏击运动蓝皮书的调查，国内广泛的搏击爱好者，广泛的就是包括 UFC 啊，包括拳击，其他什么乱七八糟都包含在一起，不过也就是五六百万人而已。综合搏击运动。

0: 参与的人数也就是1000万人而已，你还要在这个当中进行那么明显的通过会费来进行删除掉大量的人选，那就是说你等于说把你的这个市场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小了，对吧？这个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邹市明夫妇对吧，他们遇到经济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投资啊，主业的投资方面是遇到了一个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你还会发现他们在一些副业的投资方面也是有一些让人觉得很就和自己的认知没有办法挂钩的一些投资，比如说他们两个还注册了21家关联公司，跨界了像火锅啊、电竞啊、奶茶啊各个领域。然后他的太太冉莹莹主导了一个叫做冉味，冉就是他那姓嘛，冉味私房火锅。这个私房火锅人均的消费超过300块钱，其中一份贵州特色炒饭标价106块钱，
1: 是不是就旁边那饭店啊？
0: 有可能啊，
2: 有可能他那边开不下去，直接
0: 这家门店就没开多久。
1: 关联在一起的吗？
2: 不是，他不是在旁边开，
0: 我不知道这家店在哪儿开，但是他开这么一个私房的这个火锅店。
2: 你看他也没有赶上这次现在的那个云贵菜的热潮，
0: 是吧？但现在云贵川 Bistro 也已经就开始往下走了呀，
2: 太多了呀，
1: 是题材炒作。
0: 然后还包括什么电竞啊，
2: 梅果不是还得上市嘛？那个梅果不是，
0: 那包括还有奶茶，你会发现好像市面。上流行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一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最后很可能就是血本无归的。你一定要对这个行业有充分的认知之后，你才能往里去进去啊，真的真的，比 A 股至少还是就
2: 只要不要永远是浮盈或者浮亏，
0: 对，浮盈和浮亏，浮盈和浮亏它就不是盈它也不是亏，对不对？它跟你去进了餐饮行业不一样啊，你餐饮行业这门店开下来了，你就得有人在里面，你就得有厨师，你就得有小工啊，这厨师小工他都是电费水费，然后厨师小工的这个人工费，你钱就是得掏出去的，这种认知方面达不到，然后去做投资，对于所有的这个退役的运动员来说啊，切记切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谨防的散财通道。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些运动员啊，理财是一个，对吧？然后呢任意挥霍是一个，离婚，给哥们儿花钱，然后是下投资，就是这几个被熟人诈骗，这五个。当然其实你会发现平常人也会遭遇这种问题，就是当你钱多了一点之后啊，就一定要谨慎的管理自己手中的钱。
2: 我觉得是应该他们自己提高自己的认知。
1: 对，首先就是认知问题。
2: 对，我觉得就是你听下来就会，就是你本身是这样的一种认知，我很难不相信你这所有的钱，金山银山到你手上都会。
0: 其实也是要提高个人认知了。
2: 对啊，
1: 你自己的认知如果达不到一定的级别，你也要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确的，对吧？你甚至对未来要有一定预判能力的。那你这个认知，
0: 你站在黄浦江边，也不代表说黄浦江边都是高人流的地方，对吧？
1: 是。第二就是你认识的人，你结识的人是谁？
0: 对，
1: 很重要。那你说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的，李富南也说了，对吧？找一个好的老婆很重要。然后你认识周边的人，那老婆从他老婆那边的人脉带过来的经纪人，或者是好莱坞的娱乐圈的，才可以让你在一个更加适合你的地方去发挥你原本你可能意识不到的才能，或者是把你的钱投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2: 我觉得提高认知哦，其实它是分两个板块，一个就是你自己对于资金投资这件事情你自己的认知，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要知道你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我没有这个头脑，那么你可以选择一个你适合的，就像比如说像贝克汉姆，他也不是自己在完全做自己的商业 IP， 就是我自己亲手去做，他做的就是说跟我相关的我的肖像权我的这个 IP， 我自己去把我自己部分的内容做好，但是怎么样运营，怎么样去谈，怎么样和顶奢谈，他其实是有经纪人的。像邹市明这件事情当中，其实他不是没有好的发展，你那2亿哪里来的？2亿又不可能是体育总局给你发奖金发到2亿的了，也不可能是你金腰带，没有，他那个时间都没有金腰带。
0: 他那金腰带其实也不是那种，
2: 也是做运作来的，对吧？这些成绩之前，他就是一个奥运会的，我们说体制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拳击运动员，发奖金能发到2亿吗？大家想想，不可能的，对吧？他也不可能存银行，每一次结束以后，什么全运会啊，什么发个1-2百万的这个奖金，然后存银行存到2亿，你怎么存啊？好，所以他这个钱也是原来一开始是有商业价值的，那这个商业价值怎么把它败完的呢？他当中大家有没有记得他是怎么破圈的？他是从他的
0: 爸
2: 爸
0: 去哪
2: 儿开始破圈的，那他怎么就进入到了娱乐圈呢？他当时在爸爸去哪儿里面，但是那个是他的当时的那个经纪公司对他的运作啊，进入到了娱乐圈当中，然后打造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你会发现他有开始接代言了，很多代言，包括很多商业的活动，那他的商业价值就上去了，以及在胜利世家在给他运作那个金腰带的时候，其实整个来说
0: 他打造了一个就是在业余拳赛打完之后，奥运会打完之后依然一心追梦的个人形象。
2: 对，另外就是说胜利世家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体育经济运营公司，那么他在选择那个对手的时候，他们是会有那种模型的，
0: 对，
2: 在那个正好有一个缺口，就是他要运作那个比赛的时间以及对手选择了一个他们是觉得他之前而且赢过他一次的那个对手，然后最终他拿到那个金腰带，一下子那个整个商业价值又往上推一推，但是后来他就不行了，第二次那个时候后来、就是、
0: 他把那个经济运营权给他老婆了，
2: 就是他跟胜利世家产生了一些纠纷，然后去打了官司，最后也是被判了败诉，就是他两头想吃啊，我这边我希望你帮我运作这个，但是我其他的商业价值我希望
1: 我自己来，对吧？
2: 我自己来，所以他其实没有搞清楚自己能力边界在哪儿，然后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商业运作有些时候是不讲这些的，但你还是得要回归到那个商业运作当中的这些
0: 逻辑，
2: 对。是
0: 你最后也不是说你这个拳馆开出来之后，那几个明星过来给你打拳，对不对？你最后还要市场接受这个东西。
1: 我觉得是这样，就贝克汉姆也许是一个正面案例，但我刚才说过了，就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少的一个孤立。而像邹市明这样的案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案例会比贝克汉姆多很多。
2: 这可能对大家更有
1: 警示作用，
2: 一个意义
3: 是
2: 吧？
3: 是
2: 吧？就是虽然你的资本的钱没有那么多，但其实也是你只能说在自己的那个能力范围外稍微开拓的边界，就是你得知道那个边界在哪儿，
0: 是
2: 很重要。
0: 是不光职业运动员对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罚了一笔钱，对吧？但是如何运用好这个钱，如何在自己的认知范畴之内运用好这笔钱啊，这是还是很见个人的能力的啊，
1: 也要见到你交友的能力。
0: 哎，
1: 说过
0: 识人
1: 的
0: 对吧？
1: 识人。好了，就这样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4: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网易云音乐、QQ 音乐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我们会追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相关，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3: 好，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都是我们观察 AI 迭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在今年的现场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新的 AI 应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 AI 应用现在正在从模型能力逐渐的向价值落地在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迭代阶段。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

0: 将会从产业落地实战的角度来出发，为您来拆解产业 AI 以及它的实战功能。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上海人工智能协会秘书长钟俊浩，周秘书长好。
1: 大家好。
0: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万联易达启孚集团负责人朱冰，朱总。
2: 哎，你好，大家好。
0: 好，在我们左侧的这一位呢是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通境三创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吕鹏，吕院长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刚我也说了，现在的话我们感受到 AI 它的发展真的是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同时呢我们也感受到就是现在我们称它为下半场，因为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说啊参数啊或者算力啊或者模型的这个规模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我们更多的开始转向价值，开始转向落地。今天在现场还看到很多就说要让 AI 进场去干活，所以这个下半场的逻辑跟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钟秘书长先来说一下。
1: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在整个大会筹备之前吧，应该已经看到这种趋势。
0: 对，
1: 就是在这一轮当中呢，人工智能开始逐步走向就是从估值向产值的这种转变。
0: 对，
1: 我们可以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就像您刚才在提的，之前呢我们在大家比自己的论文，比自己的参数量，那到现在呢看是谁真正能够在产业当中能够见到实效，
0: 要实践要落
1: 地了。对，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一个趋势。还是要给人工智能一点时间。就是从我认知到的这个点的看法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产业它今天是可以去往这方向去走了，有一些这个产业和行业呢还需要就是再有时间慢慢去培育它。
0: 还要有一个过程。
1: 对对，
0: 我们还是要给它一点的空间来看。
1: 对。
0: 好，朱总这边怎么看？
2: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说明产业已经开始凝聚了共识。其实上半场呢大家讲的更多是技术逻辑。
0: 对，
2: 所以算力啊模型啊这个模型的规模啊，确实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的模型的技术能力。但其实下半场大家更多在讲的是落地，讲的是价值。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看那个模型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更聪明，而更重要的是哪个大模型能够真正帮行业帮这些企业客户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落到了一个价值锚点上。那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啊，就是价值。其实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AI 的价值不再由模型厂商来定义，而是由实际的行业客户在落地的过程中去验证。所以呢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那模型之争呢，其实未来会更多过渡到场景渗透之争。所以未来比拼的是哪个模型能给行业或者产业客户真正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的去想一层，就是中国其实是工业门类最齐全、场景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国家。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进入到 AI 的下半场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产业落地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其实 AI 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下半场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0: 前面可能我们比拼的是写论文的能力，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场景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让它去实现它的价值，不管是给我们赚钱也好还是给我们省钱也好，对吧？
2: 是的。
0: 来吕院长怎么看？
3: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也认同我们前面两位嘉宾的这个判断。其实历次的这个技术引发的这个变革，它大概都是有这么一个两个阶段，就是我把它总结为叫冲击和适应。就首先是一个新技术带来的冲击，那么这个冲击的话呢，就是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的冲击，最大的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产业界包括这个社会界对这个新技术的能力的边界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相对固定的一个认知，它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超过了人，在哪些方面还需要人，所以这是一种能力边界的认知。那么这一块我相信大家各个渠道各个层面都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甚至是固化的一个认知在特定的技术对应的这个能力边界。所以第二阶段的话呢，在我们有了这个认知和能力的边界的这个基础之后，接下来就是人机协作这种模式的一个价值的挖掘和价值的实现。就是这里面最核心的其实就是场景。那么场景这个里面的话呢有两类，一类是既有场景的升级更新 与时俱进的

0: 个发展，第二类的话呢是要主动的创设一些新的场景。那么在这个两个领域的话呢，啊，都是我们觉得产业界啊是可以发挥它的AGI 或者 AI 技术的这个一个场域，所以这两个都是重要的发力方向啊，这是我的一个
1: 明白。其实在今年的现场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受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说 AI 模型或者 AI 应用的时候，都会说它可能会适配哪些，或者说有一些通用的大模型，但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做 AI 加，但是呢跟它对应的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加 AI。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到底是以谁为核心，我们是在 AI 上面去加一些辅助的内容，还是说在我们原有的这个场景上去加一些 AI 的辅助，所以这个问题三位怎么看？周秘书长。
2: 就是和我前面的问题是其实是结合起来啊，就是我认为说人工智能这一段要走的，其实对应的去比对的是工业革命，我们这次把它叫智能革命吧。
1: 对，
2: 其实你要把它拉长线去看，就不要把它放成一个短时间。就像刚才在提到的问题，说今时今刻我们看一个 AI 加和加 AI 的问题的时候，是我认为是片段性的。为什么讲片段性呢？第一阶段的时候是刚刚开始有人工智能，对产业界的时候大家其实还不了解，
1: 其实两边是分开的。
2: 对，产业界还不了解，先从科技端和技术端开始出来，是主动的去链接了各个行业和领域，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更多的在聊的都是 AI 加。那到现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认为啊，就是说现在是叫全民 AI 了。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可以看到，是吧，这种热烈这个盛况空前的这种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去看到说什么呢，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自己的工作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已经非常强了，说我现在今天我要来看一看人工智能到底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行业去发展。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说我有一个我认为说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定论，但凡今天行业要过来主动加的，那原则上就是行业会赢，啊，为什么呢？因为本身要在一个垂类领域当中，要去能够把人工智能去用好，它就不是说光靠一个模型就行了，它需要什么呢？需要原先的这种数据，对吧？这大家都讲了，都知道。第二呢，它还需要什么？原先成熟的这种经验，我们累积的，比如说它是一个叫一个知识引擎，对吧？它还需要有一批什么呢？一批在运行的这些人和今天的 AI 的能力去做结合，因此呢，就是真正看到这个行业要去推进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我拿来人工智能以后立马就能够马上去把它用起来的，那现阶段呢，我看到的是真正能够在懂行业，而且在行业当中沉淀很多年，它有知识引擎，有它自己的数据，有这么一批人愿意主动和 AI 进行拥抱，那这个体系才能真正的去落地到什么商业闭环，因为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1: 对，
2: 因为你最后要去讲到的还是说今时今刻，像前面我们提到那个大问题，说我们今天人工智能还在继续聊说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参数量吗，大家都在聊说我的商业能不能闭环，我能不能挣到钱，我真正的能不能降本增效。因此呢，我这个阶段我个人看法是一定是什么，是来加 AI 的，那这一批人才能说什么真正把它去做商业闭环，而相对 AI 加的这个阶段时候呢，已经起到一定阶段性的这个作用，但是再往后面再去走的时候，那你要逐步去看完说 AI 它本身的这个能力，
1: 那又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2: 对，又会不会出现说AI 出来再继续加，这可能那个时候就不叫加了，就是直接就是 AI 了。
1: 那可能是之间的融合。
2: 对，没有再加和加的被加和加的问题了。
1: 明白。朱总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对，非常认可钟秘书长的见解啊。其实坦白说，加 AI 也好 ，AI 加也好，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本质的这个叫正确或者错误或者优劣势的。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行业和这个企业的 AI 应用的一个阶段，包括具体的场景。那确实是刚才也非常认可这个钟秘书长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因为 AI 的落地啊，其实是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今天突然一天就一夜颠覆了。
1: 不是我买来就可以用，对吧？
3: 对，它其实是一个逐渐的跟企业的原有的业务流程去融合，去替代，那最终形成整体的这种决策链路或者决策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一开始其实确实我觉得更多是加 AI， 就是在企业原有的流程里一些环节或者一些场景逐渐的被一些 AI 的能力所
1: 去给它进行一个优化和
3: 对所去优化去升级去赋能。那随着说这个过程的不断的深入，其实企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完整的这种端到端的链路，其实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多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那个时候其实会逐渐过渡到 AI

0: 这个技术有个新的突破。那么一旦这个技术在社会全方面应用之后，我们肯定就不谈这个问题了，就不存在 AI 加了，因为所有的行业啊几乎啊全部 AI 化了，所以这是一个两个阶段。那么从当前的阶段来说的话呢，其实是两拨人在干这个事情，一拨人技术特别牛，他去找场景，那么这个其实就是 AI 加，他想就各行各业他都可以加。然后还有另外一拨人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类场景，一种是新场景，就是这种，就是有 AI 技术找场景；另外一种一波就是就是既有场景的一个发展迭代升级，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它要加 AI。所以这两类的话呢，我现在感觉是，当然可能不存在必然的先后的，我认为可能会同时就两拨人，因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在互相的双向的奔赴，有的技术的人找场景，场景的人找技术。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那么当他们的对流达到相应的这个均衡态之后的话呢，可能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几乎所有的产业全部 AI 化，包括产业，包括社会，这个整个大系统啊，已经 AI 已经充分融入了。所以这个是啊，相对说几年以后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1: 好，其实刚刚从几位的回答，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联想啊，就是刚刚周秘书长也说了，我们可能是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过程，一个融合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每一家企业它可能融合的程度会不一样，使用和试用也会不一样。可能比方说我这个厂子跑得不是很好，但是周秘书长这个厂子它可能就融合的会比较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谁的模型会比较好，用谁的应用可能更合适，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很多 AI 现在它在跑 demo 的时候，哎，非常漂亮，非常的优秀，但是如果在实际的运用当中的话，觉得好像又差点意思。有可能在实际的运用当中的话，我们更多需求的是它的确定性，它的稳定性，因为厂子里面在跑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好像这个不管说你峰值能力高不高，但是最后落地的话好像就差那么一公里，所以这一公里可能到底难在哪里。
2: 就是其实刚才我前面有提到过，因为本身从一个实验室环境或者叫小试和中试环境的时候，和你在实际工况环境当中还是会有不一样，
1: 肯定会有差距。
2: 对，尤其呢是这一代模型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现在在往前推的叫通专融合了。
1: 对的。
2: 那在往之前其实大家更多的追求是要它的通用性，就是当你具备通用性的时候，你一定会牺牲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的精准率，
1: 对，
2: 对吧？因为我用的广嘛，那你就不可能对我要求有这么高，叫我什么都能100%的能够满足。但是你真正在应用于你的办公，你的生产环节的时候，你会对它有苛求，就是你希望说它的准确率要近乎于100%，
1: 要精确一点。
2: 尤其是在一些，我认为说精准度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工业生产，对吧？它近乎于要达到100%的这种满意率。
1: 对。
2: 那其实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前去看什么一个大的机模，就是它本身具备了通用性的能力，所以呢它做不到。因此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大家讲的都是叫通专融合，就是在某一些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地方，我还是用一个小模型去解决这一些问题。
1: 我宁可用小模型来。
2: 对对对。所以整个现在在运用于整体的，不管你今天是在一个办公环境也好，还是在一个生产环境也好，或者在一个医疗或者一个金融领域的环境也好，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通专融合的这么一个阶段。那第二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今时今刻是不是把一个模型装过去它就能包打万物，要什么都能干了，显然也是不现实。就是它会对你整个行业的 know how， 就是你原先的工作习惯啊，以及和你人群的这个组合形成很紧密的连接。那你在实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去真正去做好这样的一个适配，没有去做好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这种构建，那一样会造成说在这个阶段的当中的精准率或者我达到的预期的要求是做不到。因此呢，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啊，是大家双方就是相互在妥协，以及就像您刚才在提的螺旋上升精进的一个过程。那它只是说需要说今天在产业化的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宽容的时间给他啊，就是它会慢慢变好的，
1: 会慢慢的逐渐的就是更加精准，更加定制化一些。
2: 对，
1: 其实我想问一下朱总啊，就是您这边也是接触过很多企业，对吧？所以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之前我们在说现在 AI 大模型它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比喻啊，它就像是一匹野马一样，非常的有力量，但是这个马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驾驭的。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harness 工程，就是要把它套上一个缰绳，按照企业的这个轨道来运行，让它的力量为我们所用。这个逻辑您怎么看？

0: 对，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恰当。今天的 AI 确实就像一匹骏马，跑得很快，但是如果没有缰绳，它可能很难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那
1: 对。
0: 所以今天其实哈里斯工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行业的共识，就怎么让 AI 是变成一个可理解、可解释、可这种确定性的这种重复，变成可只给予这种确定性的结果。这个其实就是哈里斯工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每个企业未来其实都需要一套我们叫做 Agent OS，它就像一个智能体的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操作系统，它能把企业所需要的这种成百上千的这些智能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协同的这种，叫约束，能够让它能够协同的去工作，就像一个一个的专家之间，他们能互相的去有效的去协同，给企业去交付这种确定性的结果。所以呢，其实，我们会觉得未来每个企业其实都需要这样的哈里斯工程，需要这样一个 Agent OS。但是 Agent OS 其实也并不是说对传统的这种信息系统的替代，更多是把原来的这种 ERP 或者 OA 或者说CRM 这些系统，从原来的这种可执行变成可协同。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智能体在落地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融入到企业的流程里面去，才能真正让 AI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在企业的流程中发挥 AI 的价值，给企业去创造我们说的今天的结果交付，今天的价值创造。那所以我们认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关注着哈里斯工程这个领域。那我们也即将推出我们的Agent OS 的操作系统。对，那我们希望它能解决三部分的问题，就是让 AI 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群可以去互相协同的智能体，它不是单点的智能，它需要去做到网络的智能。怎么让这个操作系统管理好这些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在企业里去最大化的发挥价值？那这就是我们认为 Agent OS 要去做的事情。
1: 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里面都会有刚刚您提到的各种系统，甚至我们一个员工进的这个公司入职以后，我要装好多个系统，要这个系统要做这件事情，那个系统要做那件事情。那 Agent OS 跟之前我们说的这些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要不要你再装这么多系统？
0: 对，是的，
1: 就入职之后就装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可能这个新员工入职以后，他只需要一个入口，对吧？就能解决他工作各种环节所需要的这种问题和工具。
1: 那我正好想问一下吕院长，刚刚我们在说这个 Agent OS，那如果这个东西操作系统有了之后，很多企业它可能比方说部署了 AI 平台呀，接了大模型啊，但是有可能比方说在我的企业跑出来的结果和吕院长的企业跑出来的结果其实并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比方说我是一个法律 AI，可能吕院长这边是一个大宗贸易方面的 AI，它的这个通用的理解能力，还有对于产业本身的理解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也就意味着说，这个 Agent OS 它放到我的这边和放到您的那边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通用的底座可以，但是还需要一个精细的细化，是这样吗？
3: 对，就是我就叫旗帜鲜明的，他们说的很好，我就旗帜鲜明的指出，最大的痛点就是加，就是加。第一是技术方案的协同，第二的话呢，还是社会应用或者客户应用的这个丝滑，然后这个加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就说其实啊，他们在做，可能我相信还有其他企业会做。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产业有1万个场景，那每个场景都会有几百万的企业，它各自在探索，那么他们是具有先机的，他掌握了这个先发权。那么最终每一个场景可能不超过2个，它会有一个第一个一统江湖75%，第二可能是份额就25%，所以这个赛道啊，就是是每个赛道基本上就是最多时候那2家这样的 OS，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是应该是就是具有这个先发优势，然后呢，我相信他们做好之后，然后再快速的，他们的平台也有很多，应该也有几百万的企业快速的应用。就卖这个智能体，像超市一样卖这个智能，然后之后，那么在卖的过程中，客户用的过程中，他也会给你反馈，他们本身也在帮你做调试，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型才能跑出来，才能最大化的这个应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都会在做这方面的探索，那么最终用的最多的，他就会最终会胜出。
1: 嗯，刚刚吕院长也说了，说咱们这个威联英达这边已经有相关的布局了，对吧，朱总？
0: 是，嗯，是，但是我非常认同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只有 Agent OS 够不够呢？其实确实不够，因为 Agent OS 只是一个骨架，它定义了智能体之间互相协同和运行的规则，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叫做产业 know how 和产业数据的注入，它其实也只是一个空的一个骨架。
1: 嗯，
0: 所以真的要让这件事情，让这个 Agent OS 能够在企业里去创造价值，真正能解决产业的问题，其实还少不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叫高质量的产业数据，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说行业的 know how。 如果缺了这两个东西，我们今天不管再强的大模型，再完美的智能体的 OS， 其实都很难真正的去创造价值。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一做大宗贸易的一个公司，如果我们要去问一个通用大模型，我去问他今天这个焦炭的价格，他可能也能给你一个数据，但是如果是真正做产业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回答一个焦炭价格的问题，我们不去看中国四大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趋势包括预测，这个答案就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用大模型跟行业大模型或者说产业大模型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个 Agent OS， 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刚才提到万联一家有布局，其实我们最大的一块投入是在我们有上百的这种行业的专家的团队，他们其实是在把过去万联一达和包括他的母集团中泽集团沉淀的近百亿的这种产业的数据和行业的数据，结合这些专家的 know how， 他们在创造了97个大类、上千个子类的这种我们叫做行业的本体的知识图谱，把这些其实注入到我们的产业 AI 的大模型，它才能最终帮我们去解决产业的问题和一些行业的问题。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在有了一个 Agent OS 之后，我们需要拿一些数据去让它成长，然后这个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够形成我们企业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护城河或者说壁垒。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可能每个企业它都可以，我们的供应商可以产生不一样的 Agent OS， 但是它不同的哺育成果的话，可能最终拿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3: 我补充一下，就是做通用智能体跟做垂直智能体，它一定是两拨人。
1: 嗯，
3: 做通用的，它就不能做垂直的，否则就没有一个生态，就你全玩了，就它是不可能，它一定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垂直的方向，横向和纵向的关系。
1: 嗯，
3: 所以他们这个我认为算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网络优势，啊不说错了，垂直就可以利用它的垂直的，这个我更正一下，垂直它可以用它的这个企业的网络快速把它获得应用，它就是一个在这个企业管理类或者是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一个
1: 相当于是一个刚开始实习生的管家，另外一个是比较资深的有经验的管家，
2: 他核心在做的是在蒸馏老法师。对，
1: 其实就相当于说你的
2: 刚才讲了，有97个老法师已经被他蒸馏了，
1: 就是以后的话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细致化。
0: 是的，是的，
3: 我是希望他应该在这个领域直接用他的优势快速的让其他企业全部用上，他就是这个企业管理或者是这个垂直领域一个 number one。
1: 啊，明白明白。
3: 而不要把精力用在这个，它因为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两个工作方向，也是两个生态思路，它不一样。当然，最后整个生态一定是垂直加横向加垂直的一个，就谁也离不开谁，这样这个生态才有意思啊。
1: 明白。其实万联一达的话，在产业的 AI 领域已经有很多积累，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产业大模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智能体平台啊等等。那这些内容的话，可以为我们企业服务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朱总？
0: 我们其实去看今天我们讲 AI 的下半场，对吧？
1: 对，
0: 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要去落地到企业。 AI 怎么落地到企业？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企业服务去做落地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无论是万联一达，我们在打造我们底层的这种产业的万联摩尔的产业大模型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构建的这个起伏平台也好，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为AI 的下半场再去积累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们的模型能力和我们的产业的这些能力。那所以说其实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赛道，就是过去如果我们去看起伏这个赛道，坦白说不是一个特别性感的赛道，因为这个行业很卷，对吧？尤其是在中国，做过去做 2B 做企业服务的坦白说都很难。
1: 嗯，
0: 但今天其实在 AI 这个背景下， 或者说在今天的这个 AI 落地的

0: 这个下半场起伏里面有非常多的机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们简单说过去那些强规则性的或者强流程性的或者一些知识密集性的包括一些创意性的，这些其实今天都正在或者逐渐在被 AI 所颠覆。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相比于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服务会有相比以前10倍以上的效率提升，或者说1/10的成本下降，那这个赛道就会有新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是这本身就是我们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企业，做的是一个产业互联网，那企业服务就是最后的一公里。那另外更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企业服务就是 AI 落地的那一个一个的最后一公里。
1: 明白，好的，谢谢朱总。那今天呢，我们到最后，我们访谈最后再给我来一个非常展望性的问题，想先问一下钟秘书长，就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往后，这个时间线往后推3年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就是起伏领域，产业 AI 在起伏领域它最大的一个机遇可能会在哪里呢？
2: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起伏是一直会有需要，但是呢，就最好不要让我搞得这么复杂，对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轻松一点，
2: 对，就你就有一个对口我的服务，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刚才讲的像大圣，对吧？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我认为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智能体，能够给我解决掉真正我身边要的人事、财务、行政啊，甚至于说还有服务能够帮我接业务，对吧？只要我专心去干活。那当然是我最向往的，
1: 就可以专注地做自己的业务。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到来和分享。那么好，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稍事休息，在下一时段。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参观，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0: 欢迎来到 WAIC 4x24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说今年本届 WAIC 上面的 C 位呢，我们要说是智能体莫属啊。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百场论坛和活动中呢，与智能体相关的要占10%，而在10大镇馆之宝的产品之中呢，有4款与智能体相关。所以呢，在这一时段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产业智能体未来的发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介绍一下，是蚂蚁数科的 CTO 严英，非常欢迎严总，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啊，我是严英，来自蚂蚁数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0: 其实说到智能体啊，作为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讲，还是今年年初刚了解到的，因为年初 Open Cloud 的这个开源社区一下子就火爆了我们全市场啊，就引起了大家的全民养虾潮。但是随后啊，因为安全问题啊，因为监管问题啊，这款热潮就慢慢的退去了，在消费端市场就退去了。但是我知道在产业端的话，各大企业海内外的知名的厂商啊，都在纷纷布局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赛道。到目前为止，据您了解或者您观察，当前我们国家智能体赛道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11: 好的，确实是啊，就是 Open Cloud 这个热起来，然后又回归理性，然后企业又布局，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标志着整个行业在这个赛道上面的一个成熟。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来用 Open Cloud， 最开始其实去年底，在去年12月份，我记得一个周末，然后我用完之后，我就跟团队说不行，这个会改变这个软件行业，我们必须要加大布局。然后到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养虾热潮
10: 发酵了。
11: 对对对，就起来了。然后呢，其实这个为什么它会火呢？本质上我觉得是一个模型到了一个它的能力的一个新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从原来问答到辅助，到普通人都会觉得，智能体今天能帮我来干活儿。是不是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能力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发现，从能干到严肃认真场景敢干，这个之间有大量的这个工程和治理的一个鸿沟，对吧？其实我们需要智能体它的安全可控等等很多能力，尤其是在很多场景里，比如我们说在金融、在医疗、在政务，我们要求智能体是要可控、可信、可追溯， 可审计，
10: 嗯，
11: 很多的要求，所以这属于要求智能体，它其实内外兼修这个安全维度哈。比如说内部，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模型自己要有边界，对吧？它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该做，对吧？外部环境同样重要啊，它要保证来兜底每一次自动化，对吧？每一次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每一次这个策划，每一次系统的修改，
10: 嗯，
11: 其实都要随着身份的健全授权。然后我要监管合规，并且人要能有这个权限随时接管，对吧？这是全方面的能力。所以整个行业要成熟爆发，其实要在内外兼修的情况下，这个才能真正的起来。然后另外的话，我们看啊，就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还是在一个原型和 demo 的阶段。那如果我们把 AI 作为一个外挂的工具，那其实它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增加了一个新的系统孤岛和什么成本，它必须得怎么样呢？它必须得深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当中，它能够接管企业业务的上下文，它能够成为企业流程中的一个进程。
10: 嗯，
11: 然后这也是我们蚂蚁数科的 AI 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吧，帮助这个 AI 能力、智能体的能力成为企业的一个生产力的一部分。
10: 嗯，其实我觉得从最开始大家了解智能体到现在智能体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阶段，而且大家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智能体门槛还挺低的，我们所有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它？但后面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点门槛的。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懂编程，其实是没法很好的利用好智能体的，还有很多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可能不是你利用它，说不定它就获取了你的安全的一些信息了啊。所以其实在消费端啊，智能体的这个布局呢还在推进之中，但是在产业端，关于这种智能体的这个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也知道蚂蚁数科啊，在本届 WASC 上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商业智能体超级工厂啊。那这个概念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工厂？
11: 嗯，好的。明天在我们那个数科的专场，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10: 啊。那今天可以剧透吗？
11: 对对，剧透，那剧透一下吧。
10: 谢谢，既然来了，一定要剧透一下。
11: 好，好，那我们来谈提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超级工厂呢，其实要解释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其实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企业今天需要什么，
10: 嗯，
11: 对吧？
10: 嗯，
11: 其实在过去的两年，我们走访了几百家企业和伙伴，然后从这个上海、北京的国有行，到这个迪拜的新能源公司，再到雅加达的支付网络。你去看今天其实大家谈的不再是说模型参数有多少币，你跑分是多少，对吧？那谈的是什么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今年投入了算力，我明年 ROI 怎么来，从哪儿来，对吧？又如这样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做保险，去做结算，去做风控，你说模型能力很强，怎么感觉很外行，对不对？那第三个还有这个就非常普遍了，企业里面有几十套系统，上百个存量接口，那智能体怎么嵌入进来？那目前其实大部分还在原型探索阶段，
10: 他们有很多细致的需求，
11: 是的，是的，
10: 都跟自己企业的需求，
11: 对对，企业内部大量数据，
10: 嗯，
11: 对吧？不同的工具流程规范怎么进入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企业其实需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工具，它是一整套的一些方案，
10: 啊，
11: 从模型到算力的这个训推，到这个智能体的内核，到智能体开发，对吧？到智能体协作全链路啊。
10: 对，
11: 所以今天我们提这个工厂，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对吧？啊，那这个工厂里面其实比较一核心的就是我们的 Genta 2.0 的这个智能体开发平台，以它为核心。那向下呢，它连接我们的自研大模型0DT。那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为企业而生的，啊，就是解决了刚才说的是说在企业里面好像觉得通用大模型不太专业的这样的问题，对吧？那它的能力其实有非常显著的企业级应用的这个特点哈，比如说它的第一个质效比很好，那意味着你跑长程的任务，你的成本是能够承受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它原生有这个我们说 agentic coding 安全的这样能力，就是天生它是面向这个编程、面向智能体、面向安全而生的，所以它就是天生是可被调用啊、可被执行、可被管控，而不是仅仅的可被对话，对吧？所以这是基础，这是大脑啊。然后往上我们有这个模型服务，我们叫 DTMass。那这个呢，其实不光是有很多的开源模型，各种的算力啊，包括国产的算力，那还有很好的一个训推的一个性价比。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其实对于大家数据敏感的场景，我们其实还有密态推理的能力，所以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环。那企业自己搭建，其实这个还是非常难的，对吧？然后再上，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安全可控啊，这些能力其实是需要一个智能体的内核，所以我们也有了智能体的 OS 这个层面支撑的 Janta 这个平台，在上面给大家很好的去开发。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也有 DT Cloud 龙虾，但是是企业级的龙虾，它有专业领域的 skills 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平台，还有这个给大家编程的 DT Coder 啊，然后还有这个训推平台等等。那再往上，企业其实现在今天可能有未来成百上千的这个智能体在企业内部去协作，对吧？还有企业之间可能有很多智能体的协作。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是能保证他们的身份安全、授权安全、协作的安全等等。那我们基于区块链要构建这个网络，所以可以看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方案。这是工厂的一个维度，就是说它要是整车的，对吧？不是一个散的零件。而另外一个维度呢，我们叫工厂呢，因为就工厂这个词想体现的就是它的一个规模化，它的一个标准化，然后和它的一个这个高质量的保障，对不对？所以今天其实现在的这个智能体和模型平台，其实它是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的，就是调用越多，场景越丰富，使用的人越多，它下面的它安全啊、工程能力会越健壮，然后专业的技能呢会越扎实，会越专业、越精深。所以这样的平台给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企业和商家去用的过程当中，会正向积累非常多的这个沉淀非常多的能力，这样是其他的商家资金来的时候会更低的成本、更专业的一个能力，就直接能把整个智能体搭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就在本月，其实就七月份啊，然后支付宝也推出了这个 AI 开发平台，那我们这个超级工厂这个也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底层的很有力量的这个能力。所以商家进来之后，我们看哈，有这个模型调度、这个算力的这个优化，有这个智能体的开发等全一套，大家很容易的去探索在自己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如何把智能体转化成生产力，对吧？
10: 就像一个大超市一样，这个超市里集结了这个弊端的这个企业想要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智能体的这种构架，你可以采用采纳整个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单点，我需要这个我去购买这个下单这个，就类似于这样一个意思哈。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企业它对于不同的智能体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比如说针对大型企业的这种智能体，以及针对商家的这种智能体，您觉得他们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11: 是的，对企业和商家来说，其实我们的底子是相同的。那底子指的什么呢？模型，对吧？然后模型服务的能力、智能体的这个安全的能力和基础安全的这些东西，就好像今天就是说，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商家和企业，其实大家都用同一个电网，就基础我们其实一样的。但向上其实两者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它的属性，对吧？所以我们的工程体系具体的这个布局的这个部署。实施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从底座方面，企业更多的在底座，其实它要的是一个深度集成，对吧？比如说银行的体系，问答智能体、理财智能，它其实要深入到这个金融系统底层，它要求的是更加严谨、专业、合规，对不对？可是商家呢，更多追求的是 SaaS 低成本、开箱即用，对吧？他希望我的这个店面助手，两三天咱们就能上线。所以这个底座上面是不一样的，
10: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1: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是安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企业类的安全，其实它要，比如说金融类的，它其实要非常纵深的，是吧？层层分层的、分级的去
10: 高的
11: 去监管，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这个智能体，它去承接一些账户的一些资金，对吧？那它每一笔这个动，其实都要留痕，都要和监管的一些接口进行打通。但是其实作为商家来说，它不太一样，商家是依托平台。它平台可以做托管管控，做好数据隔离，做好统一的一个内容安全。所以即使商家他不太懂安全，他也可以很好的能使用这个依托平台去使用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可能更多在这个地方赋能的是平台这一层，对不对？那最后的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专业性这样一个不同。那还是举例子，比如像金融、像医疗，它专业性要求的很深，所以这时候通用模型通常是还有点不够用，对吧？
10: 对，
11: 所以我刚才提到零 DT， 我们也是给企业做的，靠行业为生的，让他去专业，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不是很外行，所以这是这个能力。而相对商家来说呢，他们 其实标准化的，对吧？这些能力基本上就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看，就是如果一句话说哈，他们的这个差别就在于几个不同的深度吧，就是底座的集成深度、安全的深度、专业的深度，它是不一样啊、就是企业级要求的很深，而商家更多的还是一个轻度、性价比、易用这样的一个能力。
10: 所以其实我们为企业端来打造这个智能体的话，还是挺有门槛的，主要是要了解企业的需求。关键是每一个企业它的需求不一样，你要针对它的这个需求为它来打造专属的为它所用的这个智能体。
11: 所以我们通常说就最后一公里这个词，就是说光有工具和能力，你到各行各业各家企业，其实最后它都很难去组装成一个很靠谱的一个能力。这个时候就需要比较有行业的 know how， 并且陪伴着客户，利用这些技术能力走完最后一公里。
10: 对，不仅要给他提供产品，还要给他提供相应的后续的服务。其实后续的服务可能比一开始的这个产品更重要。
11: 是的，是的，
10: 帮他解决问题，
11: 考察行业的专业能力、技术能力，对吧？这一些能力。
10: 对。另外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您刚刚说到这个安全问题啊，我觉得对于非常多的特殊行业，企业的智能体来说，他们也是考虑的非常多的，就是安全可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什么金融行业啊，能源行业啊，它医疗行业啊，他们对于这种安全的系数是非常高的，要求可控啊、可审计啊、可追溯。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些行业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具体怎么做的？帮他保驾护航，
11: 对，
10: 帮助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
11: 是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说，你刚才提了三个关键字，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就是四个关键字，我们经常提的就是我们说可控、可信，然后可追。

0: 俗可审计这样的啊，是要求很。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通常会说一个 harness 这样的一个词，其实就模型加 harness 等于说企业智能体，对吧？那就这个维度呢，我们其实是布局每一次的这个，咱们通常来说每个行业不一样，但通常来说有这样的几个步骤来做好 harness。首先第一个 harness 它的规则就是，你不要随意的把数据喂给智能体和模型，也就是在数据层面把关。数据要去审核，要去去健全它是不是一个质量很高的数据，对吧？然后这个数据注入之后还要做意图分析，就是你要明确这个任务，这第一步是很重要的，是吧？第二步说在策略层，就是说你不要让智能体想到哪儿做到哪儿，那这样的话就不可控。所以让它先去做 plan， 对吧？哎，这个事情要怎么做，然后 plan 再加上审计，再加上这个验证，靠谱了，可以了，然后你再做行动。所以这是第二层 harness。第三层就执行了。执行的话，也不可能是说人变成一个简单的摁 button 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一定是这个整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这个审计和安全的一个防控。那也就保证说，智能体和模型在里面执行，但始终 harness 是外面这层防护，每一步，对吧？那第四个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做完了不行，要求他必须做完了，再加上核验。这个测试核验，也就是说没有做检测的这个结果，我们觉得它不是结果，对吧？真的就是做完了那不行。所以最后一个是说它结果，对结果。所以我们看整个链路，从输入到策划到执行到结果，全链路都要去防控。而且这个防控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场景里，它自己的军规，它自己行业的特点，监管策略可能还动态的在变化，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的。所以在构建技术的时候，你要要求模型专业，你要要求智能体能够做知识遵循，并且你要告诉我你这个策划或者你这个执行它的依据是什么，对吧？是外部数据注入的知识，还是模型自身去很好的白合的和专家进行互通，并且那它是动态的，它必须在这个整个体系里面它能自进化，所以这样全链路才能保证这个安全。
1: 保证这个安全真是不容易啊，不能只是一个环节的事儿，每个环节都要保证它的安全可控啊。说到这个智能体，其实很多的调研的机构啊，都把今年啊作为这种企业级智能体的商用元年啊。但是其实从实际的商业化的这个路径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 AI 的企业，它其实现在都没有盈利的一种状态，还都是持续的投入和亏损的这个状态。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什么时候啊这个产业能够迎来业绩的拐点，迎来业绩的爆发，您是怎么看的？
0: 是的是的，首先还是说一些非常乐观的前景。我们看就是据麦肯锡的一个预测哈，到这个2030年，然后由大模型和智能体所参与的我触发的这个整个消费交易的规模会3万亿到5万亿的美金，这样的体量。那这里不是指的是说我智能体本身它的一个营收，是智能体参与到一个撮合，对吧？执行交易、深度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规模。所以我们看就是说，其实这个变革给我们的机会其实是很大的，
1: 前景还是
0: 非常好的，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大家其实还是商业模式大家还是很迷茫的原因，就是实际上落地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困难的，对吧？其实刚才也提到了，但我们看其实主要的几个问题哈，比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模型迭代的越来越好，能力越来越这个感觉强，是吧？但实际上它很难落地，其实就回到说，它的在企业里好像未必很懂企业，很懂行业，是吧？所以怎么样让模型能够在专业性上去加深，
1: 对，就更了解企业，更能够帮助企业想要达成他所达到的这个目的。
0: 对，这个是一个维度需要去拓展。第二个就是工具非常多，现在 AI 工具都很多，大家各种尝试哈，迭代也很快。
1: 对，
0: 但其实最后一公里其实还没有走完，也就是说更多还停留在刚才提到原型过程当中，它还是在这个试点过程当中，真正的能不能植入进来。其实到企业你看有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其实都没有 CLI 或者是 MCP 化好，就是说你其实智能体接入它还很费劲，那企业的知识库也没有形成能够让大模型去消化理解的状态，就这就是很多的基建要做。
1: 对，
0: 跟我们之前做数字化转型，说智能化转型的时候也是数字化没有做好，其实那个智能化你很难去起步，所以这一部分就一堆，然后再加上你智能体进来之后还要调用工具，企业那么多的工具，内部的这些流程，你是不是能理解好？就这个东西还是有很长的这个要有
1: 这个路要走，
0: 工程
1: 对
0: 和这个整个的啊，就治理这些方面的需要布局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还是有很多工具，比如我们提到的，就是哎，我今天可能提供一个这个编程的，明天我提供一个办公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1: 嗯
0: 啊，到企业内部，我们会看到很多客户，他也是购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和服务，他自己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就很难。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让他跑通一个 case 很容易，但他一直靠谱，对吧？一直稳定，有些金融场景一直是零差错的这样的执行，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0: 啊，是需要这个懂行业的这个伙伴一起帮他陪完走最后一公里，对吧？然后第四个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就是。智能体之间的协作，现在我们都不是单点了，我们一整就是一个智能体的一个团队，
1: 嗯，
0: 对吧？就智能团，那这个协作过程当中的可信、安全、防控，又带来非常大的复杂度，所以这些维度没有解决的时候，其实很难真正的让它释放生产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谈这个商业模式上面的一个变革，其实就很早，对吧？当这些都成熟的时候，那我觉得就迎来了那个刚才提到的麦肯锡所预测的那一块，
1: 嗯，
0: 那谁能更快的去走到这儿？
1: 嗯，
0: 对吧？谁都能更快的去掌握，
1: 对，
0: 去掌握这个钥匙。
1: 对，可能现在就给我的感觉，比如说在供给端，啊，在这个智能体的企业的这个供给端，大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做好准备，提供了很多产品。但是在实际的企业的这个需求端，它有没有这个需求？啊，它有没有能力承接这个需求？啊，可能还需要很长的这个路要走。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觉得，如果供给和需求相匹配，离供给和匹配和需求相匹配，这个时间还有多久？你能预计一下吗？
0: 我觉得就是3年左右。
1: 啊，3年左右。
0: 两三年左右。
1: 那也很快了啊。
0: 很快。
1: 其实我们特别
0: 期待。其实现在企业拥抱AI， 其实还是非常积极的。
1: 嗯。
0: 只是整条链路都跑完，确实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工程是需要一些投入。是需要这个基础设施的一些改造，
1: 嗯，
0: 对吧？然后新的智能体过来的，我们都是 harness 这一套方案的一个工程和治理啊，
1: 嗯，
0: 有些路要走，但我们比较相信这个未来。然后我们也就是不管这个今天是波峰还是波谷，对吧？我们非常相信未来，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们也是致力于帮助企业去修建这样的一条路，刚才提到的这种工厂，
1: 嗯，
0: 能力也好，帮助他们去达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嗯，所以我们就畅想一下吧，啊，您觉得还有3年的这个时间？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提这个智能体经济、新智生产力，畅想一下啊，当所有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运用了智能体啊，帮助他们提质增效之后啊，这个智能体经济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些重塑价值，您觉得会体现在哪里？
0: 我非常看好的啊，
1: 嗯，
0: 因为那个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工作，其实智能体是能够去接管的，所以呢，智能体就成为数字经济的一个主体之一。
1: 嗯，
0: 所以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个，智能体经济，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对吧？然后呢，那我们想，就如果智能体经济它到来了之后，它改变了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改变了一个成本结构。
1: 嗯，
0: 就原来比如说只有大企业它才能请得起律师。对吧？才能请得起这个理财顾问。
1: 嗯，
0: 那今天因为有了智能体，有了这些专业的技能，那这个小商户
1: 成本就马上就下降。
0: 他也可以，他小商户也可以有自己的 CFO。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整个会把整个专业能力进行平权。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个成本的变化，那就从量变会有质变的飞跃，对吧？那我觉得第二个呢，会带来的是这个组织架构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吧？原来我们说我们领个这个带个200人团队干一件什么事儿。后面我们就说带一个这个几百个智能体
1: 对，更加扁平了。
0: 是的，
1: 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0: 那原来是说我怎么去管理这管理者，他怎么去管理人，
1: 嗯，
0: 现在变成我怎么去驾驭智能体。那第三个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哈，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交易模式也会变化。
1: 嗯，
0: 原来是你去购物，你去谈生意，
1: 嗯，
0: 对吧？你去交易，现在变成你的智能体，你的智能体的团队去代表你去发现机会。去撮合机会，
1: 嗯，
0: 啊，去解决问题，
1: 嗯，
0: 对吧？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智能体时代的数字基建，
1: 嗯，
0: 所以这个成立了之后，我想整个的从生产力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路可能刚才提了2-3年，它还会有崎岖，就像 Open Cloud 一样，嗯，火，然后就退去，对吧？然后发现问题又回归理性，要去从底层的工程和治理去做，但我们非常坚信这个方向，也会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做基础设施和技术的一些布局。
1: 嗯，虽然道路比较曲折，但是前途还是非常光明
0: 的，
1: 也非常期待智能体对我们工作、生活、学习的一系列的这个改变。那么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蚂蚁数科 CTO 闫英做客我们本时段的节目，我们本时段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时段再见。我们会拆梦想，向上而生长。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6: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5: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6: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5: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生意啊，炒股票啊，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14: 理财行家殷继忠告侬轻松理财，
13: 理财殷继忠。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6: 我是倪萍。
17: 我是殷继忠。
18: 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一只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我也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年中国股市股票交易中的自助委托的电话委托。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政策点的市场点是啥个关系的问题。最后个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市场大幅缩量调整。市场点离政策点不会太远。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第二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4: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3: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8: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27号，备受瞩目的上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登陆科创板，一举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公司。与此同时，主要指数也普遍上涨，科创50、科创中资分别上涨1.16%、2.49%。A 股全市场近5200只股票飘红， 作为近年来

0: 最大的 IPO。上新科技上市首日的表现无疑具有很强的标杆意义。市场观点认为，没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形成抽水效应，没大涨大跌，也没盲目跟风炒作。迪文刚刚好的背后，正是新股定价的审慎与市场交易的温和。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搿个礼拜证券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上新科技的上市。那么前两天呢，上新科技集团啊登陆科创板。那么辣辣上市之前，市场高头呢就是有各种猜测，还有各种担心，是否会一只最大的个市值的公司上市了以后，再出现像那几年前头的个中石油的一路下跌的搿能介个走势，也就是讲各方仍然是要期待市场的稳健、理性、健康的走势。那么，所以讲上新科技的定位就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对中期的朋友来讲，中一只500股。啊，辣辣中一只500股的过程当中，那么搿一段辰光当中，由于科技股的下跌，那么实际高头是申购的市值也有相应的缩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盈利多少啊，才是比较理想的。整个市场的走势，阿拉搿个礼拜看到了啊，5天交易日走下来了以后，上新科技实际上是高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搿个满意啊，就是讲上市公司满意啊，治理机构满意，管理层满意。那么另外的受理中签的朋友也蛮满意。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每种500股啊新股比较稳的，是可以获得2万块的收益。那么从一个礼拜的走势来讲，最低是跌破10块，大概38块几高吧。那么最高阿拉看到了，摸到了60块，那么整个波动的区间是相当合理啊，所以讲上新科技的走势，搿个礼拜交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卷。那么当然，从一个市场定位来讲，那么还需要跟城市芯片国际高头的几大主力来进行比较啊。那么最有比较价值的，就是一个海力士，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那么伊个总的市值要比上新科技略高啊。海力士呢，总的市值折合人民币大概是7.65万亿。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折合人民币是1859亿元。那么对比之下呢，上新科技以收盘的总的市值3.28万亿。那么一季度的净利润是330亿元啊，上半年预计500亿到570亿。那么搿能介一比较了以后，那么上新科技辣辣国际高头的几个巨头之间的比较，就有了一个合理的定位。所以搿个礼拜呢，搿一条是最值得关注的财经信息。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上个礼拜 A 股迎来一轮震荡修复行情，整体走势触底反弹，但前强后弱。资金端来看，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全市场 ETF 整体净流入697.8亿元，其中股票型 ETF 净流入551.79亿元，科技 ETF 独占533.08亿元，是绝对吸金主力。随着基金两季报披露收官，多位基金经理指向同一共识：集资分化或将逐步收敛，结构性机会转向精选股股。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啊，我的这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基金的资金流向，特别是 ETF 当中最关键的是。科技 ETF 的资金动向， 那么啥叫宽基 ETF， 也就是讲是指

0: 六品种的 ETF， 譬如讲沪深300个 ETF 啊，或者讲是芯片搿一个板块的电子产品板块的 ETF。那么从上个礼拜 ETF 整体的数据来看，已净流入697.8亿元。那么其中股票型的 ETF 流入551亿元。那么科技 ETF 已独占到533亿元。那么也就是讲，搿是主力吸金的一个品种，因为前两礼拜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特别是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刚刚走了一个 V 型走势啊，特别是科创50创业板指数啊，科创综合指数，包括深圳成分股指数，相对来讲回调的幅度比较大，比七月廿号的政策力度出台的辰光，伊搿个低点还要跌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资金流向就是科技的 ETF 出现了净流入。那么也就是讲搿也可以看出。搿一些资金流入，那么有相当部分实际高头是国家队的资金流入。现在国家队的以实际的操作，以从实际的市场买卖，以变成功积极的，就是讲拿资金告白 ETF 啊，也就是讲以主动的买进 ETF， 由 ETF 对产品进行标准的配比。那么搿一些流向呢？这个数据697亿元是啥概念？是年内的次新高啊！所谓年内的次新高，就是讲是今年以来，就是讲7个号头当中的，就是讲相对的高位。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讲，从品种来讲 ，ETF 就是讲最集中了，几个板块。一个是半导体材料的设备，啊，还有个就是黄金，搿一些品种的 ETF， 那么以流入资金占个比例就比较大。譬如讲科创半导体材料设备的 ETF， 啊，净流入落到4.37，那么搞半导体的芯片，已形成了一种对比。那么另外个通信类板块，伊也值得关注。国泰通信设备的 ETF 出现了资金的下跌，下跌是幅度是1.97%，资金的净流出是55亿元。那么搿就可以看出，机构辣辣勿同的行业板块当中有进有出，所以讲，ETF 的资金流向值得关注。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杰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光通信板块大幅波动之际，产业链龙头密集释放积极信号。七月研报夜里，中建协昌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及总裁刘森提议使用40亿元到8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新年晨此前对外表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下半年订单交付仍旧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行业景气度持续高位。天文通信管理层也辣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坚定看好光伏链赛道长期发展前景。目前公司辣手订单非常充裕。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光通信板块的。

0: 当中跌了也是最结棍，整个的一个地质类的板块当中跌了最结棍的，基本高头就是雷曜一刀啊，有一只股票叫达明利啊，好像一记头就卡塌70%。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那么搿些上市公司辣辣搿一个礼拜啊，推出了一系列个措施啊，譬如讲中继雪昌搿家公司啊，董事长搿兼总裁，那么伊提议呢，用40亿元到80亿元来回购公司的股份，回购派啥用呢？叫股权激励跟员工持股计划，搿是一个办法。那么阿拉晓得，实际高头搿一个办法更像是叫增持股票，增持上市公司买回股票，伊拿辣海高个辰光好抛脱。那么用于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伊规定个年以后，伊还是好抛个。那么搿是一个措施。那么另外个一家上市公司呢，叫新怡人，伊仅仅是表达了。就是讲订单的需求保持强劲，那么伊也向市场释放经营稳定、需求强劲的一个信号。那么辣辣经营表现高头啊，上半年的业绩，公司预期上半年实现规模公司的净利润是70亿到80亿，同比增长77%到102%。啊，那么搿是向市场表达啊，手里向订单还是相当。乐观。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呢，叫天文通讯，那么伊表达了伊对市场的长期前景表示积极的判断。搿公司辣接受记者采访的辰光，强调了是伊搿公司生产的产品是 AI 的基础设施重要部分，光、物理、计算和城市是 AI 算力的三个底座。那么公司。以经营业绩正常，搿三家公司呢，就是讲辣辣搿一个礼拜，针对市场的大幅度的下调，那么推出了搿能介一些措施，跟做向市场做了搿能介一个表达。那么所以讲呢，觉得搿一个信息也是值得关注。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7月19号，光谋快隧道全球龙头中继雪昌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本次 IPO 最终定价每股980港元，基础募资规模超过530亿港元，成为近7年来港交所募资规模最大的一种 IPO， 也稳居2026年港股募资榜首。中继雪昌港股开盘后报971亿港元，较发售价下跌。1%，随后股价跳水，截至午间收盘，中继雪昌报908港元，下跌7.35%。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接下来这条信息，阿拉来看看有一家做光通讯的头部公司中继雪昌，就是阿拉前一条财经新闻里向谈到的易中天的中。7月19号呢，以 IPO 辣辣港股上市，搿只股票呢蛮有意思的。港股上市呢，伊房价是多少？是980港元。伊基础募集资金的规模也达到多少呢？是530亿港元。那么搿一次呢，辣辣香港募集资金的辰光，认购的比例多少？是13倍。啊，那么13倍呢？伊应该讲辣辣港股当中属于低的。为啥道理呢？2026年的上半年，港股 IPO 的平均超额认购比例是2600倍。啊，那么所以讲呢，伊搿次13倍的超额认购，应该讲还是属于低的。那么关键啥呢？就搿个礼拜四辣辣港股上市的辰光，980块港元的。新股，结果上市了以后就跌破房价。那么跌破房价呢？伊跌了最结棍的辰光，伊就是讲开盘多少？开盘971港元。礼拜四中浪向收盘的辰光908港元。那么下跌幅度是7.35%，啊，搿跌幅是蛮结棍的，对吧？那么接下来，因为伊13倍。超额认购基本高头认购的侪是一些机构 啊，税务处。

0: 参与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么到了礼拜四具体的下半天的收盘是收了960港元，那么也是跌破放价。但是到了礼拜五中浪向，那么我看了看搿显示的价格是1080港元，也就是讲，伊比放价980港币啊多了100港币，也就是讲，参与的人伊勿是辣辣新股认购当中来赚钞票，而是什么呢？是辣辣跌破放价了以后买进。啊，譬如讲，辣辣900块左右的辰光买进，买进了以后，第二天有得1080块的搿能介的收益，随后落袋为安。啊，搿实际高头是对待新股跌破放价的股票，实际高头可以换一种角度的思考。所以我觉得搿个礼拜中继续仓，辣辣港股当中啊，募集了531亿港元，两天的走势。实际高头是蛮值得琢磨，蛮值得思考。
1: 神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有位李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政策点和市场点是啥个关系？谢谢。
0: 好，今朝的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政策点和市场点。是啥个关系？那么政策点和市场点，在阿拉现在市场评论当中用了比较多的一句闲话：管理层推出一系列的政策，让股市止跌回稳。那么形成搿个点，大家称为叫政策点。而市场点呢，伊是真正可以通过市场的一次一次回调。跌来跌去，跌不下去，辣辣各种情况下头形成的一个点。那么，搿两个点呢，有共同点，但是也有勿同点。勿同点是辣啥地方呢？就是政策点是政策干预形成的阶段性的低点，伊个强调的核心是政策干预。那么市场点呢，伊是通过供需出清。所谓供需出清，就是讲伊跌无可跌啊，跌到一定程度的辰光，该抛出来的侪抛出来了啊，就是搿些活力盘啊、解套盘啊、割肉盘啊，割到后头没东西好割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供需双方侪出清，搿辰光形成个真正的最低点。那么两者之间呢，一个共同点侪叫底部，区别就是啥呢？一个是政策干预，一个是供需出清啊，搿就是一个区别。那么一般性呢，从辰光高头。

是今年下半年当中是最关键的行情。那么讲到七月份行情呢，蛮有意思的。股市好像一直有搿能介一句老闲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搿个一个所谓的规律，辣辣今年的股票行情当中，实际证明完全是勿适用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阿拉看。今年到现在为止的最高点落了啥地方？是落了五月中旬的叫4258点，搿是今年上证指数的最高点。那么阿拉看其他指数，譬如讲科创50、科创创业指数，包括那个创业板指数，那么搿个就另当别论。阿拉讲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4258点是今年的最高点，辰光是五月中旬。那么阿拉看，现在七月份结束了，七月份的最低点是多少点？3741点，啊，就七月廿号当辰光新的救市政策出来，搿创下来的最低点。那么也就是讲，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就是五月份最好，啊，六月份其次，七月份是属于相对来讲走了比较差的。那么从搿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讲呢，走了一个小的 V 型。但是 V 字形还没走到搿个礼拜的开盘指数，就1234下跌，啊，礼拜五反弹。至于其他的科创板指数、科创50啊、创业板指数，辣辣今年的前七个号头当中涨了算结棍，但是到了七月份跌了算结棍。大家看啊，创业板指数跌脱多少？辣辣七月份里向跌脱26%，从4000多点跌到3200多点，所以讲呢，整个的市场走势，阿拉七月份已经过脱了，那么寄希望于接下来的5个号头的市场走势能够把市场带来一些新的热点、新的题材，市场能够更加有人心和信心。啊，搿个礼拜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提出，资本市场要保持人心和信心。啊，就是讲要有一个有活力、有人心的搿能介个市场。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呢，七月份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市场基本高头是以调整为主，先下跌后反弹。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实际高头，阿拉前头讲了格雷指数，但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勿辣辣指数高头，最大的看点大家注意伐，是辣辣成交量高头。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市场的成交量好像是大幅减少了？为啥道理讲大幅减少了呢？譬如讲，阿拉来做节目的辰光，阿拉看我统计了一下数据，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一是成交了多少？上海、深圳两个市场成交了2.076万亿，礼拜两成交了2.002万亿，礼拜三啊，稍许量增加一点点，2.296万亿元，啊，礼拜四2.34万亿元，那么礼拜五那当然有所反弹，那么就是讲3万亿不到底，那么就是讲阿拉看七月份的前头啊，六月份啊，整个的市场走势啊，今年包括今年上半年。市场的常态的成交量是多少？常态的成交量是3万亿到3万5千亿。那么现在一季度就缩量缩到2万亿了。几个原因，就是讲原来3万亿到3万5千亿的辰光，筹码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啊，指数涨幅不是老大，但是呢，市场活力跟人性老足的啊，不断有筹码倒来倒去。到了搿个礼拜，一季度就缩到搿能介个程度，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想来想去呢，有搿能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两用余额，阿拉看港股的动向，老明显的，港股辣辣减少，就是讲前一个阶段啊，市场比较活跃的辰光，两用余额最高是超过了3万亿，有好几天是超过了3万亿啊，但是没到3.1万亿啊，3.0506搿能介个水平。那么现在呢，减少了。减少了多少？2.64万亿，2.64万亿，那么也就是讲有3600亿元假钞票的融资。

退出来了。那么搿退出来，到底是辰光到了退出来，还是被平仓退出来？反正是减少了，就或者讲是还有个就是讲借个人少了，而老的呢到期了，或者老的有一些哥哥平仓了。但是现在看来呢，平仓的好像积压还勿是老结棍，有肯定是个别的，但是呢勿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搿当然也是。每天的成交量有所减少，但是从3.5万亿减少到每天交易量的只有2万亿，好像搿个因素是个因素，但是勿是主要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市场重新的下降。譬如讲，上证指数4000点的辰光，搿吧，搿个辰光啊，以搿个每天的交投量，和上证指数现在辣辣3800多点的交投量啊，包括创业板，阿拉晓得是比较活跃的板块了。就是讲创业板数量多，啊，要比科创数量要多，上市公司数量要多，啊，每天的交投量也要多。另外，创业板年份长，就是讲创业板从4200多点跌到3200多点，毫无疑问啊，市场重新下降了，那么每天的交易量就减少了，对吧？因为伊指数低了嘛，每天买进卖出个股数不变的闲话，但是伊价值低了。金额低了，那么搿是啊这个因素。但是呢，好像两者之间有点相关性有，但是还勿是一种老强的相关。为啥道理能介讲？因为礼拜一阿拉晓得上新科技的上市，啊，阿拉称为叫巨无霸的一只股票的上市。照理讲起来，搿一天应该成交量放大的了，因为多了一只股票的进来了。但是侬看搿个礼拜。上海深圳的月成交量只有2.076万亿元。那么2.076万亿元当中啊，上新科技一天成交量多少？是1482亿啊，1482亿元。在5000多只股票当中，搿一只股票是1/5的比重，但是伊算到沪深交易所月成交量的6.8%。那么照理讲起来，就是讲有新股上市，特别是搿种超级大盘股的新股上市，那么伊会得把市场带来新的资金，对吧？就有新的买盘。但是搿个礼拜上新科技是相当热闹，但是整个的大盘的月成交量是大大缩水，葛末搿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对吧？反正成交量是下降了。那么第三个。是个技术因素啊，交关人没注意到啊，但是我注意到了搿能介一个现象。七月廿七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跟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步推进股票交易行情接着的规则调整，明确7月31号夜里向，就是搿个礼拜结束，下礼拜开始，封杀关闭机房内原来交易网行情通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获取交易所行情必须统一通过广域网的专线接入。搿一些闲话好像比较专业哦。啥个叫交易网？啥个叫广域网？广域网，阿拉每个人股票交易侪是通过广域网。啊，譬如讲侬拿了一只手机，辣辣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有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 WiFi， 有网络。咁嘛，侬就好下单，好进入侬自家界面，就跟交易所啊，跟证券公司就连上了。搿叫啥物事？搿叫广域网。阿拉每个人做股票，实际高头侪通过广域网。啥个叫交易网？就是讲有设备搭辣交易所的机房里向，搭辣券商的搿个交易的机房里向。咁嘛，搿就叫啥物事呢？为啥要搿能介搭？用一句老闲话来讲，叫抢跑道。老股民才晓得个，啥个叫抢跑道？速度比人家快啊！买进卖出就是讲频率可以超短。简单点讲，交易网伊就是为了抢辰光。能够搭进去的搿些机构，个人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主要是啥物事？就是量化基金。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一个是通过交易网交易，一个通过广域网交易。辣辣抢跑道过程当中。就处于不利的因，就是讲市场就处于不公平的各种交易平台。现在从下礼拜开始，搭了交易网高头的这些设备全部要拆了包，所有。

0: 的投资机制，不管侬是属于阿里个类别个，啊，就是讲，侪要通过广药网来经营。那么，搿一个技术措施，实际高头是，侬勿看搿对市场，影响蛮大个。阿拉也原来个倒来倒去，天天倒来倒去个搿点筹码，接下来侬也可以倒来倒去，量化又没取消了，对吧？而且搿规则也没取消，就是讲一秒钟可以勿超过300笔。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交易结实个规则发生个变化，实际高头对市场个成交量会得有一定个影响。我个人认为，搿个礼拜个成交量个大幅下调，多少跟搿个因素有关系。那么从搿个礼拜来看呢，市场大家关注个话题叫市场底、政策底，对吧？阿拉前头回到听众信箱里向也谈到了，啊，政策底确立了，那么市场底是否确立了？那么前头啊讲到了。就是讲市场点跟政策点，应该讲距离不会太远，但是伊是属于两种属性了。政策点是政策积极鼓励，政策就是讲确定的一个标准。市场点伊要根据供需关系、供求关系、市场的结构来进行调整啊。那么搿礼拜来看呢，上证指数啊，尽管阿拉晓得辣辣前阶段走势当中，上证指数走了比较实，但是活跃的是科创。创业搿两类个指数，但是搿七月份个下调，搿个礼拜个下调，阿拉晓得七月廿号确定了一个市场底。那么搿个礼拜呢，只有上证指数没跌破搿市场底，保证五零没跌破搿市场底。那么科创五零、科创中指和创业板，侪瞬间个跌破了搿政策底。现在市场是确立一个市场底个当口，所以讲呢，应该讲市场。底是需要不断的反复啊考验，才能够真正的确立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市场底离政策底的距离啊不会太远。那么关键什么呢？除脱关注指数以外，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关注市场成交量的变化。好了，这些观点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音机中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音机中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都在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王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工具，比如说一些主动权益管理的基金产品，包括有一些像生物医药 ETF 或者说科创创新药 ETF 等等产品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去把握生物医药创新药板块的投资机会。
6: 潘总，您刚才介绍了和源是做细胞基因治疗，那我们说在我们中国整个的生物医药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感受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对我们在全球格局当中的这种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体会？
7: 这个体会非常深。通俗点说，我觉得中国已经从全球的生物领域的参与者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引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就中国以前可能很多都是仿制药，尤其在生物领域包括小分子领域都是仿制药为主，但是我们去看最近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尤其是以细胞治疗为例，那么在临床前的这个研究，中国在基因和细胞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和研发的管线项目已经占到了全球的半壁江山，这个变化给我们看来是非常大。所以说在中国在这个行业里面呢，它的地位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一个参与者，而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领跑者。
6: 嗯，以前是跟跑、陪跑到领跑，
7: 领跑
6: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变化。
7: 没错，非常显著。
6: 嗯，我们来问问耿总，成都先导，您刚才说了，我们是有我们自己优势的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图谱库，是吧？
8: 嗯，是的。回到您刚才的这个问题啊，我这个切身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您看我们的这个业务构成里面啊，其实超过一大半或者80%几都是海外的这些客户啊，大的药企啊，生物技术公司。比较明显的一种感觉是什么呢？最近几年这种合作的这种意愿是越来越强，合作的这个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像刚才我又提到全球前20大药。

0: 实有十七个都是我们的客户，啊，然后呢，生物技术公司更是很多，我们现在合作的生物技术公司已经超过600个了。那每年的话，我们刚才您说到，通过给他们找这个分子苗头，啊，我们现在每年能做多少？每年要超过100个靶点，啊，所以说的话就感觉到大家的确是愿意把这种创新的东西啊，来和像这种有实力的，特别是像这种有特色的生物技术公司去合作，这是我觉得站在我们自己就能够切身看得到的东西。对。
1: 那孙院长，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在15期间，我们的中国生物医药市场它这个发展啊，它整个的这个结构性变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未来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
2: 我认为首先在变化上啊，我觉得可以关注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从2027年之后，中国的这些优质的品种会在海外开始商业化啊。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关注的点呢，结构变化是在于中国跟海外公司的一个合作模式啊，会不断的升级。那展开来讲呢，像第一点，我们看到产品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像创新药，随着这个去年的这样一个批量的 BD 以后啊，那我们如果按照时间推测，那其实从2027、2028年开始，他们会陆续进入到商业化阶段。那么当他们一旦进入商业化阶段以后，其实整个创新药的一个品种啊，我们会进入到一个从估值到业绩兑现的这样一个估值体系。那这个时候我们预计啊，整个创新药会带来几个变化。第一个就是他们在整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估值呢，其实会更加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随着这些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回流，其实会反哺他们自身的这样一个研发能力和研发体系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在未来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我觉得这也是对于中国创新药企业来讲啊，大品种在海外放量一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时间点啊。第二个就是合作模式，其实我觉得背后本质上其实是一个话语权的变化。那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我们的合作模式其实是一个授权的模式啊，其实把我们这个海外的权益啊卖给了海外的大的药企，那我们会享受这样的一个首付款、里程碑以及最后的大约在2位数左右的这样一个销售分成。但是我们认为啊，随着未来中国创新药的竞争力的增强，那我们的一个合作模式会逐步变成一个共同开发模式啊。比如说未来我们的一个分成能达到50%，那再往后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随着整个商业化能力的一个建立，我们未来可能也能够依靠自己啊，在全球啊去做相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商业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未来啊5年啊能看到的非常大的两个变化啊。另外呢，就是说超预期的可能性啊，我觉得值得去关注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中国的一个原创创新的能力。那其实在今年的1季度啊，中国创新药市场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创出了新高啊。那么中国创新药的一个 BD 的一个金额占到全球创新药 BD 金额的70%，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其实中国现在创新药可以说是最大的这样一个卖家市场啊，就是可以说全球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个企业啊都在中国看品种，因为70%的品种在中国嘛啊。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创新能力啊，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非常有信心的。那此前呢，可能大家觉得中国的这个创新药啊还是在一个 fast follow 的阶段，那我觉得现在其实这个观念肯定是需要去变化的啊，因为我们已经成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并且呢我们觉得在过去，其实我们在像 ADC、双抗等等这些细分领域啊，我们已经做到了全球领先。那未来的话，包括在小核酸，还有包括在合成致死，还有包括像现在分子胶啊，还等等啊，我们觉得未来还有可能啊，继续在全球去引领啊，并且呢，我刚刚讲到这些技术平台，还潜在还会可能与前期我们的这个 ADC 双抗去做一定的这个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这个原创创新的能力啊，我觉得是有望超出市场的预期的。
1: 那刚才孙院长给我们介绍的是 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可能性给我们是做展望。我们回到企业本身来看一下，刚才像何源也介绍，就是我们这两年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两年我们的这个变化感受非常深，这些原因是不是跟大环境息息相关？
3: 是的，我觉得大环境是非常相关的。那么我觉得可以从两个维度，在我们公司企业来看，两个维度其实导致了这个变革的一个发展。第一呢，就是政策层面。首先第一呢，我们会发现国内的这些 NMPA 这个政策，它已经开始跟美国的 FDA 包括欧盟的 EMA 这种机构进行一个接轨，那么让更多的国内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让更多的国内的企业这些数据包括它的产品的质量也好，被国际或者是海外的这种大的药厂所认可，这点非常重要。第二个维度的话就在于人才，就是说从中国以前是仿制药，可能我是追寻或者是说参与，随着近十年二十年的这些中国的一些优秀人才的引进政策，包括本土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政策，包括国内的一些成果转化的这相关的一些支持，让越来越多的这些人才和技术能够涌现出来。那包括刚才其实孙老师有提到一些 BD 项目，那在我身边就发生过一个案例，一家公司它是做小核酸药的，它的一个 BD 的一个标的就达到了上百亿的美金，那这个其实是对整个中国这个生物药出海，包括中国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定位，是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影响。
1: 啊，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商业授权这一块儿，让全球认识到我们生物医药它的一个状态真实水平啊，认可我们了啊。那可能我们成都先导的耿总也有同感吧？
0: 对，生物医药它是一个长跑的过程，而且这个。应该说这种困境啊，或者这种现状，应该是全球的这个共同的面对的。所以不管是海外的药企，还是说这个生物医药领域的其他玩家，他们也都在想回答。

0: 超过50个都是叫做蓝层要拔点。什么叫蓝层要拔点？就是说要么这个能量放大起来，那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做的事情，公司的布局基本上就是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纵向把苗头化合物往前再推到，比如说 PCC， 争取把它推到临床，把这个效率给加快。啊，这个当回到这里面呢，又回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里面的这个涉及到的这个技术创新和甚至是技术的困难就非常的多，我们会正在一个一个的拆解。比如说我们也在积极的拥抱 AI， 然后建了一个叫做 AI 驱动的这个 Halo 平台，然后来做这个分子优化。但这个展开说的话，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技术难点。另外一方呢，就是刚才说的，比如说小分子做了过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工业化的 DNA 编码化合物库这个工具型的技术呢，把它拓展到其他的分子。那我们比如说把小分子做了过后，现在还在做刚才说的内环态分子，我们也做到了这个大几千亿啊。然后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蛋白降解的分子、分子胶、临近诱导的分子啊，这些呢，它继续来拓宽大家这个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发现的这个边界啊，仍然是说，哪怕是你前面的生物机制快速的探出了过后，我们至少能够接得上，把快速的找到分子，让它工业化，让它能够产出各个药物项目，把它往前推。我觉得我们在里面是扮演这个角色，然后也需要有更多其他玩家一起在里面来把这个过程加快，然后或者扮演不同的角色，共同把这个效率给提高起来。
1: 嗯，那我们再问问两家企业，就是你们在这个AI 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惊喜发现？未来还有没有这个 AI 加的布局？
2: 我觉得 AI 是对每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催化剂。我们是一个做 CRO 和 CDMO 的企业。那怎么理解 CRO 呢？就是我们帮很多的科研院所的高校里面的医生、教授、科学家去帮他们去做一些早期的科研研究测试。那么 CDMO 的话，通俗点说就是帮很多的这种药物公司去做一些工艺的一些开发以及大规模的生产。所以说我们河源生物有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库积累。那么我举几个数字，那河源生物累计服务了有15500多个实验室和课题组。那么它每个实验室课题组可能会有几十上百个项目给到我们，所以说我们已经有大概10几万的各种研发的这些数据。那么以前这些数据给到我们的话，都是靠我们的这个经验，包括比如说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老师傅的经验去把它去做这个事情。那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我们可能一个年轻的一个研究人员，他通过我们这个 AI 的数据库就可以帮他去更好的去帮我们的客户去服务好他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背景。那么我刚才简单捋了一下，我们公司可能光在智能体这方面可能就会有开发了100多个。那么这些智能体的话，涵盖了我们基本上公司的各个领域，一个是业务部门相关的，一个是职能部门的。那么从最基础的，比如说一些文件的翻译，包括一些文件的一些编辑的一些审查，包括一些报告的一些撰写。那么从技术层面的话，我们从技术的研发到我们的工艺的开发，到最后整个项目的落地，全流程都会有 AI 参与到这里面去。那这些 AI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的整个运用，我觉得是非常彻底、非常方方面面的。

0: 以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2: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

0: 与刁宇湘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3: 报时新经济，
14: 报时新经济，
13: 报时新经济。
12: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3: 点击新未来，
14: 点击新未来，
13: 点击新未来。
1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6: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1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8: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价值与投资，生物医药慢赛道上的快变量。在全球管线重塑、商业化出海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创新药如何打破双十定律，在这条慢赛道上寻找出属于自己的快变量。以下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20: 那我们来问问孙院长，孙院长，现在我们就说哪一类生物药企业，它最可能在现阶段在这个 AI 浪潮当中，有这个价值兑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价值兑现，我们当然要打个引号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就是这一波生物医药当中 AI 的这种参与应用。
21: 我觉得整个 AI 制药应该来讲啊，其实现在已经是处在一个逐步渗透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看到这个行业里面，应该来讲啊，它其实整个能够把这个降幅啊，就不管是从这个我们讲的研发的这个时间，还是说研发成本来看，我们看到有部分公司这个带来的这样一个这个行业的成本和时间的下降，降幅能达到接近80%啊，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惊人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一些生成式的这个 AI 上面啊，我们看到尤其在大分子领域啊，整个发展其实也是非常快的啊，因此我们觉得未来整个的这个在这个方向未来可能也是会进展比较快。另外就是在临床啊，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在临床阶段也有一些这个 CRO 公司，其实通过应用 AI 其实把它整个的成本也是降低了啊，至少30%-50%以上啊，在部分的这个环节啊。所以我觉得AI 呢，它其实会渗透在整个医药的各个领域。当然我觉得从刚刚您提到的问题是说在哪个细分领域，那目前来看我们确实觉得可能在临床前啊，确实现在的影响应该来讲是和发展会是更快的啊。我们认为呢，未来在整个像 CRO 领域的话，真正要有自己的这个智能化 AI 的这样一些 CRO 啊，它才能够更多的去吸引它下游客户的一个关注啊。如果没有这一块的一个布局的话，我们觉得未来其实反而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20: 现在如果让你看 AI 加不同的这个生物医药的细分赛道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方向

0: 更容易有更大的这种收获哈，可能是替投资者问的哈。
1: 对，刚才其实圆圆已经提到，就
0: 嗯，
1: 是他觉得在那个临床前可能帮助要
0: 往
1: 更
0: 前走
1: 大。
0: 啊，嗯。
1: 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就是医药行业里边，我们也可以在里边分出来0到1和1到N 的这个阶段。0到1其实就是前面这个研发的这个阶段。从投资的角度，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尤其在这个过程中，具备把这些就是前沿学术成果通过 AI 的帮助，然后去迅速的转化成 IND 的这样的一些 biotech，我们会认为他们会拥有就是比其他公司更容易拔估值的机会，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吧。然后第二个方向不局限于 AI，我们还有可能就是突破或者说比较快的突破一些瓶颈的地方，未来能够去更好的适应海外的这些国家的规则的药企，他们可以更好的得到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持续的这个业绩的扩张，第二个方面就是来自于资本市场，对他们比如说管线可以在海外去开，它的现金流可以更来自更广泛的这种国家和药物的这种支撑的这样的一些药企，它的一个更好的反馈，所以这也是我们会非常关注的。然后还有一个方向，我觉得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小瓶颈，高端的这些原材料的供应，一些高纯度的填料，然后像一些高端层析设备、质谱等等，这些底层的核心物质以前是海外垄断的，那么它就有可能会威胁到咱们整个生物医药或者说这个创新药产业链的一个安全。然后但是我们会看到这几年呢，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非常多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它就有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长逻辑。同时呢，它还可以出口到海外去，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指标可以做得非常好，所以它也不太受医保控费这些政策的影响，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长线的阿尔法。
0: 嗯，谢谢梁总，刚才说的非常细啊。那我们回到河源这边，如果和这个小分子啊等等其他的生物医药的这个细分的领域来比的话，我们可能细胞和基因治疗这一块有它的一个特殊性。那我们从研发、服务、外包，在这些环节当中，我们的需求，包括我们整个在制定这个公司发展，包括商业模式上，
2: 再到最后的商业化生产，一整条链条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的定位。
3: 确定性，我们是想通过这种稳定的收入和这种阶梯式的发展呢？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5: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6: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6: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

0: 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呢，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新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10道互动问题，同时这10道互动问题会有汇正财经来提供10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先然后再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 music。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 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10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4: 我选 C。
3: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 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4: 我觉得应该是 D。
3: 以上三个选项都是。
4: 是的。
3: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巡回之旅活动现场吗？
4: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3: 那您是贝斯上海还是贝斯浙江？
4: 贝斯上海。
3: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 D 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哎，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
4: 嗯，
3: 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BC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你好。
5: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是 B 应该。
3: B， 15:15:15是吧？您确定吗？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你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哎，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啊，有人做过了。我们您好，
6: 你好，是 D，
3: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6: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3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3: 那也就相当于您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4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6: 对对，是的，是的。
3: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6: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了。
3: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6: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3: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把话筒给到你，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 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7: 应该是 B 分散投资。
3: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意义吧。

0: 掌声送给他。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谢谢谢谢。很快啊，马上就要到第五题了啊。看一下，这道题目是长成这样的：关于复利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有人已经最快时间举手，让我把题目读完吧。A， 短期内效果非常显著。B， 长期持有并再投资收益可以显著放大回报。C，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的，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你好，
1: 长期持有，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
0: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1: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您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1: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0: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吗？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还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
2: 股市，哎，第一零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

0: 慢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这事儿其实离我们蛮近。我待会儿答完了，我可以跟您讲。你好。
1: 我觉得是选 B， 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
0: 这个是典型特征。
1: 对，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儿八经的金融产品，它应该做到这一条，还是不应该做到这一条？
1: 它应该是不会承诺是保本保息、高额回报，它会有风险提示的。
0: 是说，当我们听到某些时候的，不管是销售话术或者是其中字眼，有这样的 keyword， 你就要稍微上上心。
1: 就要有根弦，要绷紧一下。
0: 而另外三项其实是正规销售的金融产品必须要具备的要求。
1: 对的对的，主持人说的对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把汇正财经的奖品送给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今天其实金融诈骗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在节目里面可能都说过这句话，走进我们家小区，物业公司门口拉了一长很长的横幅，上面写着，本小区最近刚刚有居民因为金融诈骗损失多少多少钱。有时候想想物业公司也良苦用心，用这样的方式，用最直白的数目字告诉大家怎么远离。但的确，怎么远离这件事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很多时候还是通过听那些关键词，听到某一句明确又知道，比如说承诺保本保息高额回报这样的字眼，承诺本金没有风险这样的字眼，或者你可以要求去回溯看你的产品有没有备案，资金托管行在哪里等等这些相关的话题。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甚至我觉得在节目里面还需要 again again again 继续说这个。来看下一道题目，虽然这个词儿不熟，三查行为，但是大家其实可以了解这些。以下哪项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A. 查产品的备案信息 ，B. 查机构资质 ，C. 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 ，D. 查销售人员从业资格。这位先生，对，穿蓝衣服啊，横条衫的这位先生，好像我在巡回之旅里面也经常看到您。您肚子里默默数一下，您参加过多少次巡回之旅活动？都不理我。答案先说答案。
2: 哦，我已经无法记得了多少次。
0: 我记得，我一直记得您，一直记得。
2: C 对，查过往收益率是否排名第一，是不属于投资前的三查行为。
0: 您做投资的时候会去查这一条吗？这条 C？
2: 查的也是。
0: 不是先查他，是这意思吗？
2: 对对，有时间是有时间的时候查，
0: 看看他能不能跑赢别人。过往的业绩虽然不代表未来，但是的确是过往做下来的业绩。可是思，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定投，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定投可以通过分批买入平摊成本，降低择时风险。 B， 在市场先跌后涨的微笑曲线行情中，定投效果通常较好。 C，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 D， 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也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这边上，慢慢来。
3: 第二投资是 C， 保证盈利，不会出现亏损，这个是错误。
0: 这句话里面如果要圈出那个错误的词汇是什么？
3: 一定，定投一定能保证盈利，这个词汇是错误。
0: 修改的话怎么修改？这句话变成对。
3: 可能，只能算是可能或者，
0: 就是把确然变成一个豁然的可能，对吧？您平时做定投吗？
3: 我平时定投是 可能是人为的去做，它是不是一个很规律性。

0: 个时间，可能不是一个月或者怎样，可能它是不同的阶段，可能一旦有出现有感觉有恐慌性的买点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去这样买，它是根据那个市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就人肉定投。
0: 对，可以这样说。
1: 最近的案例定投感觉有成功的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标的？
0: 标的你说的是股票是吗？
1: 多久之前？股票你也做定投吗？
0: 对，是做的，但是这个做只是一种那个就是阶段性的突然之间的比如恐慌性的买入点，比如说是2024年的2月初，就突然之间感觉是有非常大的恐慌，就会去或者做一定的加仓，
1: 一笔一笔的投。
0: 是的，是的，买到恐慌极致为止，买到钱买光为止。
1: 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D 这句话，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就这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说定投如果这个取效不起来，单边往下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容易买出问题，对不对？
0: 其实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可以拿等它一年。5年、10年，
1: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C 对吧 ？C， 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大家跃跃欲试了没有？手都准备好，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4: 谢谢。
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

0: 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2: 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9月设立的全国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服务热线是哪个 ？A. 登台路演，也希望所有的干货在这样的日子，在昨天星期四之后的今天星期五，在市场的逐渐的陪伴过程当中，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收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在上海，在临港芯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市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2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掌声有请。
3: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杲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

0: 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啊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六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啊，它的一个路线。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目前整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技术和市场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目前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和升级拓展的一个状态啊。第五个就是三条我们未来这个可以中长期去关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个介绍，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一个 CGT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ell 基因，对吧？那么细胞基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三个简称。那么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医学和科技上分为两条路线啊，一个呢是细胞治疗，一个是基因治疗。啊，细胞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打靶，就是说往你的身体里面啊输入一个武器，然后呢把那个癌细胞给打掉啊。那么它这个过程就叫细胞治疗，用英文来表示就 CAR-T 啊，就是这个嵌入式的抗原体载体啊。那么 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身。身体内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或者说是体外就别人的啊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帮我们去什么攻击那些癌细胞，因为我们可能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它无法抵抗。那么这个细胞治疗呢，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啊把自己的细胞啊好的，然后呢拿到体外去培育，然后培育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啊，大家经常听说过叫靶向治疗啊，就是这个就细胞治疗。那么目前呢，其实，在血液啊这个治疗当中比较多，比如说像血液瘤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瘤等等。那么这个市场比例呢比较小，那么更多的一些肿瘤患者呢，可能就是一个实体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往实体的拓展。啊，比如说像 TCRT、TIL、CAR、NK 啊这些专业的名词。其实这些专业的名词和前面那个T 细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用的细胞不一样啊，靶向的这个方向或者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只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覆盖率啊，从原来的10%慢慢向90%甚至更高的方向去迈进。所以我们很多以前啊可能无法治愈的这种伤痛或者病。疾病啊，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被完全治愈。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第二个就是基因治疗，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基因，对吧？就两条这个基因的链条，然后旋转的这种图形，对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 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他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他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 ？AAV 啊，这个词 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这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是这个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三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啊这一块叫 Carvykti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啊，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江森啊，江森江森啊，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今年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的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的就是化学治疗，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13: 好，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 WASC 4x24小时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那每年的 WASC 呢，都是我们观察 AI 迭代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么在今年的现场呢，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新的 AI 应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 AI 应用现在正在从模型能力逐渐的向价值落地再转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迭代阶段。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将会从产业落地实战的角度来出发，为您来拆解产业 AI 以及它的实战功能。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时段的三位嘉宾，上海人工智能协会秘书长钟俊浩，周秘书长好。
14: 大家好。
13: 好，中间这一位呢是万联易达启福集团负责人朱冰，朱总。
15: 哎，你好，大家好。
13: 好，在我们左侧的这一位呢是重庆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通境三创服务平台项目负责人吕鹏，吕院长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刚刚我也说了，现在的话我们感受到 AI 它的发展真的是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同时呢我们也

0: 感受到，就是现在我们称它为下半场，因为跟之前确实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总说啊，参数啊，或者算力啊，或者模型的这个规模啊等等，但是现在的话，好像我们更多的开始转向价值，开始转向落地。今天在现场还看到很多，就说要让 AI 进场去干活，所以这个下半场的逻辑跟之前会有什么不同呢？那么，朱秘书长先来说一下。
1: 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在整个大会筹备之前吧，应该已经看到这种趋势。
0: 对，
1: 就是在这一轮当中呢，人工智能开始逐步走向就是从估值向产值的这种转变。
0: 对，
1: 我们可以大家关注到的就是，就像您刚才在提的，之前呢我们在大家比自己的论文，比自己的参数量，那到现在呢看是谁真正能够在产业当中能够见到实效，
0: 要实践，要落地了。
1: 对，但是呢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呢，这是大家都是向往的一个趋势。还是要给人工智能一点时间。就是从我认知到的这个点的看法是，就是有一些这个行业和产业它今天是可以去往这方向去走了，有一些这个产业和行业呢还需要就是再有时间慢慢去培育它。
0: 还要有一个过程。
1: 对，
0: 我们还是要给它一点的空间来看。
1: 对，
0: 好，朱总这边怎么看？
2: 对，确实是这样啊。其实是一个好的事情，说明产业已经开始凝聚了共识。其实上半场呢，大家讲的更多是技术逻辑。
0: 对，
2: 所以算力啊、模型啊、这个模型的规模啊，确实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的模型的技术能力。但其实下半场大家更多在讲的是落地，讲的是价值。这个时候就不是说看哪个模型的这个规模更大或者说更聪明，而更重要的是哪个大模型能够真正帮行业、帮这些企业客户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所以它落到了一个价值锚点上。那其实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啊，就是价值。其实我们去看这件事情，就是未来的AI 的价值不再由模型厂商来定义，而是由实际的行业客户在落地的过程中去验证。所以呢我们也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那模型之争呢，其实未来会更多过渡到场景渗透之争。所以未来比拼的是哪个模型能给行业或者产业客户真正创造价值。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的去想一层，就是中国其实是工业门类最齐全、场景最丰富的这么一个国家。换句话来说，当我们进入到 AI 的下半场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产业落地有着非常巨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认为其实 AI 的竞争才刚刚开始，下半场才是我们的主战场。
0: 前面可能我们比拼的是写论文的能力，但是后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场景很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机会让它去实现它的价值，不管是给我们赚钱也好，还是给我们省钱也好，对吧？
2: 是的。
0: 来吕院长怎么看？
3: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也认同我们前面两位嘉宾的这个判断，其实历次的这个技术引发的这个变革，它大概都是。

人工智能还在继续聊说，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参数量吗？大家都在聊说我的商业能不能闭环，我能不能挣到钱，我真正的能不能降本增效？因此呢，我这个阶段我个人看法是一定是。

0: 的确定性，它的稳定性，因为厂子里面在跑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好像这个不管说你峰值能力高不高，但是最后落地的话好像就差那么一公里，所以这一公里可能到底难在哪里？
1: 就是其实刚才我前面有提到过，因为本身从一个实验室环境或者叫小试和中试环境的时候，和你在实际工况环境当中还是会有不一样，
0: 肯定会有差距。
1: 对，尤其呢是这一代模型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现在在往前推的叫通砖融合了。
0: 对的。
1: 那在往之前是，其实大家更多的追求是要它的通用性。
0: 嗯。
1: 就是当你具备通用性的时候，你一定会牺牲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什么呢？我的精准率，
0: 对，
1: 对吧？因为我用的广嘛，那你就不可能对我要求有这么高，叫我什么都能100%的能够满足。但是你真正在应用于你的办公，你的生产环节的时候，你会对它有苛求，就是你希望说它的准确率要近乎于100%，
0: 要精确，
1: 尤其是在一些，我认为说精准度要求特别高的，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工业生产，对吧？它近乎于要达到100%的这种满意率。
0: 对。
1: 那其实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呢，我们以前去看什么一个大的机模，就是它本身具备的已经是具备了通用性的能力，所以呢它做不到。因此呢在现在这个阶段当中，大家讲的都是叫通砖融合，就是在某一些精度要求特别高的地方，我还是用一个小模型去解决这一些问题。
0: 我宁可用小模型来。
1: 对对对。所以整个现在在应用于整体的，不管你今天是在一个办公环境也好，还是在一个生产环境也好，或者在一个医疗或者一个金融领域的环境也好，都已经形成了一个通砖融合的这么一个阶段。那第二呢，刚才也提到了说今时今刻是不是把一个模型装过去它就能包打万物，要什么都能干了，显然也是不现实。就是它会对你整个行业的 know how， 就是你原先的工作习惯啊，以及和你人群的这个组合形成很紧密的连接。那你在实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去真正去做好这样的一个适配，没有去做好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这种构建，那一样会造成说在这个阶段的当中的精准率或者我达到的预期的要求是做不到。因此呢，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是大家双方就是相互在妥协，以及就像您刚才在提的螺旋上升精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它只是说需要说今天在产业化的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个宽容的时间给它，就是它会慢慢变好的，
0: 会慢慢的逐渐的就是更加精准，更加定制化一些。
1: 对，
0: 其实我想问一下朱总啊，就是您这边也是接触过很多企业，对吧？所以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之前我们在说现在 AI 大模型它的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比喻啊，它就像是一匹野马一样，非常的有力量，但是这个马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驾驭的。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概念叫做 harness 工程，就是要把它套上一个缰绳，按照企业的这个轨道来运行，让它的力量为我们所用，这个逻辑您怎么看？
2: 对，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比喻也很恰当。今天的 AI 确实就像一匹骏马，跑得很快，但是如果没有缰绳，它可能很难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0: 对。
2: 那所以今天其实 harness 工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行业的共识，就怎么让 AI 是变成一个可理解、可解释、可这种确定性的这种重复，变成可知。给予这种确定性的结果，这个其实就是哈尼斯工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是说，我们每个企业未来其实都需要一套我们叫做 Agent OS， 它就像一个智能体的一个 AI 时代的一个操作系统，它能把企业所需要的这种成百上千的这些智能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协同的这种，叫约束，能够让它能够协同的去。工作就像一个一个的专家之间，他们能互相的去有效的去协同，给企业去交付这种确定性的结果。所以呢，其实，我们会觉得未来每个企业其实都需要这样的 harness 工程，需要这样一个 agent OS。但是 agent OS 其实也并不是说对传统的这种信息系统的替代，更多是把原来的这种 ERP 或者 OA 或者说CRM 这些系统，从原来的这种可执行变成可协同，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的智能体在落地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融入到企业的流程里面去，才能真正让 AI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在企业的流程中发挥 AI 的价值，给企业去创造我们说的今天的结果交付，今天的价值创造。那所以我们认为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啊，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关注的 harness 工程这个领域。那我们也即将推出我们的Agent OS 的操作系统。对，那我们希望它能解决三部分的问题。

0: 题，就是让 AI 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群可以去互相协同的智能体，它不是单点的智能，它需要去做到网络的智能。怎么让这个操作系统管理好这些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在企业里去最大化的发挥价值，那这就是我们认为 Agent OS 要去做的事情。
1: 嗯，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公司里面都会有刚刚您提到的各种系统，甚至我们一个员工进的这个公司入职以后，我要装好多个系统，要这个系统要做这件事情，那个系统要做那件事情。那 Agent OS 跟之前我们说的这些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的话，它有什么区别呢？
2: 就是要不要你再装这么多系统。
0: 对，是的，
1: 就入职之后就装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是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可能这个新员工入职以后，他只需要一个入口，对吧？就能解决他工作各种环节所需要的这种问题和工具。
1: 那我正好想问一下吕院长，刚刚我们在说这个 Agent OS， 那如果这个东西操作系统有了之后，很多企业它可能比方说部署了 AI 平台呀，接了大模型啊，但是有可能比方说在我的企业跑出来的结果和吕院长的企业跑出来的结果其实并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比方说我是一个法律 AI， 可能吕院长这边是一个大宗贸易方面的 AI， 它的这个通用的理解能力还有对于产业本身的理解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也就意味着说这个 Agent OS 它放到我的这边和放到您的那边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通用的底座可以，但是还需要一个精细的细化，是这样吗？
3: 对，就是我就叫旗帜鲜明的，他们说的很好，我就旗帜鲜明的指出最大的痛点就是加，就是加，第一是技术方案的协同，第二的话呢还是社会应用或者客户应用的这个丝滑，然后这个加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事儿，就说其实啊，他们在做，可能我相信还有其他企业会做。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产业有一万个场景，那每个场景都会有几百万的企业，它各自在探索。那么他们是具有先机的，他掌握了这个先发权。那么最终每一个场景可能不超过两个，它会有一个。第一个一统江湖75%，第二可能份额就25%，所以这个赛道啊，就是是每个赛道基本上就是最多容纳两家这样的 OS， 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是应该是就是具有这个先发优势。然后呢，我相信他们做好之后，然后再快速的，他们的平台也有很多，应该也有几百万的企业快速的应用，就卖这个智能体，像超市一样卖这个智能，然后之后，那么在卖的过程中，客户用的过程中，他也会给你反馈，他们本身也在帮你做调试，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型才能跑出来，才能最大化的这个应用。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都会在做这方面的探索，那么最终用的最多的，他就会最终会胜出。
1: 刚刚吕院长也说了，说咱们这个万联益达这边已经有相关的布局了，对吧，朱总？
0: 是。是，但是我非常认同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只有 Agent OS 够不够呢？其实确实不够，因为 Agent OS 只是一个骨架，它定义了智能体之间互相协同和运行的规则。但是如果没有我们叫做产业 know how 和产业数据的注入，它其实也只是一个空的一个骨架。所以真的要让这件事情，让这个 Agent OS 能够在企业里去创造价值，真正能解决产业的问题，其实还少不了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叫高质量的产业数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叫做说行业的 know how， 如果缺了这两个东西，我们今天不管再强的大模型，再完美的智能体的 OS， 其实都很难真正的去创造价值。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是一做大宗贸易的一个公司，如果我们要去问一个通用大模型，我去问他今天这个焦炭的价格，他可能也能给你一个数据，但是如果是真正做产业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回答一个焦炭价格的问题，我们不去看中国四大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以及趋势，包括预测，这个答案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通用大模型跟行业大模型或者说产业大模型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其实我们今天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个 Agent OS， 其实我们在做的就是刚才提到万联益达有布局，其实我们最大的一块投入是在我们有上百的这种行业的专家的团队，他们其实是在把过去万联益达和包括它的母集团中泽集团沉淀的近百亿的这种产业的数据和行业的数据，结合这些专家的 know how， 他们在创造了97个大类、上千个子类的这种我们叫做 行业的本体的知识图谱，把这些其实注入到我们的产业 AI 的大模型，它才能最终帮我们去解决产业的问题和一些行业的问题。
1: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在有了一个 Agent OS 之后，我们需要拿一些数据去让它成长，然后这个成长起来之后，才能够形成我们企业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护城河或者说壁垒。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可能每个企业它都可以，我们的供应商可以产生不一样的 Agent OS， 但是它不同的哺育成果的话，可能最终拿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3: 我补充一下，就是做通用智能体跟做垂直智能体，它一定是两拨人。
1: 嗯，
3: 做通用的，它就不能做垂直的，否则就是。就没有一个生态，就你全玩了，就它是不可能，它一定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垂直的方向，横向和纵向的关系。
1: 嗯、
3: 所以他们这个，我认为算是这个通用的，所以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这个网络优势，啊不说错了，垂直就可以利用它的垂直的，这我更正一下，垂直，它可以用它的这个企业的网络快速把它获得应用，它就是一个在这个企业管理类或者是啊类似这样的一个垂直的一个。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刚开始实习生的管家，另外一个是比较资深的有经验的管家，
2: 他核心在做的是在蒸馏老法师。
4: 对，
1: 其实就相当于说你的
2: 讲了有97个老法师已经被他蒸馏了，
1: 就是以后的话会更加方便，而且更加细致化。
0: 对，是的、嗯、
3: 我是希望他应该在这个领域直接用他的优势快速的让其他企业全部用上，他就是这个企业管理或者是这个垂直领域一个 number one。
1: 啊，明白明白。
3: 而不要把精力用在这个，它因为它是两个方向，它是两个工作方向，也是两个生态思路，它不一样。当然，最后整个生态一定是垂直加横向加垂直的一个，就谁也离不开谁，这样这个生态才有意思啊。
1: 明白。其实万联易达的话，在产业的 AI 领域已经有很多积累，包括像刚刚我们说的产业大模型啊，或者说这个产业智能体平台啊等等。那这些内容的话，可以为我们企业服务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朱总？
0: 我们其实去看今天我们讲 AI 的下半场，对吧？
1: 对，
0: 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要去落地到企业。 AI 怎么落地到企业？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企业服务去做落地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无论是万联易达，我们在打造我们底层的这种产业的万联摩尔的产业大模型也好，
1: 嗯，
0: 还是我们的这个构建的这个起伏平台也好，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为AI 的下半场再去积累我们的技术能力，我们的模型能力和我们的产业的这些能力。那所以说其实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赛道，就是过去如果我们去看起伏这个赛道，坦白说不是一个特别性感的赛道，因为这个行业很卷，对吧？尤其是在中国，做过去做 2B 做企业服务的，坦白说都很难。
1: 嗯，
0: 但今天其实在 AI 这个背景下，或者说在今天的这个 AI 落地的这个下半场，起伏里面有非常多的机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们简单说，过去那些强规则性的，或者强流程性的，或者一些知识密集性的，包括一些创意性的，这些其实今天都正在或者逐渐在被 AI 所颠覆。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相比于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企业服务会有相比以前10倍以上的效率提升，或者说1/10的成本下降，那这个赛道就会有新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那一是这本身就是我们整体布局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企业，做的是一个产业互联网，那企业服务就是最后的一公里。那另外更重要的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企业服务就是 AI 落地的那一个一个的最后一公里。
1: 明白。好的，谢谢朱总。那今天呢，我们到最后，我们访谈最后再给我来一个非常展望性的问题，想先问一下周秘书长，就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往后，这个时间线往后推3年的话，您觉得接下来就是起伏领域，产业 AI 在起伏领域它最大的一个机遇可能会在哪里呢？
2: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我认为啊，就是说起伏是一直会有需要，但是呢就最好不要让我搞得这么复杂，对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1: 轻松一点。
2: 对对对对，就你就有一个对口我的服务，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刚才讲的像大圣，对吧？解决我所有的问题。那我认为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智能体，能够给我解决掉真正我身边要的人事、财务、行政啊，甚至于说还有服务能够帮我接业务，是吧？只要我专心去干活， 那当然是我最向往的，
1: 就可以专注的做自己的业务。嗯，好的，非常感谢三位的到来和分享。那么好，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稍事休息，在下一时段再见。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7: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8: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4x24小时全程大放送中的采访，欢迎收听。
6: 欢迎来到 WAIC 4x24全程大放送直播现场，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谭帅。如果说今年本届 WAIC 上面的 C 位呢，我们要说是智能体莫属啊。据不完全的统计，在百场论坛和活动中呢，与智能体相关的要占10%，而在十大镇馆之宝的产品之中呢，有4款与智能体相关。所以呢，在这一时段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产业智能体未来的发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介绍一下，是蚂蚁数科的 CTO 严英，非常欢迎严总，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严英，来自蚂蚁数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我们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6: 其实说到智能体啊，作为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讲，还是今年年初刚了解到的，因为年初 Open Cloud 的这个开源社区一下子就火爆了我们全市场啊，就引起了大家的全。

0: 名养虾潮，但是随后啊，因为安全问题啊，因为监管问题啊，这款热潮就慢慢的退去了，在消费端市场就退去了。但是我知道在产业端的话，各大企业海内外的知名的厂商啊，都在纷纷布局啊这个智能体的这个赛道。到目前为止，据您了解或者您观察，当前我们国家智能体赛道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样的？
1: 嗯，好的，确实是啊，就是 OMCloud 这个热起来，然后又回归理性，然后企业又布局，整个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是标志着整个行业在这个赛道上面的一个成熟。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一开始来用 OMCloud， 最开始其实去年底，在去年12月份，我记得一个周末，然后我用完之后，我就跟团队说不行，这个会改变这个软件行业，我们必须要加大布局。然后到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养虾热潮
0: 发酵了。
1: 对对对，就起来了。然后呢，其实这个为什么它会火呢？本质上我觉得是一个模型到了一个它的能力的一个新的一个节点。也就是说，从原来问答到辅助，哎，到普通人都会觉得，哎，智能体今天能帮我来干活儿。是不是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能力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发现，从能干到严肃认真场景敢干，这个之间有大量的这个工程和治理的一个鸿沟，对吧？其实我们需要智能体它的安全可控等等很多能力，尤其是在很多场景里，比如我们说在金融、在医疗、在政务，我们要求智能体是要可控、可信、可追溯、可审计，很多的要求。所以这属于要求智能体它其实内外兼修这个安全维度哈。比如说内部，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模型自己要有边界，对吧？它要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该做，对吧？外部环境同样重要啊，它要保证来兜底每一次自动化，对吧？每一次的这个工具的调用啊，每一次这个策划，每一次系统的修改，其实都要随着身份的健全授权啊，然后我要监管合规，并且人要能有这个权限随时接管，对吧？这是全方面的能力。所以整个行业要成熟爆发，其实要在内外兼修的情况下，这个才能真正的起来。然后另外的我们看啊，就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场景其实还是在一个原型和 demo 的阶段。那如果我们把 AI 作为一个外挂的工具，那其实它就增加了一个新的一个系统，增加了一个新的系统孤岛和什么成本。它必须得怎么样呢？它必须得深入到企业的生产流程当中，它能够接管企业业务的上下文，它能够成为企业流程中的一个进程。然后这也是我们蚂蚁舒科的 AI 战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吧，帮助这个 AI 能力、智能体的能力成为企业的一个生产力的一部分。
0: 其实我觉得从最开始大家了解智能体到现在智能体的发展，已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阶段，而且大家对它的理解也不一样。从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智能体门槛还挺低的，我们所有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它？但后面发现，其实它还是有一点门槛的。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不懂编程，其实是没法很好的利用好智能体的，还有很多安全的这个问题哈。可能不是你利用它，说不定它就获取了你的安全的一些信息了啊。所以其实在消费端啊，智能体的这个布局呢还在推进之中，但是在产业端，关于这种智能体的这个推进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我也知道蚂蚁舒科啊，在本届 WASC 上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商业智能体超级工厂啊。那这个概念能不能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超级工厂？
1: 好的，明天在我们那个舒科的专场，我们也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0: 啊。那今天可以剧透吗？
1: 对对，剧透，那剧透一下吧。
0: 谢谢，既然来了，一定要剧透一下。
1: 好，好。那我们来谈提供这样的一个智能体超级工厂。那其实要解释它是什么之前，我们其实来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企业今天需要什么，对吧？其实在过去的两年，我们走访了几百家企业和伙伴，然后从这个上海、北京的国有行，到这个迪拜的新能源公司，再到雅加达的支付网络。我们去看，今天其实大家谈的不再是说模型参数有多少币，你跑分是多少，对吧？他谈的是什么？非常具体。比如说，我今年投入了算力，我明年 ROI 怎么来？从哪儿来，对吧？又如这样问题，就比如说我今天去做保险、去做结算、去做风控，你说模型能力很强，怎么感觉很外行？对不对？那第三个还有这个就非常普遍了，企业里面有几十套系统、上百个存量接口，那智能体怎么嵌入进来？ 那目前其实大部分还在原型探索阶段，
0: 他们有很多细致的需求，
1: 是的，是的，
0: 都跟自己企业的需求，
1: 对对，企业内部大量数据，
0: 嗯，
1: 对吧？不同的工具、流程、规范怎么进入进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企业其实需要的，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工具，它是一整套的一些方案，
0: 嗯，
1: 啊，从模型到算力的这个训推，到这个智能体的内核，到智能体开发，对吧？到智能体协作全链路。啊，所以今天我们提这个工厂，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对吧？啊，那这个工厂里面其实比较以核心的就是我们的 Genta 2.0 的这个智能体开发平台，
0: 嗯，
1: 以它为核心。那向下呢，它连接我们的自研大模型0DP。那这个模型呢，它其实是为企业而生的，啊，就是解决了刚才说的是说在企业里面好像觉得通用大模型不太专业的这样的问题，对吧？那它的能力其实有非常显著的企业级应用的这个特点哈，比如说它的第一个质效比很好，那意味着你跑长程的任务，你的成本是能够承受的，对吧？那第二个呢，它原生有这个我们说 agentic coding 安全的这样能力，就是天生它是面向这个编程、面向智能体、面向安全而生的，所以它就是天生是可被调用啊、可被执行、可被管控，而不是仅仅的可被对话，对吧？所以这是基础，这是大脑啊。然后往上我们有这个模型服务，我们叫 DTMass。那这个呢，其实不光是有很多的开源模型，各种的算力啊，包括国产的算力，那还有很好。

0: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人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2: 理财殷继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5: 我是倪萍。
6: 我是殷继忠。
7: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早年中国股市股票交易中的自助委托的电话委托。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政策点和市场点是啥个关系的问题。最后个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市场大幅缩量调整，市场点离政策点不会太远。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第二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3: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7: 好，首先来关注这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7月27号，备受瞩目的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登陆科创板，一举成为 A 股市值最大的公司。与此同时，主要指数也普遍上涨，科创50、科创中资分别上涨1.16%、2.49%。A 股全市场近5200只股票飘红，作为近年来 A 股最大的 IPO， 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表现无疑具有很强的标杆意义。市场观点认为，没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形成抽水效应，没大涨大跌，也没盲目跟风炒作。迭份刚刚好的背后，正是新股定价的审慎与市场交易的温和。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和大家进行解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搿个礼拜证券市场当中最大的一个信息，就是长兴科技的上市。那么7月27号呢，长兴科技集团啊登陆科创板。那么在了上市之前，市场高头呢就是有各种猜测，还、有各种担心，是否为一只最大的个市值的公司上市了以后，再出现像那几年前头的个中石油的一路下跌的搿能介个走势，也就是讲，各方仍然是要期待市场的稳健、理性、健康的走势。那么，所以讲，长兴科技的定位就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那么，对中期的朋友来讲，中一只500股啊，辣中一只500股的过程当中，那么搿一段辰光当中，由于科技股的下跌，那么实际高头是申购的市值也有相应的缩水。那么在搿种情况下头呢，盈利多少啊，才是比较理想的。整个市场的走势，阿拉搿个礼拜看到了啊，5天交易日走下来了以后，长兴科技实际上是交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搿个满意啊，就是讲上市公司满意啊，主力机构满意，管理层满意，那么另外的受理中期的朋友也蛮满意。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每种500股啊新股比较稳的，是可以获得20000块的收益。那么从一个礼拜的走势来讲，最低是跌破40块，大概38块几个吧。那么最高阿拉看到了，摸到了60块

0: 那么整个波动的区间是相当合理啊，所以讲上新科技的走势，搿个礼拜交出了一个满意的答卷。那么当然从一个市场定位来讲，那么还需要跟城市芯片国际高头的几大主力来进行比较啊。那么最有比较价值的，就是一个海力士，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那么伊个总的市值要比上新科技略高啊。海力士呢，总的市值折合人民币大概是7.65万亿。2026年一季度的净利润折合人民币是1859亿元。那么对比之下呢，上新科技伊收盘的总的市值3.28万亿，那么一季度的净利润是330亿元啊，上半年预计500亿到570亿。那么可能一比较了以后，那么上新科技辣辣国际高头的几个巨头之间的比较，就有了一个合理的定位。所以搿个礼拜呢，搿一条是最值得关注的财经信息。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上个礼拜 ，A 股迎来一轮震荡修复行情，整体走势触底反弹，但前强后弱。资金端来看，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全市场 ETF 整体净流入697.8亿元，其中股票型 ETF 净流入551.79亿元，科技 ETF 独占533.08亿元，是绝对吸金主力。随着基金两季报披露收官，多位基金经理指向同一共识：集资分化或将逐步收敛，结构性机会转向精选股股。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我的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基金的资金流向，特别是 ETF。ETF 当中最关键的是科技 ETF 的资金动向。那么啥叫科技 ETF？ 也就是讲是主流品种的 ETF， 譬如讲沪深300的 ETF， 啊，或者讲是芯片搿一个板块的电子产品板块的 ETF。那么从上个礼拜 ETF 整体的数据来看，以净流入697.8亿元，那么其中股票型的 ETF 流入551亿，那么科技 ETF 已独占到533亿元，那么也就是讲，搿是主力吸金的一个品种，因为前两礼拜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调，那么特别是搿个礼拜，阿拉看到了就是讲走了一个 V 型走势。啊，特别是科创50创业板指数啊，科创综合指数，包括深圳成分股指数，相对来讲回调的幅度比较大，比7月9号的政策力度出台的辰光，伊搿个低点还要跌破。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资金流向就是科技的 ETF 出现了净流入。那么也就是讲，搿也可以看出搿一些资金流入。那么有相当部分实际高头是国家队的资金流入，现在国家队的以实际的操作，以从实际的市场买卖，以变成讲间接的，就是讲拿资金告白 ETF 啊，也就是讲以主动的买进 ETF， 由 ETF 对产品进行标准的配比。那么搿一些流向呢，搿个数据697亿元。是啥个概念？是年内的次新高啊！所谓年内的次新高，就是讲是今年以来，就是讲7个号头当中的，就是讲相对的高位。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讲，从品种来讲 ，ETF 就是讲最集中了，几个板块，一个是半导体材料的设备啊，还有个就是黄金。搿一些品种的 ETF， 那么伊流入资金占个比例就比较大。譬如讲，科创半导体材料设备的 ETF， 啊，净流入落到4.37%，那么搞半导体的芯片 伊形成了一种对比。那么另外个通信类板块，伊也值得关注。国泰通信设备的 ETF 出现了资金的下跌，下跌是幅度是1.97%，资金的净流出是55亿元。那么搿就可以看出，机构辣辣勿同的行业板块当中有进有出，所以讲，ETF 的资金流向值得关注。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英记纵一周点评。
1: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光通信板块大幅波动之际，产业链龙头密集释放积极信号。七月研报夜里，中建协昌公告称，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森提议使用40亿元到80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值得一提的是，新年晨此前对外表示，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下半年订单交付仍旧处于快速增长阶段，行业景气度持续高位。天文通信管理层阿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坚定看好光伏锂赛道长期发展前景，目前公司辣手订单非常充裕。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接下来阿拉关注一下光通信板块的搿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新的举动。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光通信板块是市场高头走了最好的一个板块。那么交关投资者辣辣搿一个板块当中，侬只要捉牢一段，那吃一段，基本高头盈利相当丰富。光通信板块里向，有三家上市公司，市场拿伊就是戏称为叫易中天板块。中建协昌搿是一家，还有一个叫新易晨，还有一个叫天文通讯。那么搿三家公司正好是易中天搿三个字，你选一个字，称伊为叫易中天板块。那么辣辣最近的一两个礼拜当中，搿一个板块辣辣七月份当中跌了也是最结棍。整个的一个电子类的板块当中跌了最结棍的，基本高头就是雷要一刀啊，有一只股票叫达明利啊，好像一记头就卡脱70%。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那么搿些上市公司辣辣搿一个礼拜啊，推出了一系列个措施啊，譬如讲中建协昌搿家公司啊，董事长搿兼总裁，那么伊提议呢，用40亿元到80亿元来回购公司的股份，回购派啥用呢？叫股权激励跟员工持股计划。搿是一个办法。那么阿拉晓得，实际高头搿一个办法更像是叫增持股票，增持上市公司买回股票，伊拿辣海高个辰光好抛脱。那么用于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伊规定个年以后，伊还是好抛个。那么搿是一个措施。那么另外个一家上市公司呢，叫新易晨，伊仅仅是表达了，就是讲订单个需求保持强劲。那么伊也向市场释放经营稳定、需求强劲的一个信号。那么辣辣经营表现高头啊，上半年的业绩，公司预期上半年实现规模公司的净利润是70亿到80亿，同比增长77%到102%。啊，那么搿是向市场表达啊，手里向订单还是相当乐观。那么另外一家公司呢，叫天文通讯，那么伊表达了伊对市场的长期前景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7月19号，光谋快隧道全球龙头中继雪场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本次 IPO 最终定价每股980。

0: 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有位李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政策点和市场点是啥个关系？谢谢。
2: 哦，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政策点和市场点是啥个关系？那么政策点和市场点，辣辣阿拉现在市场评论当中用了比较多的一句闲话。管理层推出一系列的政策，让股市止跌回稳。那么形成搿个点，大家称为叫政策点。而市场点呢，伊是真正可以通过市场的一次一次回调，跌来跌去跌勿下去，辣辣各种情况下头形成的一个点。那么搿两个点呢，有共同点，但是也有勿同点。勿同点是辣啥地方呢？就是政策点是政策干预形成的阶段性的低点，一个强调的核心是政策干预。那么市场点呢，也是通过供需拆清，所谓供需拆清就是讲伊跌无可跌啊，跌到一定程度的辰光，该抛出来的侪抛出来了啊，就是搿些活力盘啊、解套盘啊、割肉盘啊。割到后头没东西好割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供需双方侪拆清，搿辰光形成个真正的最低点。那么两者之间呢，一个共同点侪叫底部，区别就是啥呢？一个是政策干预，一个是供需拆清啊，搿就是一个区别。那么一般性呢，从辰光高头来讲，总归是政策点领先。啊，市场点时候啊，或者讲市场点会得比政策点更低，搿能介个关系。那么辣辣中国股市当中呢，最典型个例子，实际高头就是经历过2005年、2006年个搿一波行情，大家就晓得了。那么2005年、2006年个辰光呢，阿拉晓得是股改，当辰光呢就是讲对市场要动大手术。搿大手术就是讲，让所有的股票全部流通起来。那么开始辰光呢，伊当利空，当辰光是出搿个信号的辰光是2005年的，当辰光指数是辣辣多少？是1500点搿位置辰光出搿能介个消息。后来到了跌到了1200点，管理层就开始一路释放利好消息，解决股权分置改革，开工没回头箭。搿是市场当中当辰光流行最广的一句闲话：开工没回头箭。那么随后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啊，包括市场的融资，包括整个的新股财务等等一系列的利好，但是市场还是继续跌，最后跌到多少？最后跌到998点，跌破1000点。辣辣搿个辰光，那么政策点实际高头是已经老明显了啊，已经。布局全部布好了，那么接下来搿波行情是辣辣中国股市当中最记忆犹新、大家难忘的一波行情。辣辣接下来的一年半辰光当中，从998点一直涨到6000点，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山峰就是6000点啊，上证指数6000点。所以当辰光政策点明朗了以后，市场点还没形成。那么搿辰光呢，有时间差的，会得隔几个礼拜，隔3个号头，最长的隔半年，就是第一波的牛市行情啊，股改带来的牛市行情的当辰光的政策点的交点，和市场点的形成当中就隔了多少呢？是隔了将近半年。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指数从1200点跌到998点，所以政策点领先市场点时候。关于几个特征，就是一个是辰光顺序，时机顺序，就是辰光高头的顺序。政策点通常先于市场点出现啊，几个辰光是1到3个号头啊，最长的是半年啊，搿是阿拉有历史案例好证明的。大家打开上证指数开线图，能好复盘的。搿辰光市场会得经历啥呢？两次探底或者是震荡磨底。那么搿是辰光顺序高头的差别。那么第二个是啥呢？点位高低的差别。市场点往往要比政策点要低，

0: 政策也能够阻断恐慌，但是也没办法瞬间扭转基本面的惯性，那么也只有等待抛出出清和信心重新建立，才能够就是真正的底形成。那么搿地位落差之间有高低的，所以地位高的有高低的，两只数据有差异，但是距离不会太远。那么第三个呢，是逻辑高头的驱动，政策的由宏观政策国家的市场来触发。那么市场的呢，由上市公司的估值，由筹码出清，由盈利预期改善来共同来确定的。驱动的逻辑是不一样。第四个呢，是非必然同步，就是政策的不同于市场的，就是讲基本面如果讲还没实质性的好转，或者外部风险还没解除，那么政策的仍然可能会得大幅的下探。那么从历史的演变来讲，阿拉来看，就首先第一个政策的一个确立，那么政策的确立呢，往往就是改革密集发生。流动性的投放，国家的真金白银的买入，指数呢止跌反弹。那么接下来就是市场底高头呢形成就是反弹来磨底，反弹以后会得因情绪回落、套牢盘的释放和数据拟真的不足，那么指数两次断底，甚至于会得创下新低。那么当然，如果讲放杠杆比较大啊，伊还有个啥呢？就是杠杆的平仓也会得对市场的是带来考验。第三个就是讲市场的确认，那么市场的萎缩要萎缩到譬如讲体量，阿拉晓得体量以后有体价，体量以后就是体价，体量以后也会得形成啥呢？底价就底背价。另外个呢，机构资金以持续流入。指数不再创新低，并且辣辣均线高头能够立稳。从周期的差异来讲，2008年的搿一波行情间隔40点，2005年那么是政策点和市场点呢，时候6个号头，2008年的搿波行情一个政策点跟市场点呢，伊时候是2个半号头。所以从辰光的长短高头来讲，也取决于矛盾化解的速度。那么回过头来再来看阿拉搿波行情就是前两个礼拜政策的明朗，那么现在市场的辣辣继续形成，所以讲对投资者讲起来呢，侬明确政策的和市场的，政策的是信号，市场的是结果。那么搿能介呢，辣辣操作过程当中就勿急勿躁就是可以理性的来操作。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德子湾六道处俄罗斯牛国宁德了一百天，
11: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自己秘境大类方向，
10: 英记中财经老故事。
12: 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和大家讲讲中国股市早期市场当中的抢跑道的方式。为啥道理想到讲搿个问题呢？因为隔礼拜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沪深两个交易所将要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就是拿所有的交易主体从交易网当中拿伊拆脱就通通大家用广域网来经营。那么搿属于啥个问题呢？就是阿拉晓得，现在量化基金有一个特权，就是讲伊辣辣证券公司辣辣交易所的，就是网络当中，伊不是通过广域网，而是通过交易网来进入的。那么搿辣辣交易过程当中，伊就具有抢跑道的优势。那么正因为有搿能介个技术性的改革，让所有的交易主体大家公平的采用跑道。那么搿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讲阿拉早期市场抢跑道的概念哪能来的，那么一路上的技术革新是哪能革新的。那么只要讲两个话题，一个叫当辰光的自主委托，还有个就是地下委托。那么搿才是跟抢跑道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内容比较多，今朝主要和大家讲讲自主委托。那么早期 正确上呢是搿能介个。辣辣买卖交易过程当中呢，一般性中小投资者辣辣大厅里向排队，排队填好单子，啊，填好单子，填好了以后，交进去，交进把业务员，业务员就是讲通过电话报单，直接再电话打到交易所去。那么大户呢，伊可以辣辣楼道房间里向六七个人间房间啊，伊可以配一个交易员。那么伊就享有快速的来报单的搿个权利。那么后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那么就用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叫自助委托，不要人工报单，侬自家报单。搿话题把阿拉现在的新的投资者听起来好像有点天方夜谭哦。阿拉每个人现在股票交易，要么辣辣电脑当中，要么辣辣手机当中，每个人侪是自家报单的，对吧？也勿叫报单，自家买进卖出输进去，也勿要抢跑道的。就是讲，侬看到了行情了以后，就是讲手机高头辣辣全世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侬就好下单。那么搿个辰光呢，刚刚开始搞出来的，拨伊一只名称叫自助委托，叫自助委托啊，自家帮助自家过来进行委托。那么搿辰光的技术发现呢，就是属于比较先进了，对吧？那么辣辣大楼上大户室当中呢，啊，用勿着专门派保单员了，券商伊就是人工好生活来了。几个大户看一台电脑，看一台电脑，每个人要保单的辰光啊，也勿要递单子了，自家输入。啊，输入伊当辰光输入就比较复杂的，要输进自家的资金账号，来选择上海和深圳，随后来选择买进卖出，来选择股票代码买何里只股票，随后再输进去买卖的数量，那么最后靠机会出，搿叫自助委托。那么搿辰光自助委托呢，就能讲，因为老早的电脑侪勿是手提电脑，勿是平板电脑。侪是一只只老大的一种相关的各种电脑，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业务的发展，因为当辰光我也管过证券营业部，就是讲随着业务发展呢，要吸引客户的话，自助委托的机器越多越好。那么辣辣楼下的就是讲财务大厅里向啊，角角落落里向一把一把电脑侪弄起来，随后一只键盘弄好，侬自家输入，葛末顶多派一个工作人员来指导一下。那么当辰光自助委托是搿能介个，就是讲首先伊拨侬办理自助委托要办手续个，啊，办了手续了以后拿一张卡，搿个卡叫磁卡，啊，就像阿拉刷信用卡一样个，就是讲一个刷进去了以后刷刷一记，刷一记好之后，好了，搿是侬个页码，就是讲侬个解密出来了，随后侬输进股票账号，输进股票名称，讲买进卖出。资金数量就靠委托，交易方式就是搿能介方式。葛末，熟练点个人勿要管待工作人员啊，勿熟练个人

头已经过脱了。那么剩下来的五个号头是今年下半年当中是最关键的行情。那么讲到七月份行情呢，蛮有意思的。故事好像一直有搿能介一句老闲话，叫五穷六绝七翻身。搿个一个所谓的规律，辣辣今年的股票行情当中，实际证明完全是勿适用的。为啥道理搿能介讲？阿拉看，今年到现在为止的最高点辣辣啥地方？是辣辣五月中旬的、叫4258点。搿是今年上证指数的最高点。那么阿拉看其他指数，譬如讲科创五零、科创创业指数，包括那个创业板指数，那么搿个就另当别论。阿拉讲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4258点是今年的最高点，辰光是五月中旬。那么阿拉看现在七月份结束了，七月份的最低点是多少点？3741点啊，就是七月廿号。当辰光新的救市政策出来，搿创下来个最低点。那么也就是讲，从上证指数角度来讲，就是五月份最好啊，六月份其次，七月份是属于相对来讲走了比较差的。那么从搿个礼拜的市场走势来讲呢，走了一个小的 V 字形，但是 V 字形还没走到搿个礼拜的开盘指数，就1234下跌啊，礼拜五反弹。至于其他的科创板指数、科创五零啊、创业板指数，辣辣今年的前七个号头当中涨了算结棍，但是到了七月份跌了算结棍。大家看啊，创业板指数跌脱多少？辣辣七月份里向跌脱96%，从4000多点跌到3200多点。所以讲呢，整个的市场走势，阿拉七月份已经过脱了啊。那么寄希望于接下来的5个号头的市场走势，能够把市场带来一些新的热点、新的题材，市场能够更加有人性和信心。啊，搿个礼拜中央政治局会议当中提出，资本市场要保持人性和信心，啊，就是讲要有一个有活力、有人性的搿能介个市场。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呢，七月份最后一个礼拜。那么市场基本高头是以调整为主，先下跌后反弹。搿礼拜最大的看点，实际高头，阿拉前头讲了格雷指数，但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勿辣辣指数高头，最大的看点，大家注意伐，是辣辣成交量高头。大家是勿是感觉到市场的成交量好像是大幅减少了？为啥道理讲大幅减少了呢？譬如讲，阿拉辣做节目个辰光，阿拉看我统计了一下数据，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一是成交了多少？上海、深圳两个市场成交了2.076万亿，礼拜两成交了2.026万亿，礼拜三啊稍许量增加一点点，2.296万亿余。啊，礼拜四2.34万亿余，那么礼拜五那当然有所反弹，那么就是讲3万亿不到底。那么就是讲阿拉看七月份的前头啊，六月份啊，整个的市场走势啊，今年包括今年上半年市场的常态的成交量是多少？常态的成交量是3万亿到3万5千亿，那么现在一季度就缩量缩到2万亿了。几个原因，就是讲原来3万亿到3万5千亿个辰光，筹码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啊，指数涨幅不是老大，但是呢，市场活力跟人性老足的啊，不断有筹码倒来倒去，到了搿个礼拜一记头就缩到搿能介个程度，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想来想去呢，有搿能介几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两用余额，阿拉看港股个动向。老明显的港股辣辣减少，就是讲前一个阶段啊，市场比较活跃的辰光，两用余额最高是超过了3万亿，有好几天是超过了3万亿啊，但是没到3.1万亿啊，3.0506搿能介个水平。那么现在呢，减少了，减少了多少？2.64万亿，2.64万亿，那么也就是讲有3000。

600亿余假钞票的融资退出来了。那么搿退出来到底是辰光到了退出来，还是被平仓退出来？反正是减少了，就或者讲是还有个就是讲假的人少了，而老的呢到期了，或者老的有一些股平仓了。但是现在看来呢，平仓的好像迹象还勿是老结棍，有肯定是个别的，但是呢勿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搿当然也使得每天的成交量有所减少，但是从3.5万亿减少到每天交易量只有2万亿，好像搿个因素是个因素，但是勿是主要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市场重新的下降。譬如讲，上证指数4000点的辰光，搿吧搿个辰光啊，以搿个每天的交投量，高，上证指数现在辣辣3800多点的交投量。包括创业板，阿拉晓得是比较活跃的板块了，就是讲创业板数量多，要比科创数量要多，上市公司数量要多，每天的交投量也要多，因为创业板年份长，就是讲创业板从4200多点跌到3200多点，毫无疑问啊，市场重新下降了，那么每天的交易量就减少了，对吧？因为以指数低了嘛，每天。买进买出个股数不变的闲话，但是伊价值低了，金额低了，咁么搿是也是个因素。但是呢，好像两只之间有点相关性有，但是还勿是一种老强的相关。为啥道理人家讲？因为礼拜一阿拉晓得上新科技的上市，阿拉称为叫巨无霸的一只股票的上市。照理讲起来，搿一天应该成交量放大了，因为多了一只股票进来了。但是侬看搿个礼拜，上海、深圳的日成交量只有2.076万亿余。葛末2.076万亿余当中，上新科技一天成交量多少？是1420亿，1420亿余。辣辣5000多只股票当中，搿一只股票是1/5的。比重，但是伊算到沪深交易所日成交量6.8%。那么照理讲起来，就是讲有新股上市，特别是搿种超级大盘股的新股上市，那么伊会得把市场带来新的资金，对吧？就有新的买盘。但是搿个礼拜上新科技是相当热闹，但是整个的大盘的日成交量是大大缩水。咁么，搿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对吧？反正成交量是下降了。那么第三个是个技术因素，交关人没注意到，但是我注意到了搿能介一个现象。7月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跟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步推进股票交易行情结实的规则调整，明确7月31号夜里向，就是搿个礼拜结束，下礼拜开始。封杀规避机房内原来绝育网行情通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获取交易所行情必须统一通过广域网的专线接入。搿一些闲话好像比较专业啊。啥个叫绝育网？啥个叫广域网？广域网，阿拉每个人股票交易侪是通过广域网。譬如讲侬拿了一只手机，辣辣全国甚至全世界所有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 WiFi 有网络，那么侬就好下单，好进入侬自家界面，就跟交易所啊，跟证券公司就连上了。搿叫啥物事？搿叫广域网。阿拉每个人的做股票实际高头侪通过广域网。啥个叫绝育网？就是讲有设备搭辣交易所的机房里向，搭辣券商的搿个交易的机房里向，那么搿就叫啥物事呢？为啥子你要搿能介搭？用一句老闲话来讲，叫抢跑道。老股民侪晓得个，啥个叫抢跑道？速度比人家快，买进买出就是讲频率可以超短。简单点讲，绝育网伊就是为了抢辰光。能够搭进去的搿些机构，个人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主要是啥物事？就是量化基金。咁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一个是通过绝育网交易，一个通过广域网交易。辣辣抢跑道过程当中，就处于不利的因，就是讲市场就处于不公平的搿种交易平台。现在从下礼拜开始，

0: 得了局域网高头的搿些设备全部要拆了跑，所有的投资者，勿管侬是属于阿里个类别的，啊，就是讲侪要通过光域网来经营。那么搿一个技术措施，实际高头是，侬勿看搿对市场，影响蛮大个。阿拉也原来个倒来倒去，天天倒来倒去个搿点筹码，接下来侬也可以倒来倒去，量化又没取消了，对吧？而且搿规则也没取消，就是讲一秒钟可以跑超过300笔。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交易结实个规则发生个变化，实际高头对市场个成交量会得有一定个影响。我个人认为，搿个礼拜个成交量个大幅下调，多少跟搿个因素有关系。那么从搿个礼拜来看呢，市场大家关注个话题叫市场底、政策底，对吧？阿拉前头回答听众信箱里向也谈到了，啊，政策底确立了，那么市场底是否确立了？那么前头啊讲到了，就是讲市场底跟政策底，应该讲距离不会太远，但是伊是属于两种属性了。政策底是政策积极鼓励，政策就是讲确定的一个标准。市场底伊要根据供需关系、供求关系、市场的结构来进行调整啊。那么搿礼拜来看呢，上证指数啊，尽管阿拉晓得辣辣前阶段走势当中，上证指数走了比较实。但是活跃的是科创、创业搿两类的指数，但是7月份的下调，搿个礼拜的下调，阿拉晓得7月廿一号确定了一个市场底。那么搿个礼拜呢，只有上证指数没跌破搿市场底，保证50没跌破搿市场底。那么科创50、科创中指和创业板，侪瞬间的跌破了搿政策底。现在市场是确立一个市场底的当口，所以讲呢，应该讲市场底是需要不断的反复啊考验，才能够真正的确立的。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市场底离政策底的距离啊不会太远。那么关键什么呢？除脱关键指数以外，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关键市场成交量的变化。好了，搿些观点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们的最爱。
1: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2: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1: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8: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9: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8: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9: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8: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7: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8: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19: 我是小亚。
20: 我是沈从乐。
18: 啊，我们的城市就是这样这个系列时隔了挺久的时间我们回归了。那这一期呢，我们不讲一个单独的城市，而是来探讨一个城市的话题，就是市中心。城市的中心往往是一个城市人群和资源最最聚集的地方，但是在过去啊，我们熟悉的城市往往只有一个中心，但现在我们看到有的城市可能不止一个了。那么城市的中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哪些力量形塑了它？那多个中心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意味着什么？新和老的市中心之间会如何的互相影响、互相互动？今天呢，我们就请从乐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问题。
19: 其实这个问题的缘起就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去了一趟深圳，然后回来以后就像从乐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就是深圳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感觉就是这个城市很多地方都很繁华，就是各自繁华的各自的 这种状况。
18: 对，
19: 然后好像每个地方人也会说，哦，我只在福田活动，我只在罗湖活动，我只在南山活动，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深圳大家想象中也是一个标准的大城市，但它为什么没有一个独立的中心呢？就我其实对这个问题很好奇。
18: 确实啊，过去的市中心有可能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和一些不那么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繁华度上面的很大的差别，但是像刚才岳老师讲的深圳这个例子，有可能跟我们过去的这个常规的概念就不太一样。那要不还是先请从最基础的概念开始讲起吧，就是市中心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就是城市一定要有市中心的这样一个设想或者这样一个逻辑。
20: 我觉得这个关于市中心而且是一定要有一个市中心的这个设想，可能来自于我们从我们这代人往前倒几代人对于城市的一个当年的生活环境的一种刻板印象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90年代以及再早的时候啊，在中国的城市基本上就是一定有一个市中心的。这个呢其实也是符合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理论，比方说我们大家基本上都听过一个理论叫地租理论，也就是说城市里面最昂贵的这些资源，办公的也好，商业的也好，它一定会往这个城市的地理中心或者是一个相对比较像中心的一个区域它去集聚。那么也就是说在这种中心地带，它的租金也好或者是它的所有的运营成本也好都是最高的，也就是最优质的资源才能承受得起这样的成本，所以也就形成了一个市中心的集聚概念，这是由市场功能决定的，
19: 是从中间是往外，它的地租会更便宜，
20: 逐级下降。对，那么像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它就是一个单中心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概念。那么同时呢，在早年间中国的城市其实相对都还是比较小的，没有那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市的这个建设也没有摊大饼摊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一般来说呢，一个市中心也是够用的。那么同时还有很多时候这个中心啊，它也不光是市场决定的，它还有很多是跟行政力量紧密挂钩的。在很多城市，它的市政府就是它的中心所在，那么围绕市政府周边的一圈区域可能就是它的商业中心，所以慢慢的也形成了这种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重合的一个局面。
18: 这边有一个小的问题我要插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地租理论的话，会说这个城市的地理中心往往是它市中心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例外，比如说一个港口城市，它的港口是一个它的中心位置，或者它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是它的中心的位置？
20: 会有的，比方说像那个火车上拉来的城市，像石家庄和郑州，他们的这个中心啊，其实当年就不是一个纯地理的中心，而更多的是一个交通枢纽的中心。
19: 哈尔滨也是。
20: 对，然后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一个地理的中心、很多时候它不是几何中心的概念，对，它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资源中心的概念。
18: 所以90年代之前的中国城市主要是单中心的这样一个设置，有没有一些特例？
19: 那武汉那个时候可以算吗？
20: 哦，武汉确实是有一点特例的，因为武汉就像刚刚小老师问的这个啊、那它是不是有这个地理的概念呢？它像它这样被长江切断的城市，它其实是武汉三镇嘛，这都不是90年代啊，在民国时期大家就是这么理解这个城市的，所以在武汉大家会认为它至少会有三个中心，将像天堑一样的把这个城市隔开了之后，其实三个中心之间是不太通气的，就是大家只会去自己所在的那一片陆地上的那个中心，
19: 它去别的地方有天然的困难，
20: 天然的困难，
18: 只不过就是在城市或者行政的划分上面，他大家或者是认同上面，大家还是认为自己都是武汉的，
20: 是，
18: 但在生活的层面，他们有可能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20: 对，他们会把汉口的和武昌的分得特别清楚，包括早年间九十年代之前是说，连出租车都不过江的。
18: 那刚才从乐介绍的是九十年代之前，或者我们说这个改革开放或者中国的城市化还没有快速的加速之前的那种情况，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很多城市会有一些新的中心，或者说有多个中心，比如像上海这种的特大城市还会有好几个城市副中心等等这种概念啊。这个新中心的这个情况能不能请你帮我们梳理一下有哪几种情况？
20: 新中心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在最近十几年里面啊、尤其是很多地方被叫做什么什么新城
18: 啊、
20: 其实新城这个概念最早的时候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在上海，就是浦东新区，它其实是中国最早以城市建设级别来开发的一个新的片区，它是区别于同期开展的很多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的。然后从浦东新区开始有了国家级新区这个概念，所以一些现在大概不到十个国家级新区，他们在建设这些新的城市的时候，不是仅仅以产业的驱动为先导，而是把整个城市的新的一片城市的建设来放在里面。像这样的这种新城建设，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像珠江新城，像杭州有钱江新城，成都有天府新区，那么类似于包括说可能功能上相对次一点，但是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城市功能区域的苏州的工业园区和苏州的高新 区，那它基本上都还是达到了这种比单纯的产业功能的经济开发区更高能级的综合的新城市。

0: 职功能的。
1: 这个高能级是指某种行政上的给他的这个划分的级别呢，还是说你说的实际情况？
0: 首先是行政功能上相对会给它定位高一点，因为它如果按开发区去定位的话，它其实不会配套很多城市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以厂区建设或者产业建设为主的。那么在这个定位之后呢，它的城市规划其实因为90年代之后就有城市规划了，在城市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功能配置，比方说它的行政类的服务、它的商业类的中心，包括一些交通枢纽，还有其他像办公和这些商服类的一些内容，它都还有居住的功能都会放进去。那么这样的一些片区，而且它的范围通常比较大，加起来之后，它基本上是可以靠相对高的行政手段，能够支撑起一片区域的新中心形成。
2: 这个是在规划的期间就已经是做了一个很完善的配套吗？还是说后面会一点点往上加的这种情况会
0: 在规划阶段，基本上这张蓝图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1: 就是规划给他一个比较高的定位，他才会有配套，相当于一个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城市中心的这样一个级别的这些资源投进去。
0: 是的，然后另外一种类型呢，就是和行政资源的干预没有那么相关了。比如说我举个蛮简单的例子啊，像重庆，它其实是在这个观音桥的区域出现了一个区别于已经有将近100年历史的解放碑，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那这块其实是没有太多的行政资源的干预的。那同时还有一个大家其实都听过的一句 slogan 啊，叫"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啊，十几年前万达开始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方案就是说我通过一种成熟的商业地产的新城建造模式，我把商业中心先摁进去，同时这个地方可能会被我带起来一片区域性的一个中心的产生。那像这种商业资源的迅速涌入，在正好也是过去十几年的中国城市被商业改造很快的这个时间点里，确实也形成了一部分的这种商业中心的新的形成。
2: 不过这个事情我一直有点存疑，就是因为举这个万达的例子，万达其实还是偏消费商业，就消费商业在这个体系里面的重要性，或者说它的拉动力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跟产业还是没有办法比吧。
0: 我倒是觉得，我反而是倾向于消费商业对于市中心的改造会快得多，因为产业它实际上聚集的不是人口的密度，而是聚集的是一种功能性的密度。但商业它很有可能是聚集的人全天候的需求，它不仅是覆盖到白天的购物、晚上的夜生活，它可能还有夜间的、深夜的一些服务。然后呢，同时大家，你想，如果我们去选择一个住的地方，我们会更愿意选择商业中心的附近还是产业中心的附近呢？那一定是商业，所以它其实是通过商业牵起了一部分居住和办公的功能。
2: 就其实就有点像最早的城市的核心的那个形成，就是它围绕市政来
1: 做，有个购物中心，某某广场这样的概念。
0: 是的，所以在商业的这块其实也形成了很多城市新的中心的，虽然它不一定规模那么大，或者它的建设不如行政中心手段来的那么的快，但是它其实形成的这些商业中心啊，它的活力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当然，刚刚岳老师也提到了，还有一类是这个新兴的产业区支撑起来的，它最开始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产业功能区，后来慢慢升级了之后长出来的，很典型的就是你去的深圳。像南山，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深圳的建设最早的深圳是有市中心的，在罗湖。然后后来因为城市的新区发展，它其实把福田定为了它的 CBD，去建设了深圳最多的高楼密集的区域。但实际上呢，南山才是现在活力很高的片区，因为大量的这个大厂的人，包括很多新兴的科技的这些人才和产业功能都在南山兴起之后，它的服务配套、它的商业其实慢慢的增加进来了。增加进来了之后，包括它的很多城中村也改成了一些大型的商业区之后，相对于原来的南山科技园的这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南山的功能更复杂的一个功能区。那么同时再加上它前海其实又有一个新的 CBD 战略，这两块区域连起来之后呢，就变成了把南山这块区域活化之后，形成了它相对更完善的一个新的中心。
1: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产业相比较于我们过去一般理解的这个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它的能量实在是强太多了。尤其是这些工作在这个产业当中的人的本身的消费能力也好，或者是他的这个城市的需求也好，和比如说一个物流的园区或者说是一个工厂相比，还是不一样。
0: 是的，产业带来的其实是消费人口，但是它同时消费人口也会分层级。那么最高端的产业其实就会带来最高端的服务业的这些对应的消费人口。 那么另外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更纯粹的行政力量的牵拉哈，我们听过很多市政府搬迁的例子，他们是希望强行的这个行政力量能够拉动一个新的片区发展，而这个新的片区可能往往没有达到国家级新区或者是一个当年在规划它的时候特别高能级的定位的。
1: 所以这个跟新城还是不一样，像你刚才前面讲的那些新城它是不涉及到行政的一些

0: 机构的搬迁的，
1: 像杭州和成都都涉及了市政府的搬迁，
0: 所以它有的时候是有重合的，
1: 有重合。但是呢，我说的这种行政力量的强牵引呢，它可能会出现在更小规模一点、体量一点的城市。
0: 那通州那种不算吗？
1: 通州也算，但通州毕竟没有，还没有形成新的中心。
0: 对不起，通利福尼啊。
1: 对对，我这里想讲的案例可能是这个长沙。我当时14年去长沙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长沙现在被拉扯着在发展。我说怎么个拉扯？他说我们的市政府搬到了河西，就是湘江以西啊，就是现在的那个梅溪湖的这个大的片区。然后我们的省政府搬到了城南，要拉动长株潭的发展。
2: 反正就是要远离老的市中心。
1: 对，要远离老的市中心。我说那你们市中心还有的发展？他说，但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长沙人还是喜欢在五一广场、黄兴路活动。这也导致了10年之后，其实我们再回头去看的时候，长沙当然这两片新的区域都有所发展。长沙这个市中心非常强势的商业力量，仍然构筑了长沙现在的整个商业的底色。所以长沙目前还不能形成一个特别强势的外部有新中心出现的一个格局。但同时呢，我们慢慢的会认为长沙正在发育它的第二或者第三中心。
0: 嗯，就这个过程还是跟这个城市本身的产业结构，或者说是怎么说人群的这个消费的结构，
1: 一些惯性，
0: 对，一些惯性，或者是他们本身是靠什么来这个推动的有关。如果是本身很靠行政的力量，很围绕着行政的力量的话，它有可能这个拉动会更加快速一点，能够显现出效果。但它本来如果已经长出了一个自己的这个一片森林，或者有这样一个自己的逻辑的话，想要拉动有可能没有那么的快。OK， 那小结一下刚才从乐给我们介绍的几种新城的类型，或者是新城

0: 这件事情的发展以来，我们一直在盯着南京看啊。南京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规划，包括它江北有一个很大的江北新区的建设。
1: 对，我就想说江北新区理论上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高能级的一个设置。
0: 是，包括南京南边，像它江宁后来从这个撤县设区之后变成了它南边一个发展的高地。但是南京的新街口，首先南京人心里始终认为中华第一商圈非新街口莫属
1: 是的
0: 他们所有的消费行为仍然是围绕新街口去开展的。那么同时我们从数据上也去看了一下哈，南京的这个我们拉了一个指数叫头部商圈的商业实力优势度，怎么比呢？就是把这个城市的第一大商圈和它第二大商圈在我们新一线的这个特色的商圈实力指数上去做一个指数的直接的横向比较。那么如果我们把南京的新街口认为是100分的话，南京的第二大商圈只有36分。
1: 是谁？
0: 叫弘扬广场啊，应该是在南京，还不是在我刚刚说的两片大的区域里。
2: 那这个差距相比较于别的城市是很大吗？
0: 很大。就比如说我们来说一个刚刚举过例子的，像杭州，杭州的钱江新城，它现在在万象城那片区域已经非常繁荣了。那么杭州老那个商业中心武林广场是100分的话，钱江新城万象城这片区域是83分。像成都啊，成都其实它的这个春熙路还是非常鼎盛的，但是它南部的像几个分散的，像它的这个银泰啊、银泰中心啊、光华仁和春天啊这些，它其实都已经达到了40几将近50分。这已经算是它的天府新区里散点式的几个商圈也都是逐步壮大了啊，所以这样比起来的话，南京的这个单中心还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
2: 嗯，那这边我想要请从乐补充介绍一下，因为你刚刚讲到了你们算的一个商圈的指数，然后又用了一个应该是标准分的一个算法，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商圈大致是怎么算的，就不用特别详细的展开
0: 啊，这个商圈的算法，我们首先是把这个中国城市里面商业资源的这种集聚性用了一种地理的算法把它整合了起来，然后画成了不同的商圈。那我们又通过这些商业资源在单个商圈里面它的品牌能级也好、品牌的数量也好、品牌的类型也好，我们再把它做了一道算法，那么聚合成了一个商圈的实力指数，它综合的可以去反映出每一个商圈里面它的商业品牌的量和质啊，从这个维度上呢，我们其实可以比较相对单维度的去评价说一个商圈它的好坏优劣。
2: 是不是相对简单粗暴的讲，就是我们在城市的排名里边会有这商业聚集度这个一级的维度，然后城市之间会比，商圈之间也可以比，当然会有一些指数上的区别，但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1: 但它还是以商业的
2: 为主。
0: 对，以商业的聚集为主，
1: 就跟产业还是稍微有点差别。
0: 是，确实商业呢它能够反映出，虽然它是一个单一的商业维度，但它很能反映出一些综合的吸引力，比如说在商业繁荣的地方，它的办公白领的这个
1: 对一般也不会差。
0: 对，一般来说都是聚集的。
2: 这个商业我觉得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边具体主要指的就是线下的消费购物这种概念的商业。
0: 对，零售餐饮。对，但不是那种所有的特别泛的商业。
1: 除了南京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单中心的例子？
0: 别的单中心，我们刚刚在看哈，长沙其实还是个单中心啊。五一广场100分的话，城南的这个德思勤的这片区域，
1: 德思勤已经算发展还可以了，
0: 还可以了，真的是长沙拿得出的第二大商圈了哈，还没到30分。对，所以长沙也是如此。
2: 哎，刚才呢，比如说举到的武汉，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分散一点，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武汉呢，其实它本身在汉口就有两大商圈，一个是武广，一个是江汉路，他们一个是100分，一个是68分。那么在这个武昌的区域，它的光谷和街道口分别是50和40分。
1: 哦，其实光谷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新的做出
0: 来，对，新的商业区，而且因为武昌它其实也是从过江之后一直深入到光谷，整条路上有好几个商圈。
1: 你刚刚讲的武广，我就想一下，武广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用一个强的商业体带起来的。
0: 对，这是一个90年代的商圈，是当时武汉哪怕是对武昌人来说可能也是相对单一的一个高能级商圈，但它现在确实格局是有所变化的。
1: 北方城市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0: 北方反而它其实没有那么清晰的单中心，北方是因为有城墙的影响。
1: 城墙是指老的城墙吗？
0: 对，老的城墙。比如说北京，北京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中心的城市，因为北京的市中心不在故宫里。
1: 是围着故宫有一圈是吧？
0: 对，所以在老北京的这个心态里面，王府井和东单然后西单它就已经是分开两片的了啊，一东一西。后来它慢慢在一边是往东边延伸变成了国贸和大望路，一边是往西延伸加上了金融街，然后向北它又有长出来自己的商圈，然后南城也开始现在有自己的商圈。所以北京的多中心呢还真的是历史原因铸就的，它没有办法在它的地理中心完成一个商业中心的建设。
2: OK，那刚才是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岿然不动的单中心的城市啊，然后稍微普及了一下这个。

0: 恶心一些呢，是商圈的这个算法。那刚才我们还是回到最早的这个问题啊，一些多中心的城市现在是一个怎样的分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多中心呢，我们其实简单来说，其实是个小学数学题，就是从2个到3个到多个。
0: 两个，先说两个，那就。
1: 对，两个的很简单，大家其实心里面能够想出来很多这种一对一对的组合。比如说刚刚说到过了，成都的春熙路和天府新区，杭州的武林广场和钱江新城，然后像广州，其实它的大家都现在都知道的是珠江新城，但其实广州是个老广的老市区的，叫北京路，就跟上海的南京路是一个逻辑的一个
2: 我
1: 地
2: 记得
1: 方。
2: 我当年去采访一个就是做广州新城规划人，他就给我从那个西关出小姐、东山出少爷到现在的珠江新城一路给我捋了一遍，他就说这个城市的核心其实一直在变。
1: 而且呢，广州现在其实西关和东关它有点回来了，现在新出的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其实又返回去了广州的老市区的部分。但是广州始终没变的，就是它的这两块东西带上的这两块中心啊，它一直在相互博弈，但它始终没有出现一个特别强势的第三中心啊。广州人一直在想，这个第三中心可能要出到番禺去，那有点夸张了。
2: 是有点远，主要
1: 对，
2: 是。
1: 因为它的这个城市的地理的形态和条状的这种分布，也决定了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中心的出现可能性的。
0: 刚刚这几个双中心的案例的话，其实都是你前面举的这个第一种类型，就是一个高能级的，或者说是定位比较高的城市规划带来的一个新城形成的这样一个双中心。
1: 所以也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这种高能级的综合性新区的规划，它确实相对是有效的，它能够用一个城市集全市之力去砸一个新区
0: 甚
1: 出
0: 至
1: 来。
0: 都是全省，或者是比较高级别的这个，
1: 对，集这个非常大的力去砸出来的一个综合型的新区啊，它往往一般来说，一个是它能成功，一个是它能和老中心形成它的抗衡之势，第三，它也会压制住一些第三中心更快的出现。那么相比来说，三中心城市很多都是自己跑出来的。比如说刚刚说的深圳啊，它是从罗湖移到福田，然后再到南山，它现在三足鼎立的这个事态还蛮清晰的。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反例，就是苏州。苏州其实它2亿的2个新区都是行政力量或者是包括当时招商引资的一个逻辑去强干预出来的。但它同时呢，苏州的老城区又特别的有特色，它是和这种新区的建设完全是两套逻辑的发展，所以现在苏州也形成了三点状的，就是由西向东的话，就是高新区、古城到工业园区的这样的一个三中心的格局，所以特别典型，要插得进符合三中心的城市啊，还真的都是东中西这种分布的逻辑的。像而且这个城市相对是，比方说它有一个条带状发展的。
2: 对，我看到有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这个城市有一个很强的主干道的话，就是有可能是沿主干道。有个带状的发展，
1: 深南大道，
2: 对，深南大道其实很典型。
1: 对，就是因为深圳它实际上它的关内的这片区域，它是一个东西向狭长型的发展，它南北很有山啊阻隔，它就很难拓展出去。苏州呢，是因为它的周边的曲线太强了，所以导致苏州的中心呢，也就是剩这三块地方可以横向发展，所以这个跟地理的自然环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我觉得苏州以后有可能，或许我们可以展开讲讲。我记得之前新一线还做过这个，它两大这个新区工业园和高新。新区的这个
1: 博弈，
0: 博弈的这个故事，包括这个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其实老中心又还是始终保持着这个活力，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是的，苏州其实蛮适合去把它的新旧故事翻出来讲一讲。
0: OK，那我们稍微挖个坑啊，那讲完了这个三中心之后，还要再往上面是什么？
1: 多中心，这就数也数不清了。刚刚其实解释了，像北京的中心现在几乎就是一个无中心状态，对，中心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就是更典型的其实是上海，我想两位都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哈，市中心你们认为是哪里？
2: 这是好问题，
1: 小时候应该是有
2: 两
1: 答案
2: 条路
1: 的。
2: 吧？
0: 小时候一般来说就是指人民广场啊，
1: 南
0: 京
1: 路、
0: 路、
1: 淮海
0: 淮海
1: 路，
0: 路，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不同的商圈了，是吗？人民广场和南京西路应
2: 我
0: 该
2: 觉
0: 就
2: 得
0: 不
2: 就
0: 是。
2: 是细分商圈的话，可能就是
1: 可以连起来算是一个巨型商圈，
2: 条带状发展。
0: 讲到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我想插问一下，我觉得有可能有的听友也会有点疑问，就是这个商圈的面积或者这个区域的划分是怎么算的？比如说。

0: 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渗透的非常深。对，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故事呢，也其实是各城有各城的故事。
1: 嗯，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像你刚才讲的一些评的话，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像对日本的城市的某个某个町啊那种概念。当然那些城市有可能它的地理没有像城市那样那么多山啊，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天然的区隔，但是还是让大家住在那边会有一个个概念，就是我只在这个附近，
0: 是只在这个附近。然后再讲一个很神奇的多中心城市，它其实都不能算这些地方叫中心，但是这个城市的天然条件也影响了它的结构，就是东莞。
2: 东莞的中心在哪里？
0: 东莞没有中心。
1: 盲猜一下，是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城，一个天然就有的很早就有的一个城市的概念？
0: 对，因为东莞实际上它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地级市，但它下面没有区，它只有镇。所以它的逻辑是它更多的是镇和镇之间自己形成了一种小的生态，而它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市中心。
1: 诸侯拼在一起是吧？
2: 以前广袤的乡下。
0: 对，然后呢，但是都有自己的集镇，都有自己的市集，然后慢慢慢慢聚集起来，尤其它产业的。
1: 这个还是跟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这个产业的生长的这个模式是应该有一定关系是吧？
0: 对，它更多的是产业和原来的街镇做了一个组合。
2: 就是乡镇企业，每个乡镇
0: 非常的支柱平衡。
1: 啊，对对对对。
2: 村里面搞工业，
0: 因为东莞现在城市的整个能级和消费能级都有在往上升啊，所以很多的商业地产也关注到进去了。那么慢慢的，它也就是在一个镇一个镇一个镇这样布点布开去啊，所以它其实形成的这些小的中心规模都不大啊，但是它的这个城市它确实就是一个缺乏绝对中心的一个城市，那也是一种比较神奇的生态。
2: 哎，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讨论硅谷的生态时候，会说有一些大的公司它可能对于整个城镇的塑造力会很强，那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它引入一个非常大的企业以后，会对它这个东西会有明确的影响。
0: 东莞其实现在松山湖应该是有一些面貌的改善的，过去可能更多的是服务于产业工人和本地的居民，而松山湖它因为引进了一些高薪的人才，它其实要提供的商业能级就会上来，
1: 类似有点类似于南山那个概念。
0: 嗯，但它商业发展肯定还需要一些时间。
1: 那刚才其实从乐从这个二到三到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啊、还有最早也介绍了一些单核的一些城市啊，介绍了一下当下整个中国城市的这个城市中心的布局和结构有哪几种分类。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探讨一下，就是多中心的这样一个形成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也好，还有就是新老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影响也好，有哪些可以分享的。
0: 多中心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也不是很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90年代之前，大家都认为整个城市里应该得有一个市中心，本世纪2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去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都亲身经历过，伴随着中国城市的这个可建设空间的范围快速去扩张，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建设期里面能够扩张出中心，包括这么大量的新城建设新区建设，其实都意味着当时的城市壮大是有一种想象空间的、也给很多城市确实在那一轮的新城建设当中塑造出来了一种城市，先吹个大牛，我有城市有区域级的影响力，然后去落地，然后最终实现了它可能在一个片区里确实发挥出了它的区域的这种引领力，还有它的综合能级的提升。
1: 就先说再干，但是也确实能干出来。
0: 比如说郑州，对吧？当时郑东新区很多那个外媒都说是不是鬼城，但实际上现在郑东新区的居住也好，商业也好，包括它的这些办公产业的能力也都确实做起来了。郑州也形成了河南的这个单中心的城市这个区影响力。
2: 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一个思路嘛？
0: 对，先吹牛再干。
1: 这还是跟强规划或者强行政的引导是有关系的。
0: 这个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对于土地资源和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交互性的影响。
1: 嗯，就所有的动力都往那个方向去使，
0: 是我卖地赚钱，然后城市发展，那么扩张，这个故事也是越讲越大的那同时呢，这个多核中心带来了城市功能的一些分散，尤其是重要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个里面就导致了城市里面整体的人员的流动，它这种空间格局是会发生变化的，而且呢也去缓冲了就是这个单中心如果长期发展下来造成的一些支柱不平衡的问题。
2: 或者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分散问题还是一个复制的问题，我在想，就因为它我觉得不一定是完全是分散，因为分散就是原来你只有一份资源你把它切成 0.5 0.5， 但现在更像是比如说我原来一份资源现在可能变成 1.5 甚至2。
1: 因为城市人口增加了嘛，这个确实是城市化的这个程度增加了。
0: 相对比较长远的视角上来看，应该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如果唯一靠单中心发展带来的一些大城市病。
1: 就是大家经常都说摊大饼，但是虽然这个比较直观，但是摊大饼是只有
2: 单中心

0: 一个面，然后你往外面摊，但是这个更加是多打几个蛋，
1: 对，撒了很多葱花，然后想吃葱花的人就可以咬一口
0: 加
1: 就咬
0: 料
1: 到
0: 是
1: 了，
0: 吧
1: 对，
0: ？OK，嗯。
1: 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它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比较良性的一个结果的。那么同时呢，商业中心多元化之后，也给确实给这个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很多的生长机会和区域的影响力。但是呢，确实一定程度上，它也给老的中心带来了很多的挑战。说实话，上海的现在市中心的这些原来有市级影响力的商业体，现在都是有危机感的，因为他们的原来可能辐射的是全市的消费者，现在只能辐射市中心的老居民们，那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空心化的担忧。虽然这个事情目
0: 上
1: 前
0: 海
1: 没
0: 都有
1: 有
0: 这个
1: 发
0: 担忧
1: 生，
0: 了，
2: 上海其实是比较明显有这个担忧的。
1: 对，因为上海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快，而且它的多中心是有层级的在发展的，所以这个方向上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担忧会出现。那么这个肯定还要随着城市下一步的进展再去观察和推动的，因为现在有一个潮流，至少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就是城市更新。很多老的房子，一些效率低下的一些空间，它在被活化之后，有新的故事可以讲。新的功能、新的故事，让新的人再重新回来，这个应该会形成下一轮的这个城市发展的新的局面。
0: 那今天实际上从乐是从90年代之前，中国这个城市普遍的单中心的这个模式，然后到近十几二十年，中国城市迅速的发展、城市化高速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双中心也好、多中心也好、三中心也好，这样一些不同的城市的布局，它产生的原因，然后产生的影响，然后各自之间这个禀赋之间的这个差异，都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实际上就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算是就是都是三中心的，或者都是多中心的，它其实是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那你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也好，规划者也好，包括是一些做相关投资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这个参与其中的这个预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有可能获得的效果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你要遵循的一些逻辑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我觉得是今天从来跟我们分享我自己比较大的一个收获。
2: 我就期待我们下一期聊什么？
1: 苏州了吗？
2: 下期就聊苏州了吗？
1: 下一期也可以聊聊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0: OK，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期待下一期，大家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最近我们有很多期节目，其实都有一条引线，就是来聊 AI 背后不为人熟知的基础设施。那今天聊的内容呢，也是这条线索的一个延伸，我们来聊聊大模型背后的数据中心。
2: 在上一个互联网时代呢，数据中心更多是后台的设施，它就是用来存储一些数据，然后支持用户访问网站，就是很多服务器。但是到了 AI 时代，数据中心就开始承担一些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任务。无论是 ChatGPT 还是自动驾驶的大模型，或者是企业级的 AI 应用，其实都需要数据中心里面的很多很多 GPU 来帮它做运算。
1: 是的，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说算力需求大爆发，算力短缺等等的。甚至有的说法说 AI 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算力的竞争，确实不为过啊，这样的说法。而算力的载体呢，其实就是数据中心。我们看到盖特纳的一个预测是2026年全球数据中心的支出将突破7880亿美元，同比是增长 55.8%。 然后前不久呢，你像

0: 后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芯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

0: 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10道互动问题。同时，这10道互动问题会由汇正财经来提供10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先，然后，再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music。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30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10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1: 我选 C。
0: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3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2: 我觉得应该是 D。
0: 以上3个选项都是。
2: 是的。
0: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神辉之旅活动现场吗？
2: 第3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0: 那您是 base 上海还是 base 浙江？
2: base 上海，
0: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低，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3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A、B、C、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你好，
3: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是 B 应该。
0: B，15点到15:15是吧？您确定吗？

0: 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你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有人做过了。您好，
1: 你好，是 D。
0: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1: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3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0: 那也就相当于您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4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1: 对对，是的。
0: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1: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了。
0: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1: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买。
0: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我把话筒给到你。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2: 应该是 D 啊，那个 B 分散投资。
0: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意义吧？掌声送给他。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谢谢谢谢。很快啊，马上就要到第五题了啊。看一下这道题目是长成这样的，关于复利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有人已经最快时间举手，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短期内效果非常显著， B. 长期持有并再投资收益可以显著放大回报， C.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 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的，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你好，
3: 长期持有，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放大回报。
0: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3: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就是。
0: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您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3: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0: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嘛，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0: 我是天空，
1: 我是幻。
2: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0: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1: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从一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一下一道题，这道题从理解层面，从文字层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知道以下哪一项属于系统性风险？ A 公司管理层丑闻， B 行业政策变化， C 宏观经济衰退， D 产业召回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每天听股评家、听嘉宾、听各类人群在各个平台上发表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个词眼，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边的那位先生是您，您是举手了吗？您是举手，对，倒数第三排就是戴眼镜的这位先生，您手举得最早，我看到了，您请。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什么？那您告诉我答案。
6: C， 宏观经济衰退。
5: 跟大家稍微用很简单的话语解释一下，您理解的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是什么？或者说您答题的刚刚这个标准，您能告诉我们一下吗？看着屏幕说吧，看摄像头。
6: 系统性风险就是国家政策、经济这状况各方面情况变化嘛。可能影响股市的涨跌了，就是举个例子，加息了或者经济下行了，这造成整个经济现象。

0: 在临港新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市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两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掌声有请。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杲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啊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六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啊，它的一个路线。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目前整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技术和市场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目前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和升级拓展的一个状态啊。第五个就是三条我们未来这个可以中长期去关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个介绍，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一个 CGT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ell 基因，对吧？那么细胞基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三个简称。那么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医学和科技上分为两条路线啊，一个呢是细胞治疗，一个是基因治疗啊。细胞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打靶，就是说往你的身体里面啊输入一个武器，然后呢把那个癌细胞给打掉啊。那么它这个过程就叫细胞治疗，用英文来表示就 CAR-T 啊，就是这个嵌入式的抗原体载体啊。那么 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身身体内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或者说是体外就别人的啊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帮我们去什么攻击那些癌细胞，因为我们可能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它无法抵抗啊。那么这个细胞治疗呢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啊把自己的细胞啊好的，然后呢拿到体外去培育，然后培育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自己的

0: 身体当中啊，大家经常听说过叫靶向治疗啊，就是这个就细胞治疗。那么目前呢，其实，在血液啊这个治疗当中比较多，比如说像血液瘤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瘤等等。那么这个市场比例呢比较小，那么更多的一些肿瘤患者呢，可能就是一个实体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往实体的拓展。啊，比如说像 TCRT、TIL、CARNK 啊这些专业的名词，其实这些专业的名词和前面那个T 细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用的细胞不一样啊，靶向的这个方向或者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只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覆盖率啊，从原来的10%慢慢向90%甚至更高的方向去迈进。所以，我们很多以前啊可能无法治愈的这种伤痛或者病疾病啊，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被完全治愈。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3: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啊，第二个就是基因治疗。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基因，对吧？就两条这个基因的链条，然后旋转的这种图形，对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它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它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AAV 啊这个词，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就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这个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3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啊这一块叫 Carvykti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啊，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Johnson 啊，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

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今年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呢，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呢，就是化学治疗，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得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0: 烧烤烤好，所以它可能就会包括
1: 是真的会学的，
0: 对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还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1: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
0: 是
1: 啊，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
0: 业？对，对，是的，
1: 哦，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0: 对，
1: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
0: 对，一定要
1: 好
0: 有，
1: 的师傅，还
0: 是
1: 有
0: 的，
1: 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老
0: 是的，
1: 师。
0: 是，
1: 了解。
0: 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
1: 也
0: 来
1: 是
0: 手
1: 精
0: 把
1: 心
0: 手，
1: 挑选的。
0: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
1: 对，
0: 授，
1: 传
0: 所
1: 帮
0: 以
1: 带啊。
0: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1: 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
0: 是
1: 啊。
0: 的。
1: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
0: 短
1: 了一
0: 期培
1: 个
0: 训，
1: 技能证
0: 是，
1: 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哎，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0: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1: 对。
0: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1: 就是说他可能所 属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0: 对，不同的门类，
1: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

0: 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效力的，
1: 是
0: 的，就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专，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差，
0: 学信网对啊，说到这个大家就很明确的能够理解了，
1: 对对，是
0: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是正儿八经的院校啊，高职院校。
1: 而且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 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消了很多的家长同学
1: 的
0: 顾虑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电瓶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业，
0: 有必要吗？
1: 是的，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亿，相当于
0: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啊。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像
0: 之前淄博啊火了一段时间，
1: 是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大。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0: 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
1: 是
0: 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所更加需要
1: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在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0: 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 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1: 的
0: 啊。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1: 待客之道，
0: 对这个。

0: 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
1: 是。
0: 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脐橙，它的橙子不是特别的有名，
1: 对，
0: 脐橙学院，
1: 是。
0: 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1: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0: 是。
1: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深度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儿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得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0: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
1: 是
0: 以前
1: 的，
0: 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1: 是的，是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
0: 他
1: 为
0: 觉得
1: 你
0: 哦，
1: 是
0: 好
1: 的，
0: 夸
1: 是的，
0: 张。
1: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2年半。

0: 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1: 哦。
0: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烧烤小店，可能主要是靠灵感和靠个人的悟性。而像现在的话，实际上我们会有一些更专业的、与时俱进的一些话题，可能从在学校的期间就会教会学生敏锐的分析你的客户的数据，然后可能烧烤店里是不是要有啤酒啊？是不是也要再有一些其他的？就现在比较时令，大家很关心、喜欢的一些食材啊。所以它可能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经营的本质上，从服务业的本质上帮助这些烧烤师傅和我们的店长、管理人员去更好的服务我们的食客。
1: 就是你是灵活的，各取所需的
0: 是
1: 啊！
0: 的。
1: 你想要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可能系统的学个几年，也对我来说目前不是最刚需的，我
0: 是
1: 只是想要提升我的这个烧
0: 烧
1: 烤
0: 烤
1: 技
0: 技
1: 艺，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让你去系统的学个几个
0: 是的，
1: 月就可以了，
0: 对
1: 拿
0: 对
1: 到一
0: 对，
1: 个证，持证上岗，哎，也挺
0: 它
1: 吃
0: 很灵
1: 香。
0: 活，是的。
1: 对，那所以很多小伙伴要问了，说现在的像这样的一些学校，它目前的这个招生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哎，你刚开始是不是会一阵风，就大家觉得，哎，好新奇，可能关注度高一些。那真正的我们的目的还是要招收学生的，所以他这
0: 是。
1: 个招生情况，李老师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对，我查了一下哈，就原来其实刚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然后也确实是跟踪了几个类似的这样的学院，就发现像我们说这个烧烤学院，它的招生的信息一出来之后，非常非常多的咨询的，然后那么到最后的话，也是经过一些筛选，帮助学员去做一些判断，最后呢是招了26个人，就是黄埔军校第一期26个，他们叫做烧烤的，就是高级这种精英班。那么这26个同学的话，就是进行为期2年半到3年的，其实是半工半学。学完之后，他们可以拿到学历学位证书。那像我们比较熟悉，大家也一直在那个调侃的，像小龙虾学院，小龙虾学院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根据岗位来定制的。这个学员在报名学习的时候，企业其实已经定好了，就是当地的龙虾产业非常的发达。你
1: 了
0: 像螺
1: 解。
0: 蛳粉学院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基本上是不愁招生，因为当地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会有这样的担忧。
0: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3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0: 现在说你学校2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
1: 你
0: 意义
1: 出
0: 上
1: 来，你
0: 会
1: 就
0: 认
1: 能
0: 为
1: 领导我几
0: 是
1: 十
0: 的，
1: 年的烧烤大师傅
0: 是
1: 吗？
0: 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 员去实习去运营。
1: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5年、10年、几十年。
1: 对。
0: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

0: 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它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
0: 甚
1: 这
0: 至
1: 样
0: 支
1: 的政策
0: 持。
1: 支持的
0: 对，然后
1: 哦，
0: 还会有呢，就是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
0: 对
1: 导
0: 对，是的，甚
1: 哦，
0: 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
0: 是
1: 益
0: 的，
1: 的
0: 是
1: 啊。
0: 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155”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就是他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提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

0: 旗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1: 崔老师你好。
0: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1: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0: 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0: 嗯，
1: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0: 嗯，
1: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0: 嗯，
1: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0: 对，
1: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0: 嗯，
1: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上，
0: 嗯，
1: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
0: 嗯，
1: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0: 市场需求来
1: 我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0: 嗯，
1: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0: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1: 是
0: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1: 是的，
0: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1: 嗯，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0: 嗯，
1: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0: 对，
1: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0: 嗯，
1: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

0: 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和资源的更进一步的精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终身学习，那可能是学历教育最开始我们理解说是应届的学生他需要拿一个学历，但实际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可能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以前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就凭着我的灵感去打拼，我小有规模了，但是我想让我的企业烧烤店规模做得更大，那么我很难找到一个，我去读个管理专业读个 MBA 可能解决不了我当前的困惑，所以可能回到这边我们去到这样的专业学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路径，你可以来这儿学怎么做烧烤，你也可以来学怎么做烧烤店的运营，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一个体系，然后呢学制会更灵活，这可能是这一类学院它能够适应和快速发展的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1: 确实啊，刚刚林老师提到了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企业以及相关的部门协会啊，这个三方的联动承担不同的角色，然后合力把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体系来给它做好做全面啊。那么之前其实在职业教育的领域当中呢也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发生的啊，就是说此前我们可能大家会有印象，比方说像爆出的这个螺蛳粉酸豆角不卫生这样的一些食品安全的相关的新闻啊，所以也是导致了相关的行业的销量处于这个暴跌的那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导致了柳州螺蛳粉的学院马上就牵头了啊，他们也是拉着这个工程学院的老师还有学生以及他们本地的一些龙头企业快速的出台了酸豆角的加工技术规程，那么在之后呢也是把这个危机给化解了，同时呢也让这个食品行业有规可见有迹可循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也是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说我们的职业院校除了培养职业型的这种专业的人才之外也给他们提供了其他的这种发展的路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事例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了，职业院校除了在教书育人人才输送方面其实是有非常立体的功能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除了教书育人人才培养之外，服务社会也是教育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像在螺蛳粉事件中间的话，它可以发挥老师们在科研方面的一些优势，对接国家的标准，就非常快速地帮助整个行业进行了行业标准的制定，同时制定之后它还可以做一个传播宣教引导，帮助当地的企业快速地去掌握这个标准，然后那么其实是整体上提升了当地的产业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很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遇到很多非常具体的技术的问题，比如说消费者的口味变了，那么我们怎么与时俱进的提升一些新的针对00后10后不能吃辣的爱吃重辣的，针对不同的这样的客户群我怎么去研发新的口味，
1: 对
0: 这些技术难题可能恰恰是职业院校的教学团队啊研发团队他们会很擅长的，企业把这些问题委托给学校，双方共同的去发挥特长，
1: 术业有专攻，
0: 对去帮行业解决一些我们讲说工业企业有专精特新的一些问题，跟高校的实验室合作，那其实职业院校也可以在这样的餐饮的技术、餐饮的产品研发、餐饮店的管理、成本控制方面去让职业院校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就是高校本身、职业院校本身，其实未来真的不排除高校也会有相应的路径对接上来。学校本身呢，我们在说学术研究、学术会议，然后各种各样的传播过程中是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的。
1: 对，
0: 那么它对于当地打造 产业品牌，打造人才的品牌。那未来可能岳阳烧烤学院或者岳阳就成了全国烧烤师的摇篮呢。
1: 嗯、
0: 我们开玩笑说，蓝翔技校、新东方可能是一代人、两代人心目中的品牌了。

0: 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它是可以打造当地的产业品牌的。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院校的这些专业的，他未来可能也不单单是一个职校的老师了，我也是行业里边资深的专家。
1: 是，确实是这样啊。像这种职校啊、技校啊，对于社会本身其实是更实用的一些技能型的学校啊。但是呢，在目前的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观点来说，可能就会有这种执念，说我一定要考一个什么全日制的大学啊。但是结果出来找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的这个观念目前来讲的话，有这个趋势是正在转变的。大家觉得，哎，现在我学个一技之长在手的话，是更加容易去找到工作的啊。所以就丢弃了传统的那种，哎呀，面子工程啊。最终的话，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职业发展院校当中的很多的路径。刚刚其实李老师也提到了能为地方的发展提供一些人才培养的经验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在节目之前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岳阳烧烤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烧烤的学校。我们以前都觉得说以前这个淄博烧烤火之前可能是东北烧烤，哈哈，非常的火。但是呢，大家不要小瞧这个岳阳啊，他的这个地方的烧烤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20亿元，也是他们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名片了啊。所以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融入职业教育体系，也是能够为他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是很好的一个加持。那么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政策的层面看啊，因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非常需要这种技能化呀、标准化的培养的体系啊，所以从国家层面来看的这样的一些小而专的职业院校，是不是说这种扶持的政策也会倾斜一些？其实刚刚李老师有大概提到了一点。
0: 是的，那首先看“十五五”规划，其实“十五五”规划就非常明确地提到了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的人才。那么在教育部的进一步的具体的政策上，像在2026年教育部的具体的发文中，就非常明确地在专业设置上就提到说，鼓励院校自主设置紧缺和特色的专业，并且呢，非常鼓励的是与区域产业匹配度高的小而精的专业，
1: 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
0: 对，就是讲的这样的专业。那么原来我们讲说一个新的专业要审批的流程非常复杂，但是像教育部新的规定，就是对于这样的条件的符合这样条件的专业，在整个的审批流程是简化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专业设定出来之后，尤其是新专业，它的招生名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可能有专业，但是我不给你太多的名额。而新的教育部的政策呢，对于这样的专业的自主的招生名额、自主招生的计划上都有非常大的倾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为了鼓励产业和企业深度的融合进来，那么教育部包括说商务部也会有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产学产教融合的话，在税收呀等等这些方面也会给企业一定的优惠的政策。这样就真正的从制度上让行业能够参与进来，
1: 就是打通了我们这个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啊。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像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特色的小众学院，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些职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1: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

0: 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1: 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啊，
0: 就举个例子，
1: 嗯。
0: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然后，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
1: 没
0: 就
1: 概
0: 没
1: 念
0: 有
1: 了，
0: 反应
1: 是
0: 了。
1: 的。
0: 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对。
1: 就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0: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对，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ase，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0: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

0: 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丰富和多样的，对。嗯，
1: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就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
1: 嗯，
0: 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0: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
1: 对，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了蛋白质。
0: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1: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0: 对，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

0: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
1: 对。
0: 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1: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

0: 日变现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哎，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始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1: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啊，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2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 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它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他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他的这个命令，其实他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哦，他甚
0: 所以
1: 至能做决
0: 对，
1: 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录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 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哦，这个。

0: 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1: 对，
0: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1: 确实是这样。
0: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1: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顺尊刚才提到，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眨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这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0: 对，
1: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是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力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
0: 免
1: 病
0: 疫
1: 原
0: 系
1: 体。
0: 统对吧？
1: 对，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0: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它其实也
1: 对。
0: 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
0: 对，
1: 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送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0: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1: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世界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它们就像生命世界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0: 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是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 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

0: 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0: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4: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0: 对，
14: 是的，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大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 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0: 哦，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了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14: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快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对吧？
0: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
14: 啊，
0: 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你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14: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0: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一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14: 是这样的
0: 啊。哎，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14: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
0: 嗯，
14: 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0: 对？
14: 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0: 不可逆，对，我
14: 对
0: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14: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0: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14: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 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
0: 嗯、
14: 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
0: 哦、
14: 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
0: 嗯，
14: 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啊，然后还有阿尔法四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它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点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点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0: 哦，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14: 是的，是这样。
0: 哦，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14: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0: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14: 嗯。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4: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0: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的？
14: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0: 它交缠在一起了。
14: 对 对, 对
0: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14: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0: 嗯，
14: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0: 嗯，
14: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你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0: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14: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0: 哦，
14: 对。 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0: 嗯，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14: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0: 啊，您刚才

0: 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哎，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
1: 对，
0: 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1: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
0: 啊。
1: 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像。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0: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1: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0: 哦，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1: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

0: 工作者，
1: 嗯，
0: 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
1: 嗯，
0: 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个非常、
1: 啊、
0: 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
1: 嗯、
0: 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1: 啊、
0: 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的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人和人之间，他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
0: 哎，
1: 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个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4: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5: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6: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4: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7: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8: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4: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治推治。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身主任医师。此外，它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9: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6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

0: 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1: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啊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一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2: 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因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比如说我们人类有5万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他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0: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 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0: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2: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了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这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0: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2: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试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

以及他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taGo， 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贪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就让他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 ，Meta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0: 是不是一个很规律性的那个时间，可能不是一个月或者怎样，可能它是不同的阶段，可能一旦有出现有感觉有恐慌性的买点的时候，就会去突然去这样买，它是根据那个市场的情况来决定的，
1: 就人肉定投。
0: 对，可以这样说。
1: 最近的案例定投感觉有成功的是一个大概什么类型的标的？
0: 标的你说的是股票是吗？
1: 多久之前？股票你也做定投吗？
0: 对，是做的，但是这个做只是一种那个就是阶段性的突然之间的比如恐慌性的买入点，比如说是2024年2月初，就突然之间感觉是有非常大的恐慌，就会去或者做一定的加仓，
1: 一笔一笔的投。
0: 是的，是的，买到恐慌极致为止，买到钱买光为止。
1: 所以照这么讲的话，其实也是就是D 这句话，定投适合长期投资，但要根据市场情况适时止盈，就这话是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说定投如果这个取效不起来，单边往下的话，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容易买出问题，对不对？
0: 其实的确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它的一个方法就是等待，可以等它一年、五年、十年。
1: 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C 对吧？ C， 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还有最后一道题目，大家跃跃欲试了没有？手都准备好，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5: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稿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0: 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9月设立的全国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服务热线是哪个 ？A. 12345 ，B. 12123 ，C. 12386 ，D. 02162780977是哪一个答案？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就把奖品拿回家了。有吗？是第四个是吗？来，这位您请。编这道题的答题干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你好，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您是吗？
1: 第一次来，对。
0: 之前一直是学会之旅看直播吗？
1: 对，我经常听这个直播，下午4点到6点我经常听。
0: 先告诉我们这道题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用了排除法，1、2、4我都打过，然后 C 没打过。所以应该是 C， 我想。
0: 来，在座像他一样的1、2、4都打过的人，请举手。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第四个答案打过的人，请举手。没有啊，这个请把奖品都收回来。下个星期第四个答案必须得打一次，行不行？你真的确定是这个 ？C， 好吧，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但是这个请汇正财经的奖品留一留，下个星期打过第四个答案以后才把奖品送给。开个玩笑，谢谢。好，帮我们切回到主 KB， 谢谢。这样的短暂热身，一方面是有趣，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答题了解到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你说叫小知识也好，或者你说叫小知道也好，其实刚刚这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知识，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说知识，知识付费，知识能够改变，但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串联起完整体系的知道。刚刚的十道题其实只是十个知道本身，在我的内心当中是如此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知道，我们才会对投资里面的每一些细节产生一个系统性了解，进而形成知识。好比方说今天这个题目里面跟科创板有关的投资者话题，跟市场最新的交易制度产生一些影响，让个人投资者能够去参与盘后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规则，有关于防非反诈的具体信息，还有关于像我们作为公共媒体一直陪伴在各位身边来做好投资者陪伴啊，虽然不知道大家是赔了还剩一半还是怎么样，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市场永远是在让我们投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力量都在共同维护着，共同向前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十道题目，希望能够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有更多的收获，也让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下次能够攒起力气继续报名到现场来。您正在关注的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举办的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稍微休息一下，一个宣传之后将进入到今天活动的正式环节，我们会请到今天上午一共3位嘉宾登台路演，也希望所有的干货在这样的日子，在昨天星期四之后的今天星期五，在市场的逐渐的陪伴过程当中，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收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是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

0: 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2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掌声有请。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杲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啊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6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
2: 大家谈。
1: 啊，第二个就是基因治疗，大家知道我们看到基因对吧，就两条这个基因的链条，然后旋转的这种图形对吧？那么其实基因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把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它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它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AAV 啊这个词，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就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这个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高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3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 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

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啊这一款叫 Cavity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啊，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江森啊，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制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今年因为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的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呢，就是化学制药、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得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钱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8: 崔老师你好。
7: 刚跟李老师来说到的时候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
8: 是的，
7: 因为我们平时都想着说，哎呀，不管是吃烧烤也好还是吃螺蛳粉也好啊，可能就是啊，我们找一个大排档啊，这个路边烟火气的小摊儿就这样就去了，还要把这个上升到一门学科，在学校里面去系统的来学习啊。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李老师，我们的这个刚刚开设的啊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他到底在学院里面学的都是什么呢？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里请过来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呢？
8: 那像岳阳烧烤学院的话呢，它其实从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上来讲呢，它可能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最最核心的专业技能，就是怎么把烧烤烤好，所以他可能就会包括
7: 是真的会学的。
8: 对对，是的，就是怎么去烧烤，怎么做烧烤师傅，然后那么可能就包括了食材怎么选，然后那个穿制的手法，可能不同的食材穿制手法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它的火候的调制，然后调味料，你可能不同的季节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有不同的一些研发调制的一些基本原理，所以是非常专业的。然后除了教你怎么烤之外呢，在课程设置的第二部分呢，可能就是一个跃迁了。第二部分是他的一个专业管理能力， 那么包括了说我们在那个烧烤门店的运营，烧烤食材的采购，供应链的管理，包括烧烤门店怎么去做宣传啊，市场营销，还有我们的客户服务，还有包括说烧烤店的成本控制，质量管理这些。所以它是不仅仅教你说哎能够烤好，做个好的烧烤师傅，他可能还教你怎么做一个好的店长，怎么去创业。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呢，其实让我个人蛮惊喜的，就是结合我们现在的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像海底捞，像蜜雪冰城在国外特别受欢迎，
7: 是的，
8: 所以他也会有一些像新产品研发，跨区域管理，出海的这样的一些整个的，所以它其实是既培养烧烤的专业人才，然后呢也培养就是烧烤的管理人才，为产业来输送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后备人才。
7: 就是说大家不要小看烧烤这件事情，它可能在一个地方而言，就像可能这个湖南岳阳而言，它的这个烧烤的产业是非常发达的啊，
8: 是的，
7: 从业者也是非常多的，就是怎么样能把这么一个以前可能这种粗放式的这种产业来把它集中的变成一个全链路的这么一个产业。
8: 对， 对，是的
7: 啊，所以从这样看的话，哎，大家是不是有所启发？你不仅仅是教你怎么样来烧烤，还教你怎么样来开好这家烧烤店。
8: 对，
7: 所以他的这个老师的话，不仅仅是说真的是实操这个烤串非常好的师傅，还有就是精通这个门店营销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老师。
8: 是的，是
7: 了解。
8: 嗯，从师资来源上来讲的话呢，因为岳阳烧烤学院它是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合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项目。
7: 嗯，
8: 那么师资来源就有两部分，像专业课程的部分，理论部分的教学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老师来教，因为它是一个学历教育嘛，保证了整个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也符合我们国家教育部的规定。然后另外一个，专业老师在教的时候，可能他整个的教学方法呀可能会更加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学习效果。然后同时呢，涉及到专业技能的部分，当前的这个班的话呢，是岳阳市烧烤行业协会筛选了整个岳阳市的懂烧烤然后懂门店管理的30位大师傅，然后他们来手把手，
7: 也是精心挑选的，
8: 对，一定是行业最精英的专业人员，
7: 哦，
8: 然后他们来带这些学徒，实际上就是我们传统的说这种技术的师徒传授，
7: 对，传帮带啊，
8: 对，既有就是实操的师傅来带教，又有像一些可能理论知识，又有具有很好的理论基础的老师来讲，所以他把技能和学历教育结合起来。
7: 嗯，这样听下来还是挺不错的啊。
8: 是的，
7: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你说到一个学校去上学，那肯定是他的这个学历和学制到底是不是正规啊。所以像岳阳烧烤学院这样的这种小众的特色的学校，那学生去上课了之后拿到了这个毕业文凭，究竟是说正儿八经的学历文凭，还是说就像以前我们说去这个技术学校拿了一个技能证书啊，所以大家就想着说啊，和普通的这个大专啊本科的学历在这个法律效力

0: 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还是说就是一样的？
1: 对，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学历教育本身它是有不同门类的。通常我们说考大学，这个是我们叫做普通高等教育。
0: 对。
1: 那我们还有一个像岳阳开放大学，它提供的是国民教育序列的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那它呢也是分为大专、本科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普通高等教育和国民教育，它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部公开认可的证书，那么都是可以在学信网上查阅到的。
0: 嗯。
1: 所以对于比如说，今年首批招募了26个同学，他们报的就是大专本科班。那么，这26个同学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拿到学历证书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合法的。然后，那么
0: 哦，
1: 未来这个学历呢，在你将来职称的评定啊，包括创业政策的可能一些辅助政策，需要你的身份认定，包括说未来可能想要继续深造，我去读个 MBA 等等，这些都是和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的高等院校的学历证是同样的。
0: 哦，就是说他可能所属的这个渠道不
1: 对，
0: 一
1: 不同
0: 样，
1: 的门类，
0: 但是到最后所取得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历证书都是同等具备法律
1: 对，
0: 效力的，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是大专，它就是正儿八经的大
1: 是
0: 专，
1: 的，
0: 本科也是正儿八经的本科。
1: 对，学信网可查，
0: 学信网，对，说到这个，大家就很 明
1: 对
0: 确
1: 对，
0: 的能
1: 是
0: 够理
1: 的，
0: 解了啊，
1: 是，
0: 就是学信网可以查到你的学历学位证书的，所以
1: 对，
0: 是正儿八经的院
1: 是
0: 校
1: 的，
0: 啊，高职
1: 对，
0: 院
1: 而且
0: 校。
1: 将来你也可以继续深造。比如说去申请一些硕士的学位
0: 嗯，
1: MBA 的，或者说旅游管理，我们有 MTA，可能这些的话，你之前的这个学历都是被认可的。
0: 确实啊，那这样太好了，就打
1: 是，
0: 消了很多的家长同
1: 对
0: 学的
1: 对，
0: 顾
1: 是
0: 虑
1: 的。
0: 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他就会想，哎，说我平时我要是开个烧烤店，像现在我们各个城市，可能你打开某点评上就会说，哦，烧烤排行榜哪些店哪些店，就
1: 对。
0: 说我本身就已经是开着一个还不错、口味还不错的这个店铺了啊。还有一些骑手，之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徐峥演的这个电影，他是先是失业了，然后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好骑手，这个是需要一些专业的实践经验来堆积的啊，所以大家就会问说，哎，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些实践型的门类来上升到这种学历教育的层面，会不会有点这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1: 是，这也是大家广泛热议的一个话题，说怎
0: 对，
1: 么烧烤还要升本科专
0: 有
1: 业？
0: 必要
1: 是的，
0: 吗？
1: 但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也不是说我本身我们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什么都要有一个学位。可能不管是说从我们时代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状态，还是说我们行业的专业度以及国际的经验来看，其实都是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刚刚好，我们国家不管是经济发展和我们的人才培养，就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仅是应该说它是一个应时而生的一个现象。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就是刚刚崔老师也提到，就是烧烤产业。我查了一下，其实我蛮吃惊的。今年我们去年一年全国烧烤卖出了2600个亿，它相
0: 所
1: 当
0: 以
1: 于，
0: 就是全国人民都爱吃烧烤
1: 对，它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全年的经济产值 啊。
0: 嗯。
1: 而且你可以就回顾一下，就是几乎我们全国是有50万家烧烤店的，2025年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大街小巷。可能你路过的每一条街道，去过的每一个商场，你都能找到一家烧烤店。
0: 确实，
1: 对，所以就是想吃烧烤，随时能找到。而且现在我们也涌现了非常多的以烧烤为特色的城市，像岳阳是一个。我们一直说像沈阳啊，想
0: 之
1: 说烧
0: 前
1: 烤界
0: 淄
1: 的，
0: 博啊火了一段
1: 对，
0: 时
1: 是
0: 间。
1: 的，说每个地方都会有特色的烤串、烧烤的定位，然后也成了一个不仅仅是饮食文化。成了旅游的一张名片了，所
0: 确
1: 以这个
0: 实，
1: 产业非常大。
0: 嗯。
1: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从服务业本身升级来看，以前可能烧烤就是夜市、大排档、夫妻老婆店，那它可能相对来说管理很粗放。
0: 嗯，
1: 但是现在的我们就刚刚还在讲说，比如说到烧烤，现在上海有很多连锁的烧烤店，然后我们像烤鱼店都是类似的，就是我们的现在的餐饮服务业越来越细分、规模化、连锁化，发展的越来越专业和规范。
0: 嗯。
1: 那么它就需要有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管理人才，专业技能就是菜品啊，整个的品质和服务能力要跟上，整个门店的产品品质、质量，包括客户关系的管理也要跟得上。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就迫切的需要在这些具体品类上有具有专业技能的各个岗位的人才能够跟得上，能够满足我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样的需求。
0: 就是
1: 然
0: 说，
1: 后，
0: 现在很多的消费者，他可能你的口味 是基础，但是我更希望，哎，如果我的环境再好一点啊，如果我的服务再好一点啊，就是我的这个消费的体验升级了，这个是现在的消费者是。

0: 所更加需要
1: 的。所以看起来是一串烧烤，但它其实背后是也是一个文化，一种餐饮体验。那么如果说从国际的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像我们一直认为说比较发达的国家，像德国、日本，他们在餐饮啊、酒店管理啊这些方面，包括很多的技术的领域，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也都是通过专科职业技能，然后到本科，甚至还会有更高的研究研发的相关的。所以这其实专业场景下的岗位啊，把它学位学历化之后，在不断的升级，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认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模式，可以这样讲。
2: 嗯，这样来看的话呢，哎，是有必要啊，而且呢，认可度是会，就是大家的接受度是会越来越高
0: 的
2: 啊。是的，
0: 是的。
2: 那刚刚我们一直说到的是启动它的招生的这个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其实刚刚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不仅仅是它，还有像去年下半年开设的辽宁沈阳的这个沐浴产业与健康管理产业学院。我们都知道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搓澡文化啊，
0: 待客之道，
2: 对，这个是非常的火，而且是可以说是旅游的一张名片了啊，所以他们开设了这个一个学院啊。那么广州是成立了现代骑手学院，他培养的就是送外卖的骑手啊。而更早的时候呢，这个柳州是螺蛳粉产业研究学院，还有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龙虾学院，还有江西赣州有这个脐橙，它的橙子不是特别的有名，脐橙学院，这么多的这种特别的小众的学院啊。那么这种小众的学院，李老师，就你观察下来，他们有之间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共性？因为好像我们听上去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上的这个职业院校有很大的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可以支持一个什么样的学院。
2: 是，
0: 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当地的热门产业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这样小而精的特色的职业学院。
2: 嗯，
0: 那比如说当地有烧烤，那我们就烧烤学院、小龙虾、龙虾学院等等这些。那么这些学院在建设完成了之后的话，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学校和行业是深度绑定的。
2: 嗯，
0: 学专业开设在学校，但是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它是全程参与了它的学科的设定、课程的设计，然后是具体的教学的过程。
2: 嗯，
0: 而且甚至像潜江的龙虾学院啊等等这些螺蛳粉学院，他们其实还承接了人才的去向，学生毕业之后，可能90%以上的就已经在毕业之前被企业都预定了。
2: 哦，
0: 所以其实是深度绑定的，从招生到教学到就业全过程。这样学校培养出来了社会行业需要的人才，企业也确实得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岗位的一个很好的供应。
2: 嗯，
0: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企业和高校学校深度绑定的这个情况之下，他学的东西都是干货。
2: 嗯，
0: 烧烤学院就教你怎么把串烤好让大家爱吃，怎么把这个店运营好能够赚钱，如果是一个连锁的店，怎么能够把它跨区域发展，做的规模更加的扩张，就它其实是聚焦到了行业和产业运营中间最实际的问题。
2: 嗯，
0: 非常的接地气，教的是干货，就是不玩很多很虚的这样的一些概念，
2: 就是让我们从事烧烤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少走弯路啊。以前你可能要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去慢慢去摸索这些门道，
0: 是
2: 那么现在包括它的产业链这个上中下游的一系列的原材料也好，或者说是运营技能也好啊，怎么样来开店，这种方式方法都是给你教会了啊。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的啊。那也有很多网友他就说了，要学一个烧烤还特地去学，感觉学个几年有点夸张啊，你是不是说除了这个烧烤之外还学点其他什么菜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会说，哎，你做什么样的一些菜可以和烧烤联动，
0: 是
2: 就是什么样的一些菜品可以用于烧烤的创新。
0: 是的，是的，
2: 嗯，
0: 这个问题特别好，
2: 他觉得啊，好夸张。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点出来了，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点，就是学历教育是不是在任何场景之下都需要？我想做烧烤，我想开店，
2: 嗯，
0: 创业开个烧烤店，我一定要去学两年半拿一个文凭吗？那也未必。那其实像就我们还是以烧烤学院为例哈，
2: 嗯，
0: 它其实是有两种比较灵活的模式。
2: 嗯，
0: 如果你希望哎有学历，然后未来可能
1: 这也是一个身份的认定。那么我们可以申请2年半到3年的学习，然后你可以拿到学历。
2: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呢，就是专业技能的培训。你就是不管是说我是一张白纸，我想学怎么烧烤，或者说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但是我想再转型啊、升级啊、再全面的学习一下，有一个月为期一个月的技能培训。
2: 哦，
1: 然后技能培训完成之后呢，也会发放人社部认定的，应该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的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灵活，有兴趣想要去追求更高的学历上的深造，那我们就时间长一点。那么再回到就是刚刚这位网友讲到的，说那个烧烤店不能只卖烧烤，确实是这样的。
2: 对，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技能培训会烧烤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管理专业的设置。
2: 嗯，
1: 就是你去分析客户的需求，然后他也会懂食材的选择、成本的控制、客户需求、客户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沟通。
2: 嗯，
1: 所以这可能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这种。

0: 本身有很好的产业基础。
1: 嗯，那有人就说了，如果说是正在开烧烤店的朋友，他可能心里就会想说，那我开一家店，这个实践和你的这个理论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这种服务型的行业，它肯定是要实操的，因为你在实操的过程当中，你在开店的过程当中才会不断的发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一个问题，都是经过我的这个实践来获取的这个经验啊。所以说，哎，你从学校里面能学到我的这种实践经验吗？李老师，嗯，
2: 所以
1: 会有这样的担忧。
2: 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讲说餐饮行业的一些岗位，它是以前我们讲说三年学徒几年才能够有机会让你独立上手。
1: 对，
2: 现在说你学校两年，而且还是在一个学校的传统意义上，
1: 你出来你就能领导我几十年的烧烤大师傅吗？
2: 是的，所以其实这可能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比较规范科学的学历体制的一个原因。
1: 嗯，
2: 它可以从你整个的培养模式会根据需要的岗位，比如说像我们在培养体系上，如果你将来的职业定位就是想做一个很专业很幸福的烧烤师傅，那我们就从你怎么去选好串儿，怎么去把整个这个过程精益求精，那么在像在烧烤学院会有专门的烧烤大师傅，他会去教你各个环节怎么去做得更好。那么如果你的理想呢，诶，除了会烧烤之外，我还希望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想自己创业，那么也不是完全在学校里教啊，它其实是我们有深度的龙头企业参与，龙头企业会提供岗位，会提供一些学习的场景，甚至未来有可能提供一家店让这些学员去实习去运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原来传统的我们讲说一家店从那个街头摆夜市到做到非常大，它需要五年十年几十年。
1: 对，
2: 但是对于这样的同学来说，他可能从学习专业技能到能够运营一家店，然后当这家店比较标准化规范运营之后，再去拓展区域化发展，他可能的时间就会更短。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我们刚刚崔老师讲的，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在这样的学院，它本身的设置之初就是产业和学校高度融合的，包括当地政府、行业协会都很支持，那么也会给这些学员提供一些金融支持。比如说你的学费，你说我本身想干这行是因为我经济可能家里经济比较的紧张，那么在学费上可以有一些分期付款呀，
1: 会有这样的政策支持的。
2: 对，
1: 哦，
2: 然后还会有呢，就是哎，你学成了之后你可能想要开一家店，那么也会有一些金融的支持，
1: 就业指导。
2: 对， 对，是的，
1: 哦，
2: 甚至会有一些贷款，创业贷款，就是而且全过程由资深的一些烧烤的老师带你，帮助你去怎么把你这家店开好，从选址到运营，帮助去就是传帮带。然后不仅教你怎么会烧烤，还教你说，哎，如果你想创业会怎么样。所以虽然我们讲说烧烤学院是刚刚开始第一期招生，但是我们看实际上它是整合了我们包括每个地区烧烤人才他的成长的路径，也是在整合非常好的政府的行业的资本金融的资源，去把这个行业的服务能力从人的这个层面去提升，而并不是说把原来需要社会上历练的这些专业的人才困到学校里去，是把学校的门打开，让专业的精英的经验能够教到学生，然后同时呢，学生从学校里出来到真实的岗位上去学习，那么其实在校期间他也是半工半学的，然后毕业之后有可能有这样一个渊源，他会被请回来继续做老师，那也可能再继续深造，所以他其实是打通了原来我们说学校和行业之间的非常清晰的界限。
1: 就是说我们可能你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这个你本身的这个从业者，你通过我们学校的加持之后呢，你的人脉也好，你的这个产业链的链路的打通也好，都是有成倍的这种效益
2: 的
1: 哈。
2: 是的。
1: 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服务行业，因为我们在“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呢，就重点规划布局发展服务业啊。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小众的职业学校，在这个服务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相关领域的服务型的人才体系该如何的来培养呢？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感觉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记得，几十年前有一个技校叫蓝翔技校，做得非常好，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包括这个新东方烹饪学校啊。但是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他们这些学校当时都是针对这种职业的技能， 就是他

0: 的这个专业度是挺高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院，他们可能是基于很多的地方特色文化，不仅仅是提升你的技能，而是在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都把你能够学到的知识都教给你了啊！你不管是想要做一个快乐的烧烤师傅也好，你还是你想做一个烧烤店的老板也好，还是说你想做这个烧烤产业链的这么一些龙头企业也好，都是可以给你加持到的啊，可以从我们的这些职业院校当中来学习到的。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另一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像这种服务行业它的人员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可能职业的认同感也不会那么的高，而且人才的流失率也是一个很高的问题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学历加技能的模式，李老师你认为会不会可以提升我们从业者的这种职业的认同感和他的这个长期的留存率？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太能了，因为我们中国可能传统文化来讲还是会学而优则仕嘛，大家还是会更认可的是说有学历有面子这样一个文化，所以说在身份认可上来讲，学历证书是非常国家学信网可查的。我们虽然讲是调侃，但确实它是有非常深的
0: 底气，
1: 行业包括说大众的认知会说啊，这是一个规范的非常好非常有潜力国家重点推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形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有职业的技能的，因为这些学历证书是绑定的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甚至我们开玩笑说我是中国第一家烧烤学院的首届毕业生，这个对吧，它对应的背后的底气可就不单单是说我是某一个本科专业所能够去匹配的，对吧。其实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的这样的龙虾学院也好啊，烧烤学院也好，它其实是对于整个这个学员未来的职业生涯是有一个综合的考量的。那么我有一个让我有面子的专业，然后这个职业，那么可能未来在至少说在当地烧烤料理师这个专业，这个职业它可能和会计然后和工程师未来有可能就不相上下，都是很热门的一些岗位和职业了。
0: 对，
1: 所以说大家的职业认同可能就是在逐渐的国家的学历认证、社会的认知以及市场的认可，这个职业这个岗位学这个专业出来之后好找工作，然后而且还能够有很好的职业上升路径，从烧烤店师傅做到店长，可能做到区域经理。当有这样一条职业上升的路径出现的时候，那么可能会更加的佐证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和这个职业的含金量了。
0: 你怎么知道在未来不会出现一家烧烤的米其林几星酒店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些店铺呢？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的从业者有了一个信心和底气在了。就是说，我的这个身份认同感，对于我们服务型的行业的人才来讲的话呢，也是有必要的啊。就是说，我是在我这个领域技能当中是杠杠的，我
1: 是
0: 被认证过的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身份认同感，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的有必要的。所以在未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就拿我们的烧烤行业来说，帮助我们的烧烤行业建立，比方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人才的标准的评价的体系，还有他们的晋升的通道，以及实现他们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 是的，我觉得可能会是需要一个多方而且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嘛。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聊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在这两天啊，春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院开始招生，备受关注。那他关注的点是在哪里啊？就是他的这个学院的名称啊，全国首家烧烤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也是正式启动了2026学历加技能的高级人才培养的招生。这个烧烤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再熟悉不过的吃方面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技能啊，居然是冲上了热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特地为这项手艺啊是开设了这么一个学校。所以从这种街头市井的烟火的手艺到正规院校的专业的课程啊，这种地方特色的技艺呢也是开始融入了职业教育的体系。但是啊，不光光是烧烤学院这一家啊，我们全国来看呢，比方说像沈阳的沐浴学院，在广州呢有骑手学院啊，就是培养这个外卖骑手的学校啊，还有潜江的龙虾学院、柳州的螺蛳粉产业学院等等的这种特色的教职机构也是纷纷成立了。所以大家就在问了，说真的有必要成立这样的一些小众的学校吗？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去就读了之后能够拿到和我们平时意义上的这个高等院校同等的文凭吗？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么一个话题，也是有请到了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和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李艳霞。你好李老师。
5: 崔老师你好。
4: 我们以前印象当中都是那样的一些职业院校啊，就还挺有名的。但是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啊，就是传统的这个职业院校这两年呢好像是在加速出清的。看看这个2025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是9302所，相比2020年呢是减少了563所啊，五年当中缩水了大概6%左右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涌现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小众职业院校和过去的职业院校相比，李老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它会不会说也反映出了我们职业院校发展的一些痛点？
5: 是的，像我们很多传统的职业院校，像这五年少了500家，
4: 对，
5: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数值的。
4: 嗯，
5: 那它为什么会取消掉这么多呢？是因为传统职业院校确实遇到一些痛点，我们可以这样讲。
4: 嗯，
5: 那么首先一个呢，可能很多一讲到职业院校，很多的专业就是一个学校什么都能教，它其实专但是不精。
4: 嗯，
5: 那么再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职业院校教的是职业技能，但是是在学校里边。
4: 对，
5: 所以其实更多的你可能是依赖教材，依赖操作规程，而现在行业变化太快了，
4: 是的，
5: 消费者需求变化很快，学校里边教师掌握的这些并不是第一时间行业里边最新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4: 嗯，
5: 所以它是有点落伍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虽然我们讲说很多的职业技能学校也会有校企合作呀等等产业融合，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停留在 一个形式上，
4: 嗯，
5: 没有企业深度的参与之后就脱节了。那么学校可能是说，哎，现在计算机热门，我就开计算机的专业；现在金融热门，我就开金融专业。但是这些学生等到几年毕业之后，可能根本找不到他们合适的岗位，所以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脱节，导致说，市场不需要。那么可能传统的职业院校，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啊，就是很多被关停的院校，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是我能教什么我就教什么，我能开什么专业我就开什么专业，而不是说行业需要什么，
4: 根据市场需求来
5: 我去教什么。是的，所以就会，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进步也好啊，我们的效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
4: 嗯，
5: 那么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可能反倒是催生了像这些小而精的烧烤学院啊，这些会更好的发挥职业院校的功能。
4: 嗯，可能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他说我10年前的这个烹饪的这个口味手艺，它就一直是这么一个教学模式，每年都不变，案例也不变，但是消费者的口味
5: 是
4: 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啊，还是要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随机应变的啊。你如果说赶不上这个市场的变化的适应这个节奏的话呢，可能就被淘汰，也是人之常情。
5: 是的，
4: 嗯，好的啊。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在15的规划当中也是重点发展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务行业它的门类非常的多，而且门槛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职业院校，新型职业院校的涌现，他们在培养这种服务型人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是要抓什么样的一些环节，或者说是我们的生活服务行业的这个人才的培养，目前的这个最缺的，或者说是它的这个短板是在哪里，需要来补齐的。
5: 我想可能从这样几个方面啊，首先一个呢，一定是要市场导向的，在开设专业，开设什么专业，专业教什么人才，
4: 嗯，
5: 一定要做好深度的调研，
4: 对，
5: 这样我们的专业设置是和市场需求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另外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可能原来我们非常多的职业院校被迫关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校企合作流于形式和表面了，
4: 嗯，
5: 可能企业挂个牌子，而像我们做现代的这样的产业学院的话，就是校企深度合作，最好呢是行业协会搭台，然后龙头企业带动深度参与，然后我们职业院校发挥我们的教育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当地政府给到相应的产业政策，那么甚至有可能金融机构去做一些这样的金融的保驾护航，它其实是把一个传统的学历教育变成了一个行业人才培养梯度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嗯，
5: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产业学院，像螺蛳粉学院呀、龙虾学院，包括烧烤学院，虽然刚刚设立，但其实他们的发展方向都是这样的，多方共同的通过产业联盟和我们讲说叫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去提升，那最终其实带动的是当地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而当地产业发展了，那么有更好的资源去促进这些教育的能力的提升。

0: 业培养的主流的模式啊，也是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经验啊，就是给各地也是做一下示范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期待着，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去到一家烧烤店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招牌就说啊，我们这个主厨或者说我们这个老板是首批的从我们烧烤学院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的这么持证上岗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大师傅啊。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无限进化，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6: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7: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6: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8: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6: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9: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6: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0: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6: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

0: 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1: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0: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质，对吧？
1: 对，是这样的。对
0: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对，
0: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
1: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他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
0: 就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
1: 是是
0: 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本书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 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0: 时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
1: 嗯，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也非常的多。
0: 对
1: 啊，
0: 就举个例子，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就没有反应了。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
1: 就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0: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发现的。
1: 是这样的。
0: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 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ins，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0: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丰富和多样的，对。
1: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就是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就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

0: 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1: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0: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1: 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0: 来，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1: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始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0: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啊，我的感觉就是，即使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2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

0: 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2: 对，
1: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给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2: 哦，哎，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了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1: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快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2: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2: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1: 对，是这样的
2: 啊。哎，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1: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对？

0: 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
1: 不
0: 的。
1: 可逆，对，我
0: 对，
1: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0: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1: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
0: 对。
1: 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0: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啊，然后还有阿尔法 sin 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它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淀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淀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淀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剧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1: 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0: 是的，是这样。
1: 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0: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确实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淀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
1: 那，
0: 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
1: 哎，
0: 集体。
1: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0: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然后去看
1: 对，
0: 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对。
1: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
0: 对，
1: 其实是很难的。
0: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1: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呢？
0: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
1: 就
0: 经
1: 链
0: 不是它
1: 还
0: 最
1: 在，
0: 初
1: 只
0: 的
1: 是
0: 样
1: 说
0: 子。
1: 它交缠在一起了。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
0: 确
1: 在在
0: 实，
1: 探索的地
0: 就跟
1: 方。
0: 它粘连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就
1: 啊，
0: 好
1: 然
0: 像我
1: 后
0: 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回去，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粘连的方式和程度，
1: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1: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种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0: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1: 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
0: 对，
1: 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0: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想。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1: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0: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1: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0: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也不能告诉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 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去重现。

0: 对。
1: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哎，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嗯。
1: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留下的信号。
0: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1: 哦，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构。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1: 哦，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0: 是这样。
1: 哎，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0: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哎，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里面的。
1: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呢，它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上，
0: 三维，对，
1: 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数学还是
0: 确实是这样。
1: 啊，对，哎，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0: 哦，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哦，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1: 哦，哎，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吗？
0: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1: 哦，
0: 对，
1: 比如说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
0: 哎，
1: 没有
0: 对的，
1: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0: 对的，对的，对。
1: 这
0: 也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1: 哦，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0: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cover image，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就是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他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

0: 哦，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
0: 对，
1: 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0: 这个就是我从事 的
1: 对，
0: 仪器
1: 小小
0: 设
1: 三
0: 备。
1: 摄仪，对吧？
0: 对，对的。
1: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1: 哦，那
0: 就我
1: 真
0: 们，
1: 的是地铁车
0: 对，
1: 厢的长度了啊。
0: 是的，确实是可以像个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
1: 哦，
0: 里
1: 就
0: 边
1: 上面
0: 是
1: 那个
0: 把。
1: 小车厢其实是。
0: 对对，是引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
1: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
1: 弹
0: 是一
1: 小
0: 个
1: 提
0: 非
1: 琴，
0: 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的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它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
0: 哎。
1: 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
0: 所
1: 谓的一
0: 以。
1: 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交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5: 从能用到好用，用 AI 激活医疗创新动能，
6: 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
7: 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
5: 从治疗到治疗，用 AI 构建未来医疗新范式，
8: 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9: 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
5: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AI 加医疗，以治推治，一个聚焦医院治疗的大模型产品，最近正式在上海市东方医院以及东方医院医联体内的15家浦东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岗。这个大模型名叫 MedGo， 由东方医院专家团队和中国科学院软件所联合成立的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共同研发。它总共被投喂了6000多册国内外权威医学教材。这个学富五车的医疗大模型有望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成为一名全能的随身主任医师。此外，它还将全面助力医教严管，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与医疗深度融合。
10: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的是 AI 加医疗这个话题。我们知道，上海是全国医疗资源最集聚、医疗活动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这为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医疗领域也成为上海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的6大重点领域之一。那么近年来，包括浦东在内，上海在 AI 加医疗垂直领域的研发应用上都有哪些创新实践？智能化的力量将会如何重构未来医疗范式，推动医疗场景智能化变革？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进行探讨。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是上海市东方医院急诊科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海涛。张主任和他的团队也是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的东方医院 AI 医学大模型 MedGo 的创建者。另一位嘉宾是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孙佳明。我们了解到，前不久福布斯中国发布2025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榜单，评选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50家企业，位于浦东的医疗企业卫宁健康成功入榜，在这要恭喜孙总。首先我们还是想知道，二位觉得这个 AI 和医疗哪些部分可以结合？
11: 医疗它本身就是以循证啊来作为一个基础来建立起来的整个一个门学科，人工智能是那个神经网络深度学习，那么这两者之间的结合的话呢，我觉得是有相应的一个互补性的啊。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能够按照整个的一个证据来作为一个引导，去确定我们整个一个诊疗方案的一个可靠性。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AI 的话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涌现，可以突破我们可能传统的基于实验基于证据的这样一种医学的这种方式。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也通过那个

0: AI 医疗也能够带来非常积极和正面的一个帮助。
1: 嗯，
2: 传统的医生的他的优势是他能够在病人旁边，能够亲自望闻触听到病人的信息，能够给病人进行友好的交流。
1: 嗯，
2: 他有他的同理心，他同时的也有他的劣势，就是他的记忆力有限，他的思维有限，他的跟基础医学的进步结合，以及他和其他科室的割裂。那么大模型呢，它有它的优势，
1: 嗯，
2: 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它，叫渊博知识，强大思辨。比如说我们人类有5万多种疾病，4000多种化验单，20多万种药物，上千万的医学词表，任何一个医生都没有办法把它全记得住。但是病人来看病的是多病共病，复杂的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定是由医生接触病人，把这个信息提供给这个人工智能，他们共同给病人制定个性化的精准化的治疗方案。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直接应用在基层医疗，可以让基层大夫瞬间口袋里边多了一位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明明白白的看病，清清楚楚的分诊。在东方医院的急诊室，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给出病人精准的这个诊断，但信息量又很少，大模型就会给出它的可能的鉴别诊断，进一步治疗。另外一个方面，病人会拿着 DeepSeek 找你来看病，说医生 DeepSeek 怎么说的。那这个医生如果你没有一个跟患者对等的大模型跟他来比的话，还真比不过，因为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这个患者都会说，哎呦医生你怎么还连 DeepSeek 也不如啊。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未来就是就模型跟模型打，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一个真实的范式。
1: 东方医院的这个医疗通用大模型 MedGo 了啊，这个名字有什么含义吗？
2: Med 嘛就 medicine 的意思嘛，是医学的意思。 Go 呢可以有很多解释吧，努力奋斗向前，生生不息，希望能够通过 MedGo 的这样一个通用医学大模型的这个基座系统，提升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1: MedGo 啊，它和现有的一些其他医院的大模型区别在哪儿？
2: 智能体，它一定是在通用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基础上的智能体，而不是直接架在 DeepSeek 或者是一个千问的这基础上的一个大模型。在这过程中，我们就首先联合中科院软件所成立了生物医学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同时我们也联合了上海创智学院成立了医学创新研究中心，在同济大学也成立了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三个机构共同来做这样的一个通用的医学人工大模型的一个基座。这个基座做完了以后，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自己做出来一个多智能体的模型，把这个流程完全 SOP 的标准化，这样的话就让所有的愿意做人工智能的这个单位多快好省的确保他们在很少的钱之内能完成，并且不会失败，因为这个坑我们都踩过了，这个就是它的核心价值。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东方医院做的这个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 MedGo 的一个基座这个系统啊，已经跟13家三甲医院合作，在做了40几个多智能体，那么这个很快就会第一批智能体就出来了。
1: 谁来保证它的准确性？
2: 医学的对于这个模型的要求啊非常严格和苛刻，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对一个人，我们考60分及格就可以，但对模型来讲，你必须是90%及格。另外就是你答对就答对了，模型是你答对了，你还必须答出你为什么答对了。还有就是模型要求30轮要自洽。另外在模型在极端情况下以及它在一些伦理道德方面要求是非常高的。谈到 MedGo 它这个有什么一些优势，首先就是它的发心要好，因为要敬畏的是生命。第二个就是要有通攀的哲学的一个理念，实际上它学会记住东西还会要思考，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因此呢 MedGo 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首先我们拿什么数据来让他学习呢？国际上最先出版的顶级的教材都是我和我们团队一本书一本书的去比较选择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指南，基本上是可以被用作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代表了这个领域里边的比较先进的诊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我们说的一个 meta 分析，还有一个系统综述，以及 case report， 还有 RCT 的研究。第二个，建立自己的非常可靠的思维链体系。我们做了两种，一种整体的这个思维链，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大概有120,000左右的思维链的一个扣维集，来训练这个模型，让它的思维能力尽可能接近于临床医生的思维能力。第三个，那我们做了120,000道题的一个评价体系，通过高效的高质量的数据、强大的思维链、非常有效的评价体系，以及放到临床上进一步在由人类的医生真实的进行反馈，最终让这个模型是真实可靠、精准有效。那么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它无论再答得好，它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辅助工具。
3: 从各种法规和伦理出发，再到数据的收集、思维链的构建以及评测体系的反馈，目前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医学大模型 MedGo， 凭借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已在各个医疗场景中大显身手。
4: 这个病例呢，是阿米巴肝脓肿，是相对少见的一个挺危重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可以让他扮演不同的角色的医生，比如说呼吸科的、心内科的、外科的医生，让他从各个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病人。像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这个通用大模型，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类似的一个 MDT， 我们说不管是消化还是普外还是 RCU， 就是内容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详尽和专业，感染的情况、支持的情况、要监测的情况，可以看到这个专业性还是不太一样的。
3: 除了在多学科协作诊疗上表现出专业而全能的实力以外，MedGo 不仅可以通过输入语言文字来问诊，还能通过接收图片和视频来获得临床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来给出诊疗建议。
4: 识别的是对的，并且这个流速、流量啊，这些其实非专业的医生他就不一定能够把这些都识别了，但是对于 MedGo 来说，这些就能很好的识别，并且进行一些分析，后续的这个治疗要考虑的内容都考虑到，这还是比较好的。
3: 辅助医生分析复杂疑难和罕见病例，提供精准透明的临床诊疗建议，是医疗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也是 AI 赋能医学提高临床应用的重要方向。不仅如此，在科研教学和医院管理领域， MedGo 这样的专业大模型也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实力。
4: 像我们之前要生成一个典型病例用于学生的教学，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啊。那现在呢，就是交给 MedGo， 它就很快就能生成一个病人的信息主诉、现病史、既往史，然后都能够显示出来，然后相应的辅助检查，然后还能提出相应的问题进行问题的一个回答。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很希望这个了解手术中的一些情况，但既往呢，这些数据呢是埋没在病史中的，只能说是人工去找手术记录，这个工作量就是非常的大。用人工智能 MedGo 进行数据治理之后呢，那我可以知道哪一个医生做哪一个类的手术，用了多长时间，或者这个手术中出血有多少，都能进行个性化的问，或者是在问病人的信息。这个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是这个没法想象的。
1: 没有 MedGo 和医生在这个协同治疗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分歧，然后最后怎么去达成共识的？
2: 会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给的信息不够全，他会分析的不够全，这也是未来的多模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片子加上病例，病例的知识再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给出的答案就比原来单纯放射科给出的答案或者单纯医生给出的答案都要好。
1: 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孙总，我们知道为您健康是2017年就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致力于这个 AI 加医疗这个领域的研究。您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原先可能更多的是说我们在找医疗机构，我们在找场景，好像现在变成是医疗机构主动在找我们啊，找我们这些技术公司去实现医疗 AI 的场景。第二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医疗的 AI 场景的应用它变得更加的宽了。原先的人工智能聚焦是在 和影像领域当中，影像肺叶结做眼底的一些筛查，那它都是基于图像啊，图像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标准化程度也非常高，那么相应的一个算法的话呢也比较成熟了。那么现在的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发展之后，对一些可能标准化程度没那么高，甚至一些复杂

0: 场景的话呢，也可以有更大应用的一个空间。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模型去使用啊，可能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它需要有多个模型融合在一起，甚至在模型的过程当中，有人类、医生能够加入到这样一个循环当中去，他会做一些审查，做一些研判，也会用到一些传统的工具。这也是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叫做 AI agent， 所谓的智能体这样一个概念。
1: 目前，为您健康将大语言模型和信息化系统紧密结合，尝试利用自研的人工智能医疗助手推出各类智能体，实现更多更复杂的应用，从而形成智慧医疗的技术闭环。而在体验方面，为您健康也努力进一步提升输出效率，优化人机交互方式，让 AI 应用更便捷。
2: 这是我们智慧医院的住院护士工作站，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日常当中护士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特别像是入院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评估表单和选项，这个时候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我们最新的 WinX Copilot 可以对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提醒，生成相应的护理措施和个性化的护理等级。原来的交接班可能是非常繁琐的内容，在我们的 Copilot 当中，它可以自动的生成相应的交接内容，在几秒内就可以完成交接班的工作。这是我们医生站上面的首次病程记录，对于这一个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医生可能需要针对他进行一些排除，那在这里我们通过 GPT 和 Copilot 可以完成相应的鉴别诊断的内容的自动生成，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1: 为您健康目前的各类智能应用及数据优化、算法优化、工程优化多种优化手段，支持全场景 AI 应用，覆盖了诊前、诊中、诊后近100个场景，累计服务了全国100多家医院和医疗机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 AI 的架构当中，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叫做多模融合，我们自己有 WinGPT， 那么像一些通用的我们也可以融合进来，像刚才张主任提到的 MedGo，如果他的这个专业的一些场景当中表现非常不错，我们也是开放的。第二个层次，我可以通过这个 agent framework 来做相应的这些流程的编排，相应的这些 agent 的管控。那么第三个层次的话呢，我们叫做一个助手或者是副驾驶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相信啊，在将来的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应该是将我们的医生和 AI 做一个结合啊，它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医疗的团队。
3: 是在临床还是非临床，是辅助医生还是对患者可以直接起作用？
0: 我们所覆盖的整个的一个用户面非常的完整，像临床的场景，包括像病例的生成、病例的指控，我们跟上海肺科医院这边也做了一些 TNM 的肿瘤的分析啊等等这些场景。那面向于患者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一些报告的我能够自动的获取，然后我 AI 的话可以给他做相应的一些解读。原来在做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当中，也有个叫做预问诊，我们也可以用 AI 来去提升它的一个质量和效能。我们在管理这一端有个叫做智能问数啊，就原先的话可能更多我们是会出一些报表，那现在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大模型来做相应的一个解读。我们在今年的时候，我们也提出了叫做 AI for everything，我们在自己内部的研发、交付、运维体系当中，也把 AI 的能力完整的对接过来。在编代码当中，其实可能有20%到30%代码目前都是由 AI 的大模型它来生成的，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自动化的一些测试也都是由 AI 来进行完成的。
3: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这个难点和挑战在哪？
0: 三个方面吧，挑战。第一个就是高质量的数据。我觉得首先得找到像张主任这样的一个临床专家，甚至是临床专家的团队，他们已经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知识，我应该去学哪一本教材，最最权威的，我把它转换成为大模型读得懂。第二个的就是场景，有一些创新性的场景让我们来进行实验。那第三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在工程层面的，我们在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应用的时候，其实这个数据是不能够出医院的啊，或者不能够出我们这边卫生的主管部门这边所控制的一个专网的。那么怎么把这个模型能够部署在本地，不仅仅是要去解决单个的或者是数个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全院的整体一个问题，那这个对于技术上面来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挑战。
3: 我们说所有的创新和改革都是伴随风险的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些医疗事故，最后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些制度性的保障？
4: 第一个方面是把大模型尽可能做好，就让它的这个回答的准确率更高。第二个，它的输出过程要透明化，提出它的可解释性。同时，国家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大模型所提供的诊疗方案仅仅是作为一个辅助，医生可以采用，可以不采用。还有一个对大模型的一个强约束，关于医学的大模型的幻觉率，我们是不允许超过5%的。因此呢，如何提高模型的准确率、安全性和伦理性，是这里边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0: 嗯，整个的一个脱敏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二方面呢，怎么能够避免能够去产生一些偏见啊，或者伦理方面的一些问题？第三个，你这个数据的一个密度是怎么样的，让它有一个合理的一个分布？我相信这部分也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精力去做的。
3: 来聊一下这个支付层面哈，因为目前国家医保没有纳入这个 AI 的相关的产品。AI 产品也没有向患者收费，但我们又知道研发大模型又急剧烧钱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来平衡？以后会收费吗？
4: 一个东西不管做得多好，你自嗨没有用，有人用你的，有人买你的单，你才是个好东西，没人付账，持续发展不了。现在已经有十几家卫健委，那么直接用到这个 MedGo 来统一布到他的基层，他们是会有这笔费用的。第二个就是各个专业领域的智能体是会有人买单的，比如说他们前年做了一个一型糖尿病的用药的智能体，终身打胰岛素的人

0: 费用的申请，可能是会有一些偏差的，
1: 嗯，
0: 看看能不能相关的这些主管部门。
2: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3: 我
2: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3: 你会不会开车啊？
2: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一边是成熟运营的虹桥枢纽，一边是蓄势待发的超级工程。上海为何建制东方，再造世界级门户？
9: 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
8: 六层立体穿透，九种交通无缝交织，东方枢纽将如何重塑成三角的时空格局？
10: 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
8: 从交通枢纽到城市引擎，东方枢纽如何引领未来城市新方向？
9: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
8: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城市新方向，东方枢纽。2025年11月11日，随着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最后一块分块梁板完成浇筑，主站房混凝土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个深度融合空铁功能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正式迈入建设新阶段。东方枢纽是以上海东站为核心，连接浦东机场及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站城一体空铁联动超级工程。2023年3月，上海东站地下基础工程开工。东方枢纽不仅是上海的交通新地标，更将成为长三角一体化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引擎。从一张蓝图到一座未来门户，东方枢纽将以超越想象的整合之力，重塑长三角的时空格局，打开中国面向世界的新窗口。
11: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可能最近几年当中，观众朋友已经对东方枢纽这个词儿不陌生了。确实，这座即将影响上海乃至长三角交通格局的超级工程，从规划开始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那么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究竟将发挥怎么样的功能？它是如何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又体现了哪些城市建设发展的新理念？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这个超级交通枢纽进行一次深入的解读。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张俊杰先生，同济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陈晓红女士，欢迎二位。说到东方枢纽啊，大家肯定还是非常的期待，可能最好奇的就是这个交通枢纽什么时候能够向大家面世啊，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使用它。先来问一下张总，目前进行到哪一步了啊？
10: 上海东站的主体结构呢，已经于11月浇筑完成了。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高架候车厅的钢结构的施工，很快呢就要进入外立面、机电设备和室内装饰工程的施工。东方枢纽建设呢推进速度很快，上海东站与配套的城市功能呢也将在2027年与沪通二期铁路的建成通车同步开通运营。
11: 那么对于普通的旅客和市民来说，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交通枢纽带来了哪些可感的具体的体验的升级，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设计？
10: 出行方面的体验。

0: 升级呢，一是在枢纽内实现便捷换乘，通过枢纽的核心区域设立城市中庭，通过国铁、私越铁、航空模块、地铁、公交和社会车辆等各类的交通实现竖向的便捷换乘。和平面铺开方式的换乘相比呢，大大缩短了换乘的距离，提升了换乘体验。二是在枢纽配套服务方面，除了无障碍设计全覆盖以外，实际上呢还考虑全龄和全民的友好，设置了功能完善的母婴、儿童、军人和重点旅客的候车区域，以及医护室，提供应急救护。东站枢纽内还将创新实施一次性安检，避免了不同的交通方式的换乘需要的多次的重复安检。三是营造舒适的候车空间环境，室内均匀设置了空调的地面送风单元，在高大空间候车厅的近人的高度区呢，形成了冬暖夏凉、梯度均匀的温度场，旅客的体感会更加舒服。我们在南北方向的城市客厅、东西方向的城市的阳台和城市的通廊，营造了宽敞明亮、新颖现代、舒适休闲的高品质的公共空间环境，提升了旅客和市民的换乘空间的体验。
1: 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啊，大家可能会好奇，上海已经有了虹桥交通枢纽，为什么还要建东方枢纽？差异化体现在哪？
2: 应该讲，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个综合枢纽，它的成功也体现在它其实提前达到了它的这个客流的接待和集散能力。所以对上海来讲，光有一个虹桥枢纽是不够的，这是从整个的枢纽集散能力。但另外一方面呢，浦东枢纽和虹桥枢纽一东一西，撑起了我们整个上海市域的整个的一个交通的服务。我们一直在讲国际国内两个扇面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虹桥枢纽和东方枢纽呢，正好体现了两个枢纽的各自的辐射方向。东方枢纽更多是面向全球的，通过这样一个枢纽，把整个国际的和国内的连接在一起。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枢纽，它和虹桥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有整个一个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再加上浦东的国际货游，所以它又是一个客货运并重的一个综合枢纽。
3: 嗯。
2: 第三个呢，这样一个枢纽通过现在我们讲站城融合这样一个概念啊，它不仅是个枢纽，也对整个浦东地区，尤其在浦东的东侧地区，它带来了很多产业的机会。这样的一个枢纽其实对这个地区的产业的重新调整、空间功能的重新调整，也会带来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
1: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被定位为集航空、高铁、市域、铁路、地铁于一体的超级枢纽啊。那么这么多不同的这个交通工程当中，他们是如何高效的衔接的？
0: 在东方枢纽的核心区呢，构筑了城市的中庭，提高的换乘效率，将市域线和国铁线之间的空间拉开20米，构建了宽20米、长220米、上下贯通6层的城市的中庭，将国铁、市越铁、航空、地铁、公交、巴士、出租、网约车、社会车辆等9种的交通方式环绕中庭竖向的叠合布置，通过各类电梯互相的连通，与虹桥枢纽的平铺式的换乘的布置相比呢，节约了用地，缩短了换乘的间距，提高了换乘的效率。那么水平换乘距离缩短到步行2分钟以内，5分钟呢连通所有的交通方式。在标识设计方面呢，国铁、市越铁和航空呢均有各自独立的标识系统，让旅客呢能够快速的进行识别。
4: 东方枢纽核心区创新构建城市中庭，打造了长220米、6层贯通的立体空间。这一设计将9种交通方式竖向叠合，与传统的平面换乘模式相比，极大优化了空间利用，提高换乘效率。这种对垂直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打破了车站边界，为站城融合的多元开发创造了可能。
1: 这么大体量，但是它这个接驳时间和这个转乘时间居然以分钟来计哈，效率还是很高哈。
2: 其实东方枢纽的建设啊，是一个综合立体交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现案例。枢纽内部其实我们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

0: 地下的交通空间的一个开发，所以它无论是从人的流动，一直到我们的车辆的流动，一直到我们整个铁路本身的线路的组织，到我们和航空的匹配，它都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立体空间的组织。而这种立体空间组织，张总也在讲到他的枢纽设计里边，它带来两个好处：一个对我们整个上海的城市开发来讲，它节省了我们最宝贵的用地；但是对于所有的老百姓来讲呢，它是降低了它的在枢纽内的换乘距离，更加便利。同时，其实它也缩短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和城市之间的这种距离感。
1: 东方枢纽如何避免成为单纯的交通枢纽？它和周边的，比如说城市的公共设施、商业配套又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尤其是站成一体化这样的理念，它是如何体现的？
2: 我们在0.88平方公里的站场区和站前区内呢，实现了枢纽功能和城市功能的高度的融合，打破传统的交通节点仅仅是中转的模式，在航空限高的制约条件下，通过立体的复合集约开发，在铁路咽喉区的上方创新实施了24万平方米的大规模的上盖开发，不仅布置酒店、商务办公楼、会议、商业等高端的城市服务功能，还布置了铁路生产生活配套用房。在紧邻站场区西侧约20米的站前区呢，接种了55万平方米的地上的城市开发，设置了高端的酒店、办公、会展、商业与文化娱乐等城市的功能业态。两个区之间呢，通过地下通廊以及地面广场和空中的天街，构成了地上双丑城的城市慢行活力界面。通过站中有城、城中有站的有机的融合，实现了从交通枢纽到活力城区的转变。
0: 其实我们虹桥枢纽是我们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枢纽，但它仍然留有一点遗憾，就是它和城市的界面啊，并不是做得那么通透的。我们这样讲，在枢纽可能看不到城，而在城里边我们用不到枢纽。那我们就讲说，站城融合就是什么无界的这个概念。我在站体现了很多城市的功能，而我在周边地区这些城市要用到枢纽功能又是非常便利的。同时通过它的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集疏运，它实际上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非常多的区域性的中心、区域性的功能，通过这么一个枢纽，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面能够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在这一块里边，它就很好的体现了综合、立体、高效、便利。
1: 想要长期顺畅稳定的运行，协同治理能力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了哈。它是否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一个协同治理的一个体系？
0: 上海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了东方枢纽它的功能定位，然后就开始逐步的推动它从规划到设计到建设。那么在规划、设计、建设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既是交通枢纽，又不仅仅是交通枢纽，对于整个浦东、上海、长三角地区如何来考虑它交通与空间的一个相互作用，交通对产业的一个支撑作用等等。当然在东方枢纽的规划设计的同时，也考虑了它建成以后的长期运营。实际上像东方枢纽本身作为一个建设主体，就是上海市为这样的一个重大工程专门有这么一个发展集团，就是我们的一个市属的国企。然后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下面呢，它又建立了它的整个地区性开发和它的长期建设运营的专门的以企业的方式来做它的长期运营的准备。从这一点上，它其实在整体性的筹划上面都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组织方式和新的一些理念。
1: 东方枢纽虽然是落脚在上海浦东，但是它是一个国家工程哈。
0: 是的。
1: 所以您怎么看它在长三角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0: 我们叫做枢纽中的枢纽，因为我们国家啊，整个在推动就是枢纽城市。那么在整个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这个层面上，东方枢纽毫无疑问是上海所有枢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么对于长三角地区的整个一个枢纽集群，那么它也是带动从航空、铁路，从南京一直到我们的杭州，在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里边，组织一个

0: 对外的国际性的，无论是客运和货运，浦东这个东方枢纽都是整个这个地区枢纽的一个龙头。
1: 在上海的战略版图中，东方枢纽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虹桥枢纽共同构筑起吸引东联的开放格局。随着沪通铁路二期的接入，东方枢纽将连通中国沿海铁路大通道，向北跨越长江，向南连接杭州湾。这种客货并重的枢纽布局，将有力支撑上海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
2: 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哈，它对于上海或者长三角城市群来说，解决我们现在有的一些症结，它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0: 它其实两方面作用，一个在空间上啊，我们只实际上拉开了整个一个东方枢纽地区，它就给我们从上海的这么个门户枢纽到渭长三角服务，如何服务它的一些急速运的这些设施，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间啊。比如讲，我们现在已经在做的投入运营的两场线，还有到之后啊，包括我们前不久刚刚批准的这个沪藏杭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其实都是会把我们东方枢纽能够快速的连接起长三角这些广大的地区，这是对我们整个地区的一个服务。反过来，再生它就是对这个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动力。所以对于东方枢纽，我们整个地区实际上7个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它就有纳入了相当多因为交通便利所能够催生出的一些新的产业增长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已经形成了很多，就是我们叫薪资生产力的板块。从我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好啊，机器人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张江的生物医药的产业也好，他们实际上对于以全国的连接和世界的连接，它都有很特殊的需求。那么反过来，我东方枢纽对这些产业本身它的交通连接的需要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持作用，所以它本身这个枢纽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集散，它一定会这个地区的城市化的发展，包括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的提质升级，都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2: 可以说，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
0: 是
2: 共同构成了上海整个国际门户枢纽体系哈。
0: 对。
2: 那么我们想请教您的是，这个东方枢纽和上海虹桥枢纽这两者之间一东一西，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怎么相互呼应？怎么相互协同发展？
0: 他们在功能上其实是一种就是互补性的功能，因为我们上海的市民肯定有很深的感受，我们大量的国际航线是在浦东机场。大量的便利的国内航线更多的是在虹桥机场。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上海自东向西可能我们走虹桥会比较方便，但是当我们把铁路线把高铁线引入浦东以后，东方枢纽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急疏运和中转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上海市的市民来使用这两个枢纽在功能上也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长三角更广泛的地区来讲，它可以通过这个铁路网上海东站便利的和浦东机场连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把整个长三角以铁路网接入到了我们这个国际枢纽，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对我们长三角一体化，长三角面向整个一个全球的一个发展和它的竞争力都是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东方枢纽不仅连接了交通的断点，更打通了产业的经脉，站成一体化的开发模式，融合了商务办公、会展文旅及高端城市服务功能。未来这里将不再仅仅是单一的交通节点，而是转变为集聚新智生产力与配置全球资源的城市活力区。
2: 我们知道东方枢纽也是作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大工程哈。那么请教一下二位，二位觉得在这个东方枢纽这样的一个超级工程当中，引领二字它的作用怎么来体现？
3: 一呢，是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呢为核心，实现了空铁的高效的联运；二是呢，运营管理的一体化，在站场区创新陆地合作的模式，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全国也是首创协同的这样开发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这个陆地的这样的壁垒，统筹多种的交通方式，建立了空铁轨路协同运营管理的机制，实现了资源的整合和协同的发展。

0: 那么在战场融合方面呢，通过土地高效的集约节的利用与多元城市功能的立体的这样一个复合，实现了由枢纽的交通中心变为城市的活力中心。在机制上呢，还专门组建了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四级企业来持续这个经营。刚才我们陈教授呢特别提出了，构建的东方枢纽呢，引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空间的载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在7平方公里范围呢，通过交通枢纽、站城融合和制度创新呢，将交通的流量转化为经济的增量。
1: 我觉得它在引领上面是在各个层面
0: 嗯。
1: 上都是对东方枢纽是有很高的期待，也在尝试做很多的创新的啊。无论是它从最初的这个规划设计，一直到我们现在建设运营的模式，我们都希望它的引领性，我们会把很多新技术都集中在这个枢纽的建设当中。同时在交通的组织上面啊，它也引领着我们什么叫枢纽，就多种交通方式的集成，而且以最好的方式来集疏人群和客流。那
0: 嗯，
1: 么这是我们在说综合交通啊，如何发挥综合交通作用上面也是一个集成。同时呢，在建设的实施组织上，在将来的长期运营上面，都是有很多的创新。这种创新通过这种示范性的工程的建设，其实也会对我们国家很多的新的枢纽的建设、已有的枢纽的这个提质升级，都会带来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2: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设计理念到国家战略，从交通功能到城市融合，东方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中转站，更是上海面向未来、服务长三角、联通全球的重要门户。今天我们着重从建筑本身和交通功能出发，对这个新地标进行了解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东方枢纽的建设进度，并期待它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开放型经济的新平台，引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动能。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兴建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这边我又要插入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中心的概念，比如说像刚才你举的，就是比如说这种双中心的，我觉得在当地生活的这个居民肯定可以认可，就这两个地方都算是一个中心，是两极这个概念。那像比如说在上海生活的居民肯定会觉得，比如说浦西这一大块是哪个市中心和陆家嘴，它有可能能级是很高的，但你举到的一些副中心甚至是更远一点的副中心，好像跟他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2: 不是一个级别，但是生活在附近的人会认为这个中心跟他的关系更紧密，他们的周末基本上都是在副中心度过。
3: 五角场人就是周末只在五角场，
2: 对，肯定不会来南宁西路。
1: 那这个是副中心的这个概念，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吗？
2: 还有一档其实就是社区中心，
1: 这个也算了，对，这个都算中心了。
2: 如果按照现在中国城市尤其是一些超大规模城市的发展路径来说，社区中心现在反而是商业活力可能最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片区域。比如说肖老师生活的那片区域，
3: 要暴露肖老师的所在地吗？
2: 对，就比如说上海现在西南角其实有很多达不到副中心但是已经形成了社区中心的一种氛围的，就比如说在上海古美，就包括说有万象城有爱琴海的那片地方，对，它其实形成了它自己的一个社区中心，同时它和七宝的中心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对，像这种中心你很难说我全部加起来我算一个副中心嘛，
3: 或者我再说一个宝山万达可以算吗？
2: 可以算啊。对，其实像这种比方说嘉定的同学们他们有南翔的一个据点，像这种区它肯定够不到副中心，但实际上也是大家生活离不开的。所以就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来说，这些客户的忠诚度和粘性和重复到访复购率其实非常高的。
1: 这个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像这个重庆的观音桥这种概念嘛，就是它还是跟商业地产的一些开发，包括一些住宅地产的开发是比较紧密相关，
2: 是紧密相关的。
1: 只有可能这个级别没有到那么高，但是因为它这个城市本身实际上是太特大了，实际上它聚集的这个区域的人群也好，或者是量级也好，如果和一些相对小一点的城市相比的话，已经算是个蛮大的中心了。
2: 对，而且这里面要插播一个项标的概念，居然最这两年被商业地产的人用的非常多，就是我们要寻找附近，对，然后就把附近作为了一种商业运营的手段啊，然后来去营造这种社区或者比社区更高半档的中心。
1: 支柱平衡，
3: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有个暴力，就是为什么天通苑没有出现一个很大的商业综合体
2: 啊？天通苑有一个综合体，就是只是天通苑它没有被赋予更好的综合体而已。其实北京的
3: 同学们，你们适合，你们值得更好的综合体，听到了吗？
2: 对，北京有好几个区域都缺综合体，西二旗、天通苑，对吧？几个大的集聚片区都还是需要一些更多的商业资源，
1: 要更平衡一点啊。
2: 那么同时，另外一种是多中心的模式，跟上海不太一样的，其实是重庆。重庆的多中心也是跟刚刚说的像北京一样，它是由天然的地理和历史条件决定的，
1: 它也是有河
2: 有河有山，
1: 是有山，对，
2: 所以重庆的大部分现在出现的这个多中心的点都叫什么什么平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在他当年是这个
1: 沙坪坝吗？
2: 南坪、大坪、杨家坪、沙坪坝，我都能背出来一串。对，就是这些坪呢，就是当年他们在山地上的一块相对比较高的平地，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些商业啊、市集啊、集聚啊。最开始可能都是小商贩的市集、市场，然后慢慢才改成商业体，然后商业街，他才去做起来。因为它的天然的这个交通条件受限比较多，所以慢慢的这些区域它就已经很早年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区域中心的逻辑。而现在因为它的这个天然条件呢，也使得重庆在过去十年里因为点位多，很多的商业体也很好盖啊。就比如说你在南京你选点，你只能绕着新街口去找，
3: 但是在重庆我就可以轮着开发一点。
2: 对，我可以轮着做，就是龙湖作为一家重庆起家的商业地产，它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渗透的非常深。对，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故事呢，也其实是各城有各城的故事。
1: 嗯，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像你刚才讲的一些评的话，会让我想到比如说像日本的城市的某个某个町啊那种概念。当然那些城市有可能它的地理没有像城市那样那么多山啊，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天然的区隔，但是还是让大家住在那边会有一个个个概念，就是我只在这个附近，
2: 是只在这个附近。然后再讲一个很神奇的多中心城市，它其实都不能算这些地方叫中心，但是这个城市的天然条件也影响了它的结构，就是东莞。
3: 东莞的中心在哪里？
2: 东莞没有中心。
1: 盲猜一下，是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城，一个天然就有的，很早就有的一个城市的概念？
2: 对，因为东莞实际上它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地级市，但它下面没有区，它只有镇。所以它的逻辑是它更多的是镇和镇之间自己形成了一种小的生态，而

0: 它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市中心，
1: 诸侯拼在一起是吧，
2: 以前广袤的乡下
0: 对，然后呢但是都有自己的集镇，都有自己的市集，然后慢慢聚集起来，尤其它产业的
1: 这个还是跟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这个产业的生长的这个模式是应该有一定关系是吧。
0: 对，它更多的是产业和原来的街镇做了一个组合，
2: 就是乡镇企业，每个乡镇
0: 非常的支柱平衡
1: 啊，对对对对，
2: 村里面搞工业，
0: 因为东莞现在城市的整个能级和消费能级都有在往上升，所以很多的商业地产也关注到进去了，那么慢慢的它也就是在一个镇一个镇一个镇这样布点布开去啊，所以它其实形成的这些小的中心规模都不大但是它的这个城市它确实就是一个缺乏绝对中心的一个城市，那也是一种比较神奇的生态。
2: 哎，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讨论硅谷的生态的时候会说有一些大的公司它可能对于整个城镇的塑造力会很强，那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它引入一个非常大的企业以后会对它这个东西会有明确的影响。
0: 东莞其实现在松山湖应该是有一些面貌的改善的过去可能更多的是服务于产业工人和本地的居民，而松山湖它因为引进了一些高薪的人才，它其实要提供的商业能级就会上来，
1: 类似有点类似于南山那个概念
0: 但它商业发展肯定还需要一些时间。
1: 他刚才其实从乐从这个二到三到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还有最早也介绍了一些单核的一些城市介绍了一下当下这个中国城市的这个城市中心的布局和结构哪几种分类。那接下来我们简单的探讨一下，就是多中心的这样一个形成对于这个城市的发展也好，还有就是新老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影响也好，有哪些可以分享的。
0: 多中心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也不是很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90年代之前大家都认为整个城市里应该得有一个市中心，本世纪2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里面去发展出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都亲身经历过，伴随着中国城市的这个可建设空间的范围快速去扩张，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建设期里面能够扩张出中心，包括这么大量的新城建设新区建设，其实都意味着当时的城市壮大是有一种想象空间的也给很多城市确实在那一轮的新城建设当中塑造出来了一种城市，先吹个大牛，我有城市有区域级的影响力，然后去落地，然后最终实现了它可能在一个片区里确实发挥出了它的区域的这种引领力，还有它的综合能级的提升。
1: 就先说再干，但是也确实能干出来。
0: 比如说郑州，对吧？当时郑东新区很多那个外媒都说是不是鬼城，但实际上现在郑东新区的居住也好，商业也好，包括它的这些办公产业的能力，也都确实做起来了。郑州也形成了河南的这个单中心的城市，这个区影响力。
2: 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一个思路嘛？
0: 对，先吹牛再干。
1: 这还是跟强规划或者强行政的引导是有关系的。
0: 这个里面还有很大的就是过去20年的中国城市发展对于土地资源和财政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交互性的影响
1: 就所有的动力都往那个方向去使，
0: 是我卖地赚钱然后城市发展那么扩张，这个故事也是越讲越大的那同时呢这个多核中心带来了城市功能的一些分散，尤其是重要的一些功能，那么这个里面就导致了城市里面整体的人员的流动它这种空间格局是会发生变化的，而且呢也去缓冲了就是这个单中心如果长期发展下来造成的一些支柱不平衡的问题。
2: 或者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分散问题还是一个复制的问题，我在想，就因为它我觉得不一定是完全是分散，因为分散就是原来你只有一份资源你把它切成 0.5 0.5， 但现在更像是比如说我原来一份资源现在可能变成 1.5 甚至2。
1: 对，因为城市人口增加了嘛，这个确实是城市化的这个程度增加了。
0: 相对比较长远的视角上来看，应该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当时如果唯一靠单中心发展带来的一些大城市病。
1: 就是大家经常都说摊大饼，但是虽然这个比较直观，但是摊大饼是只有一个鸡蛋一个面然后你往外面摊，但是这个更加是多打几个蛋。
0: 对，撒了很多葱花，然后想吃葱花的人就可以咬一口就咬到了。
1: 加量是
0: 吧？对，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它还是有一定的自己的比较良性的一个结果的。那么同时呢商业中心多元化之后也确实给这个商业的繁荣带来了很多的生长机会和区域的影响力。但是呢确实一定程度上它也给老的中心带来了很多的挑战。说实话上海的现在市中心的这些原来有市级影响力的商业体现在都是有危机感的因为他们的原来可能辐射的是全市的消费者，现在只能辐射市中心的老居民们，那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空心化的担忧，虽然这个事情目前没
1: 有
0: 发生。
1: 上海都有这个担忧了，
2: 上海其实是比较明显有这个担忧的。
0: 对，因为上海其实走的还是比较快，而且它的多中心是有层级的在发展的所以这个方向上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担忧会出现，那么这个肯定还要随着城市下一步的进展再去观察和

0: 推动的，因为现在有一个潮流至少是对他们有好处的，就是城市更新。嗯，很多老的房子，一些效率低下的一些空间，它在被活化之后有新的故事可以讲，新的功能，新的故事，让新的人再重新回来啊，这个应该会形成下一轮的这个城市发展的新的局面。
1: 嗯，那今天实际上从乐是从90年代之前中国这个城市普遍的单中心的这个模式，然后到近十几二十年中国城市迅速的发展，城市化高速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双中心也好，多中心也好，三中心也好，这样一些不同的城市的布局，它产生的原因，然后产生的影响，然后各自之间这个禀赋之间的这个差异都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实际上就是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算是就是都是三中心的或者都是多中心的，它其实是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那你对于生活在里面的人也好，规划者也好，包括是一些做相关投资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这个参与其中的这个预期是不一样的，然后你有可能获得的效果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你要遵循的一些逻辑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我觉得是今天从来跟我们分享我自己比较大的一个收获。
2: 我就期待我们下一期聊什么，
0: 苏州了吗？
2: 下一期就聊苏州了吗？
0: 下一期也可以聊聊新的城市发展模式。
1: OK， 那我们这一期的城市就是这样，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期待下一期，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李小亚。
1: 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12月18日的新闻，就是海南自贸港封关。那新华社的报道里面呢，给这件事的定位是非常高的，说建设海南自贸港是一个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然后封关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是迈向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关键一跃。
2: 虽然这个官方媒体对整件事情已经有很多报道，包括很多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封关这么重要，但是呢，就是包括我在内，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这个解读的内容听起来也太专业了，我们还是不理解这个封关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决定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1: 而且这其实也是个蛮好的机会来理解一下，就所谓的自由贸易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其实之前我们爱尔兰那里面其实已经涉及到一点了啊。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根据自己学习的一些简单的心得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说一个结论，就是官方的媒体，刚刚我们说新华社对于封关这件事的这些高度的这些词啊，大词的评价，一点也不夸张。这的确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且海南的封关是一个极具想象空间的一个事情。当然啊，整个自贸港涉及的方面非常非常的多，很复杂。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挑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小的部分来讲。
2: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最基础的问题，是封关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为什么封了一个地方，但是它就是更加开放了呢？
2: 对呀、
1: 我觉得这确实大多数人第一时间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这个语文上的一个直觉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这么来讲吧，就是首先我们来理解一下封关，它封的是什么关，对吧？它封的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海关的关口，就是封住，就是所有的货要通过这个海南到内地，或者内地到海南的话，它要通过海关了，这就叫封关。
2: 所以说人其实在这个里面并不是封闭的，是封货的
1: 部分。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待会我们还会讲到。所谓这个封关，就比如说平时我们一辆这个一个集装箱卡车，你从天津运到北京当中，除了高速的收费以外，你不用再交关税吧？
2: 对，因为天津和北京都是在国内的一个范围，对吧？
1: 对对，废话啊，对吧？但以后同样是这辆车，如果它乘船从海南去广东的话，离开海南的时候就要经过海关的各种检查的流程啊手续，而且要收税，这个就叫封关。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封关之后同时的一步是什么，就是国外的这个外国的这些货物啊，比如说你飞机啊或者这个船运到了海南的话，它就是放开的，都可以进来，甚至绝大多数都不用交关税，也不用交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等等，就是免税，
2: 海南我成境外了，
1: 就是这么回事情。其实因为官方对于这个封关的说法叫做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之后，你就好理解什么叫一线。一线指的就是海南和国外的这个贸易，这一层它

0: 放开了，不用交关税了。
1: 嗯。
0: 大多数情况下啊，
1: 嗯，
0: 那所谓的二线呢，指的就是海南和内地的这个贸易，这个流通的过程，它就是要过海关了，要交税了。那岛内的自由呢，就是说，就在这个岛的一个范围里边，你从国外进来的那些货啊，你在里边自由的流通好了，我不管你。这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这个意思。
1: 嗯，大致就理解就是为什么封关是所谓更大的开放，因为就是把整个海南岛开放出来了。
0: 是的，当然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补丁，就是刚才岳老师提到的人员在这个层面里面其实没有变化。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官方的解读，第一段就是首先说我们人以后去海南不需要什么办通行证啊，
1: 嗯，
0: 没有的，你正常的飞机飞过去然后回来都可以了。与此相伴的就是如果你从海南再飞到国外的话，你还是要过海关的，不是说人员到从海南进进出出就自由了，这个跟香港啊这种就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反正就是听上去就是主要是跟货的海关相关的一件事情，
0: 是就贸易的这个事情，
1: 就是你货到海南不用去交税，然后回到内地时候要再交税。
0: 嗯，
1: 那感觉就是理解起来就是这个海关大门的位置稍微移动了一下是吧？
0: 对，就是这么是意思。
1: 那么就是下一个问题了，这个听上去就国内很多保税区都在做这件事情啊，那为什么就是海南这么重要呢？
0: 对，好问题啊。就首先仅论这个海关口的这个前移，你确实可以说像一些保税区啊都可以做到，就这是一回事情啊。但是海南做这件事情，同样海南往前移了，这个意义完全不是一个保税的园区可以比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海南太大了，这是一个超过30,000平方公里的大岛，这个面积是香港的30多倍，是新加坡的50多倍，你更不要提那些就小小的几平方公里那些园区了啊！你想看我们刚刚讲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家非常认知非常高的那种开放程度很高的那种自贸港嘛，而且类似的全球的城市还有别的地方都有的，像迪拜啊等等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海南这么大，就这个空间就使得岛内自由这四个字是充满了可以挖掘的想象的空间的。那这个呢就是海南自贸港非常重要或者非常独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海南的开放除了这个关税以外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配套的政策，这些政策结合到这个一线放开这个岛内自由，才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海南的这个想象空间发挥出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我们今天展开的一个重点啊。这里我们可以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呢是我自己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如果一个工厂它从海外进口一些原材料到了海南，
1: 嗯，
0: 这工厂在海南啊，
1: 嗯嗯，
0: 然后在海南加工变成了一些成品商品卖出去，
1: 嗯，
0: 只要这个成品的增值率达到30%以上，那么这个成品比如说你卖到内地的话，
1: 嗯，
0: 就不用交关税了。
1: 还是有点抽象，你要么举个例子。
0: 这里我引用一下，我看到一个就是金度律师事务所它有一个就是案例的解读啊，
1: 嗯，
0: 比如说岳老师你搞了一个咖啡品牌做咖啡的冻干粉，
1: 谢谢你。好，
0: 然后你这个工厂本身是在内地的。
1: 我原来的工厂是设在内地的，
0: 你比如说在云南吧，好吧，
1: 好好好，
0: 但是呢你觉得这个咖啡豆你要从巴西进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我是不是傻，
0: 那就有可能云南的不够对吧，现在云南都很抢手，
1: 啊，好
0: 吧，
1: 好好好，
0: 你还是要从巴西进口很多的咖啡豆到国内，
1: 嗯嗯，
0: 那么进口过来之后呢你要烘焙它研磨它，
1: 嗯，
0: 然后把它变成了冻干粉卖出去，
1: 嗯，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从巴西进口这些咖啡豆，这些豆是不是就要交税？
1: 对，要交关税啊，
0: 按照巴西应该是什么最惠国的这个税率啊等等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结果是8%，
1: 嗯，
0: 就这些豆子就要交8%的税，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把你的这个烘焙啊研磨这些工厂都搬到海南去，你从巴西进口这个咖啡豆到海南这个工厂的时候，因为这个一线放开了，就这一步的话是不用交关税，这个可以理解了对吧，
1: 嗯
0: 嗯，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冻干粉你要从海南卖到内地的话，
1: 嗯，
0: 你不是要过那个封关那个海关口吗？
1: 对，我理论上要交税是吧，
0: 是，
1: 嗯，
0: 但是由于你是在海南来加工这些豆子把它变成冻干粉的，
1: 啊，
0: 比如说这批豆子你进过来是10万块钱，
1: 嗯，
0: 最后呢你这些冻干粉卖出去是15万，
1: OK，
0: 那么15除以10减掉1就是50%，
1: 对，我50%，这就是增值率是吗？
0: 增值率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当然这个具体算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条款啊，
1: 嗯嗯，
0: 那就超过30%了对吗，
1: 嗯，
0: 那么这一批冻干粉就符合刚才讲的这个政策的要求，那你这些冻干粉运回内地销售的时候就算过海关你不用交关税，
1: 就是我进也没有税出也没有税，
0: 对，就是8%就给你免掉了，
1: 啊，
0: 嗯，相当于你这一批都赚多少钱，岳老师8000块，你准备拿这些钱买干什么呢？岳老师
1: 买点更好的咖啡豆自己喝，
0: 我纯子拉动，纯子形成一个咖啡永动机行吗？类似我再举一个场景，这个是国内的工厂搬到海南去，还有一种就是海外的工厂搬到海南来，比如说原本一个海外的工厂它主要这个造出来产品是出口到内地的，那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加工的这个部分放到海南来，原来的这些这个就是原材料什么的还是运到海南去弄，那你最后再 卖到内地去，像刚刚讲的例子一样的，你也可以省很多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的行业来说是非常大的利好，比如说食品啊、医药啊、什么新能源啊等等。你像新能源不是有很多这个金属的材料要进口的嘛，对吧？这个都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同时如果你这个产业在国内有本来就有很好的生产链的话，就产业链的话，那你其实把这个工厂搬到海南也没有那么难的话，这个利好就非常大了。这也是最大程度能够发挥海南这个空间很大这个地理优势的一个政策。
1: 所以我理解就是传统的像保税区的话，就只是货物进来货物出去，就是一个转口的一个概念。
0: 所以它主要是仓库啊这种，对
1: 对
0: 对，这种东西。
1: 但是比如说因为海南的面积这么大，所以是其实把加工的部分再加上以后，这个想象力就会变得大很多。
0: 是，就算你是一个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你也就是它有一部分的加工的这个政策，但你能够发挥的这个空间纵深跟海南是不能比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配套的政策，就是企业的税制。这按照这个政策呢，就是对于注册在海南的自由贸易港并且实质性运营的一些鼓励类产业的企业，很长啊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是按照 15% 来征收的。所以这里面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 15%， 就是这个数字啊。我们刚不是讲过爱尔兰那个自贸区的故事吗？那期的最后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欧盟啊等等的一些力量在推动全球的这个企业的所得税的最低税率是拉平的 15%， 对吧？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 15% 是个非常低的一个税率，相比于内地标准的话是 25%。 你像香港啊，比如新加坡啊，都是 16% 或者 18% 等等的，已经算很低了，但是你跟15相比还是会稍微高一
1: 点。
0: 所以这个税率是对那些鼓励型的企业来说是非常的有利的。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什么是他鼓励的企业呢？
0: 这里有个目录啊，就是那个就是等于是这个叫正面清单，对吧？它是非常长的。其实这个政策在2020年就开始在海南试点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涉及到什么关税的部分，就是在地的企业所得税嘛，对吧？然后它在封关之后呢又延长了，就预期它会成为一个常态的政策。就这么讲吧，就2024年这个目录里边就新增了176项。就像什么半导体啊、化妆品啊、摩托车啊、医疗器械，我就反正各方面都举了一些例子。
1: 就其实虽然听上去是一个可能有点受限的，就只能在这个目录里面做，但是这个目录本身很长啊。
0: 是是，这个正面清单还是蛮长的。然后你想想看，如果第二个再叠加第一个的话，
1: 就是我关税也免了，所得税也少了，这听上去就是能省很多钱了。
0: 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利好了，对于企业来竞争的话。而且你要想想清楚，这个东西的前提就是还是得在海南封关了，然后大多数的货物进到海南都免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不然的话，你说过去有很多货物到海南来说还是要征税的话，那你刚刚讲那个什么进口加工什么增值啊这种东西没什么必要的，因为你很多东西其实不免税的，你就没有这个优势了。 OK， 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政策。那第三个政策呢，就是 EF 账户。
1: 这又是什么？
0: 它直译叫电子网账户，我觉得这个直译更加的不太好理解啊。你不用管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更加方便的离岸账户。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公司如果你在海南注册，并且你有一些跨境的业务，当然还有一些条件啊，你就可以开这个 EF 账户，就可以方便的和海外的业务来汇款了，用不同的这个币种都可以汇款了。
1: 就假设这个公司它不在海南，它在内地的话，那理论上应该是怎么样？就它到底有什么变化吗？
0: 关键是方便。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同样你跟那些贸易伙伴你要汇款嘛，其实你是要，因为在一个外汇管制的这个环境下面，你是要做很多的这个就申报的。你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出口的合同啊等等的各种各样东西啊，但这个具体我实际上不是很了解，我只是看到这样的一些说明啊。我就做贸易这块那个朋友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那 EF 账户如果你在海南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在海南你跟外面的这个人做生意的话，你这些汇款是很自由的啊，你只要通过有一个代码，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就是会很方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它相比较于过去的那种离岸账户有什么好处呢？因为离岸账户其实也可以跟海外的，就是自由的这个什么流通的。但是它离岸账户跟内地，如果你要互通的话，是挺麻烦的。
1: 你理论上就证明你这两个账户之间要有或者合法合规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就赚，对吧？
0: 但 EF 账户呢，就是它可以允许你和你内地的一个同名账号。比如说约老师咖啡品牌和内地的约老师咖啡品牌，这两个实体都是一个那个同名的同一个实体，对吧？
1: 就不用证明我是我就可以划这个东西，是吗？
0: 你这个 EF 账号和你内地的这个账户之间是可以有一定的额度的自由的现资金的这个转化的。那比如说就是你在海南赚的钱，对吧？刚刚冻干粉赚了8000块钱，你就可以顺利的就是转到国内来，你在国内 对吧？你买你的咖啡，
1: 嗯，
0: 就可以做到了。不然的话，你要打很多的这个，就是要做很多文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流程。
1: 啊、
0: 这个是离岸账户做不到的事情。
1: 嗯、
0: 那其实对于那刚刚讲到的那些，就是受一和二这个政策那、这个利好的那些企业来说，又是很大的利好。
1: 嗯，就万一他在那个内地还有别的业务的话，他其实在海南赚的一些钱，就是其实是可以反补回他的内地的部分的。
0: 对，就讲穿了，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有出海的业务的公司，或者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跨国业务的公司来说。
1: 嗯
0: 海在海南设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1: 嗯，怪不得这个海南封关这个事情，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就是死命理解也理解不了，因为这主要就是一个公司层面的问题，就是它在公司层面价值是很大的。
0: 是是是。
1: 对，就简单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公司在内地和海外都有很多布局，有很多业务的话，那其实你如果现在考虑把你的业务的重心转移到海南，比如说加工放到海南，
0: 嗯、
1: 或者有你有些贸易的活动经由海南来做的话、
0: 嗯，
1: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相关的这种业务，比如说其实很早就开始在，因为这个宣布封关是一个比较早的事情嘛，就很早就有很多的企业就开始咨询啊，或者已经在海南就注册、啊、落地啊等等的。因为你有很多政策是需要一些这个资质的累积，比如时间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很多开始已经提前布局了。
1: 嗯，不过就是我们普通人在讨论海南封关的时候，其实最后一般来说都会落到一个点，就是因为海南现在也是一直在讨论所谓的那个
0: 免税
1: 的问题，那就是之后去海南买东西是真的会更方便或者更划算吗？
0: 嗯，我自己理解，其实对于岛外的这个居民或者消费者来说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是变化比较小的一个，
1: 是，
0: 就是你去海南买东西要免税的话，你还是首先得去免税店，不是说海南现在是什么就是所谓
1: 走在大街上所有东西都免税，也不是，
0: 不是这回事情啊。它不是随便能买的，当然它确实还是更开放了一些，就是在免税店你能买到这个，就是允许你免税带回到那个内地的一些品类啊变多了，比如像宠物用品、
1: 嗯、
0: 好像这次大家都会提到的，它就会有免税、
1: 嗯、
0: 也可以就是纳入到这个范围里边来、
1: 嗯、
0: 然后呢金额和频次的变化其实变化目前还不大，
1: 嗯、
0: 这个有可能以后会变大，但我们看到岛内的居民可能享受的更多，就比如说你在岛内消费一些这个进口东西啊等等就是免税了啊、还有呢就是人员流动方面，就是海南会对更相对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免签，
1: 就是在中国就是所谓那个过境免签那个基础上还要
0: 再多
1: 一
0: 些，对对对，这个是对当地旅游业一个拉动，所以主要是对岛内的啊、确实现目前就是岛外的这个居民到海南去消费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回事儿，有可能未来会慢慢的在变化，就不知道。当然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是如果论开放程度的话，其实海南和一些老牌的自由贸易港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还是可以继续更加开放的，对吧？就如果你步子要往前迈的话，绝对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

0: 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认认真真在穿一件真正属于我们当下的新中式，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去把当代人对于中式美学的很多很多的，我们是比如说哪怕很小的一个花瓶，一个印章，它的纹样纹理就特别的漂亮。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出现在衣服上，它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美的。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已经其实可能也就是上天安排的一样的，就是冥冥之中已经有开始有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一种苗头了，就是它已经涌向市场了。新中式呢，其实对于这个市场来讲，你不能说是近几年才火的，它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比较小众，最早的时候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一些高定了，但它并没有出现在我们非常大众的生活状态里面去。
1: 是婚庆啊，
0: 对，
1: 哎，
0: 对，就是大家一想到中式，哦，可能去某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是参加一些特殊的一些聚会，我们才会穿到这样中式的着装，它并没有非常的日常。当时就在想，有没有可能它会变得越来越日常？
1: 哦，
0: 这个是我在五年前的时候，当时的第一最真实的那一刹那的那个感受。但是在当时的我，其实是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好，因为我还是需要很多像我一样很看好中式或者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人，然后把这个新中式这个板块把它做得更健康，或者是越来越迭代。我当时就是想着说，这个东西它必须得好看，美，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你跟客户去讲文化，去讲这个很多的纹样，对于他来讲他共情不了，
1: 是
0: 太遥远了。
1: 对，
0: 但是好不好看，舒不舒服，他是知道的。我日常愿不愿意穿它，这个是我们要去花大的功夫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也就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吧。我就是去钻研去琢磨，看看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供应链资源，包括设计等等。不过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看到一些新型的东西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还不是像现在中式做的这么的丰富，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比如说太过于表达重视，太过于隆重。我是因为是销售方嘛，我是一个渠道，想要做好这个类目的人，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让这个衣服变成消费者手上的一个愿意去穿它的一个产品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考虑到现实的问题。哎，我穿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觉得我很夸张？我舒不舒服？我这个上班的时候能不能穿？我坐在办公室里，我披了一件这么隆重的衣服，是不是有点不太得体？
1: 接下来有什么局吗？
0: 对，所以你要去破这个局，就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找起。最早的第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就要从面料上面你要去花心思，怎么样能够去一些复杂的工艺，然后让它弱化了、简化一些。比如说用一些很好的材质，上面我们去做一些轻轻的浮雕，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这一件，
1: 哦，凹凸的，
0: 哎，对，
1: 这种浮雕，
0: 然后既有中式的东方留白的美感，但是呢，又感觉到它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如果说中式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非常好的市场的。我也相信，就是你看这两年随着中式的变化，产品的升级和不断的迭代，包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很多的传统的品牌，你都会看到它的品牌基因里面已经开始融入了我们的中式，包括一些就是奢侈品牌，他们里面也用到了我们中式的一些产品，就是融入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我当时就会觉得，穿了这么多年的什么韩风啊，又什么欧式的衣服啊，对吧？那中国这么多美的东西，它怎么就不能被放大？
1: 哇，
0: 它怎么就不能被发扬光大？就当时就是很兴奋，但是也很痛恨，然后又很着急，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我当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开第一家店、第二家店、第三家店，这样子慢慢一点点在琢磨，在摸索。包括到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式这个板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就是我还是要有空杯的一个心态，要去学习，不断的去钻研，然后给消费者们带来更多好的产品。其实我是出生在安徽六安寿县这个城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安徽淮南六安，现在属于淮南，
1: 六安很熟。
0: 对，我们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是古韵的，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古城里面，在我自己家乡就有一个博物馆啊。我就以前很小的时候，我会经常会听到我爸爸会提起，可能也是因为在有这样的一个底蕴的城市，然后对这种东西就有别样的喜欢和理解。以及慢慢慢慢它可能就会渗透到我的内心里面，只是我自己在五年之前吧，可能我自己还没有感受得到。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些更丰富的资源的时候呢，我就会整个人是很兴奋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中式的服装，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它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让它真正的

0: 让我们中国人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0: 然后走向全世界。
1: 就是你也是一路见证，从一小撮人的所谓的自嗨，到后面变成了有这么大的基本盘，这么多的人群来买，不断的涌入的年轻人在冲进去的这种市场，我觉得这种变化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的感同身受啊。
0: 对对，
1: 其实看下来的确是很沸腾很热闹，在这个赛道里面也是很多人就想要all in 新中式，甚至整个衣柜就要换成新中式。
0: 对，
1: 但是这里必须有个但是啊，就是身边还是有不少的女性在吐槽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新中式，大家会觉得好像是买一件称心合意的还是比较难。这些难难在哪儿呢？就是可能还是比如说没有想明白什么样的场合去穿，是不是只能穿个发布会参加个活动才能够穿这种新中式，还有就是有些版型的确是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普通的身材的女孩该有的样子。有买家秀里面我看到十有八九都在吐槽说模特穿的像个纸片人，我穿的就像个米其林一样，藏不住小肚子啊。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面料的水比较深，那好的面料太贵啊，看不懂。还有就是面料里面有什么松锦啊、香云纱呀、真丝提花，听起来很厉害，但是拿到手有的是软趴趴的，有的呢还是这个刺痒痒的，那怎么办呢？就是是不是这个对消费者就是很难挑，那最核心的症结是什么？还有就是是不是真正用心的产品还是比较少。
0: 其实我也会跟店里的客户，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客户聊天，我也会听到很多次。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难就是在版型上，就是很多的品牌中式的版型，他知道这个东西，比如说哪个朝代的，它的平面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它的纹样应该是什么样，它在表达什么，但是呢，它并没有经过现代人体的，就现代人体工学的一个调整。
1: 哦，
0: 然后比如说我们穿上去，真的能够让我们。举个例子，我挤地铁，我开车，我伏案工作的时候，它真的是舒服的嘛？还有就是它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体型，
1: 嗯，
0: 了解的究竟是有多少？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你本身你自己的定位，
1: 嗯，
0: 你是做给00后，还是做给这我们说的75后、80后这一代人，是90后？就是你别看相差10年，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大的。
1: 当然我也有感触啊，30多岁的我就没有少于110斤了。
0: 他对于服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以前我们小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时髦，好看、夸张，对吧？我要一眼就好看。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到了35岁以后呢，我可能追求的是舒服。
1: 哦，
0: 哎，是我在穿它，
1: 哎，是的，
0: 不是他在穿我。
1: 对，
0: 我在做我自己，而不是我要极力的跟别人说，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多漂亮，并不是。所以这是第一个版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是结合消费者真实的一个状态去做的版型，
1: 哦，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难呢是对场合的模糊，他没有想清楚。比如说消费者吧，你买回去以后，你发现这个衣服
1: 只可远观，只能拍照，
0: 对，就是说太隆重了。
1: 嗯，
0: 然后你上不了班，上班的时候你穿不了，然后日常去穿呢，好像
1: 坐立难安，
0: 对，又很不舒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
1: 利用率很低，
0: 很多的品牌他没有想清楚这件衣服他要。出现的场合是什么样子的，
1: 哦，
0: 就是消费者，所以说他使用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消费者就会更有困惑感。第三点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面料。
1: 嗯，
0: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很难去斟酌这个面料的一个真和假的问题。还有就是什么样的提花，什么样子的底胚，什么样的材质能够更适合我的这种身形。
1: 嗯，
0: 其实每一个面料不一样，属性不一样，它呈现出来衣服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它匹配的人群它也是相对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的很美，拍出来很美，但是呢就是洗了一次我发现压根不能穿了。
1: 嗯，
0: 这件衣服就没有那种光泽了或等等，它这个里面都会存在很多很多一些细微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又很刺痛我们。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话题就很大了。
1: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一个从消费者角度来说我不会辨别，从商家的角度来说我真正要做什么样的产品给我们的消费者。
1: 嗯，
0: 其实这是两个问题。
1: 嗯，
0: 而且这两个问题掰开来每一细项都值得去说很久很久。
1: 嗯，
0: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是土壤和生态环境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消费者，我的建议就是如果真的是一定要多试，
1: 嗯，
0: 适不适合我自己。
1: 哦，听完这些的确像你说的，就是希望能够买到一件利用率比较高的新中式。
0: 嗯，
1: 不是在这个特定场合穿的，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穿的，这是我们消费者的初衷。
0: 嗯，
1: 所以就是想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对于我们来说，
0: 嗯，
1: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要买一个理想的能够融入日常的新中式，
0: 嗯，
1: 必须具备哪几个要素啊？有没有一些很方便的这种总结的规律，或者是如果预算有限， 我们第一件新中式的单品就应该把钱是砸在这个面料上，还是在工艺上，还是在廓形上？
0: 嗯，我先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个预算这件事情啊，嗯，就是第一件新中式我们预算应该花在哪，我的建议是版型和面料要各占一半，工艺这一块我们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呢？因为一件衣服，好的版型的衣服，哪怕它的面料相对来说比较普通，但是呢你穿上也会很好看，
1: 先样子好看，
0: 先要好看，对，因为它就是它首先它是适合你的，它是包容你的身体的，而不是你在迁就它，它就像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一样。然后刺绣这些工艺啊，比如说刺绣或者是定珠啊等等，甚至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艺，我们在挑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就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讲也太隆重很夸张，我们又想要日常经常就是不要放在衣柜里面落灰的那种的，其实这个工艺可以放一放。但是呢面料和版型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骨架，如果这个骨架没有了的话，很多方面其实是救不了的，就是有再好的设计堆砌上去它也是复杂的，经不起耐看的。
1: 好，
0: 就是
1: 先看一下好不好看，
0: 对，
1: 另外就看一下我们的面料材质，
0: 对，
1: 穿的次数能尽量多一点。
0: 第二点就是很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就是我觉得你必须得好搭，这个是太关键了。就是我这件中式买回去能不能跟我衣柜里的某个牛仔裤，比如说某一个内搭，某个背心，某件 T 恤，它能不能混合在一起去穿搭，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彼此都要给自己一些机会，不要脑子一热说我买一堆回去，然后最后发现都浪费了，都不穿，因为你搭不好。
1: 你在店里也会这样劝顾客吗？就不要一下子下单太多。
0: 当然对，我一定会克制的。我说你一定要克制一下，首先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因为中式的产品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刺绣，它的这个很多的工艺堆砌到这个衣服上面，首先你感受到就是它有一种格外的不一样的美，
1: 是
0: 啊，又加上我们又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就会天然的可能会去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消费购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清醒。我认为这个衣服再便宜再贵，就是你如果买回去它使用率不高，甚至是浪费的，
1: 是，
0: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不值得的。这里面不仅仅是预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时间成本。然后第三点的话，我觉得如果再要加一点就是打理自己要考虑清楚。
1: 对，说到这个就是大家的痛点了，尤其是新中式的衣服，可能我们自己直观的感觉起来丝绸绸缎的会比较多，
0: 对，
1: 的确洗起来都好麻烦了，
0: 是，我
1: 甚至熨烫我觉得都是很费劲的一件事情。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我们来为例的话，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90%的产品都是丝绸，就是100%的真丝啊，或者是这种送锦啊，就锦类的产品，我们会相对来说消费者会更受欢迎一些，因为确实很漂亮，它面料自带的一些高级感和这个价值。

0: 去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真实是
1: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2: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起户啊？
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无限进化，服饰无界。大家好，我是韩星。如果此刻你的衣橱里还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新中式服装，可能真的错过了2026年的时尚头班车了。但别误会啊，我们说的不是春晚的礼服或者是婚礼的敬酒服，而是一种更松弛更日常的新中式通勤风。这种新中式正在成为悄悄检验都市人时髦指数的隐形标尺。可问题是，想买一件称心的怎么那么难啊？预售半个月，面料货不对版，上身秒变村口翠花，买回来除了过年可能再没有勇气穿出去了。那别急，今天呢，我们就把新中式服饰品牌周少卿的创始人戴蕊女士请来了。
8: 另外就是我们消费者很头疼的还是面料啊，反复在说，可能就觉得新中式的面料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宋锦、香橼纱，其实我就觉得都是打理起来不是很方便。还是特别想问，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宝藏的面料，既有非遗的质感，又不像老料子那么娇气，就是扔进洗衣机就能洗的。因为刚刚你已经给我透露了一个好信号了，就是丝绸你们在做研发，啊，希望能够有这种机洗的丝绸。
0: 对，
8: 那还有吗？
0: 就比如说我最近有关注到，当然我这个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做一些测试，像新疆的这种新疆棉，比如说跟一些我们这种手工织锦的材质，它做到一些混纺的织法，因为传统的这个织锦呢，就是你会发现它很有质感，但是呢它太厚重了，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它既轻薄又保持它的质感在，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挑战和创新的一个阶段。但是现在呢，我就是我已经有了解到有一些工坊呢，它其实自己已经在尝试用这种织锦的纹样提花的工艺，结合一些更轻薄的一些底部，这样呢它既能保留传统织布的质感，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你好像穿了一双被子在身上，就是它会有一种轻盈感，但是又具有现代，同时又保证的透气和舒适度这些功能。我把它称之为是改良版的宋锦吧，不是说这个宋锦只能出现在一些高端的礼服这个产品上面了，它也可以出现在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工艺处理的更薄更柔软，垂坠感又能达到， 又好打理，主要是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像棉这类的东西，它可能就会更日常一些，更好打理，甚至可能也会实现半机洗化这样一个形式。
8: 嗯，
0: 那其实往我们日常就靠了很多了。
8: 所以其实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也

0: 搜了一些资料啊，甚至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老手艺人，他们不断的在研发面料啊，就希望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像宋锦，它也是迭代了很多之后，才能变成好穿的这种宋锦。然后包括我还看到了，有了 AI 技术之后呢，织造技术做的这种蝴蝶段，我看到一个数字说，每平方米能够达到5500多万个支点，能织出那种渐变的很复杂的纹样。因为以前可能想到这个新中式，就可能觉得手工的元素会比较多，非得是高定的。但是现在好像看下来，一个机器甚至一点点的操作，就有这样的一个纹样出来了。
1: 对，首先这个已经是就是完全已经被理解为科技化了嘛，但是也要看我们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我一定要买一个手工织的，这个因为它更有层次感。但是
0: 能看得出来吗？
1: 但
0: 真的
1: 是
0: 手工的就跟机
1: 哦，
0: 做的
1: 看得
0: 不
1: 出
0: 一
1: 来，
0: 样
1: 非
0: 的。
1: 常不一样，肌理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层次、那个色彩都不一样。但是它的产能跟不上啊，
0: 是啊，
1: 就是老师
0: 就
1: 傅
0: 是
1: 老
0: 贵呀，
1: 的。
0: 得。
1: 这种绣娘也好，或者这种小工坊也好，它的产量跟不上，所以
0: 嗯，
1: 新的科技、新的机器引进进来以后呢，我们去做这些技术上的一些改良和创新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我觉得它不见得不是一件好事情，就存在即合理，因为它确确实实是让我们有更新的纹样，就是在创新这一块，可能相对来说会效率会更高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客人他不是不想买一件好的东西，而是害怕自己买的那个东西不是真的好东西。
0: 是的，买家秀和卖家
1: 对
0: 秀。
1: 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有什么样的面料上面的建议，而是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去甄别真假面料。
0: 怎么甄别呢？
1: 对，就
0: 非
1: 是
0: 得，比如真丝就得烧一下才能行，那网上订购怎么能够
1: 我觉得首
0: 买到
1: 先
0: 好真丝？
1: 你要选你信得过的品牌，或者是你的购买渠道，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次就是最大的真实，我觉得还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去穿，啊，你衣服好不好，你穿一次就知道，通过肉眼去辨别，它有很多种技术，它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就像你刚刚讲，难道真的要去烧一下吗？所以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做品牌的价值，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帮助消费者降低决策成本，这个是一个做品牌的最大的价值。我觉得，我认为啊，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让大家信服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啊。然后我们一定要还原到真实的一面，而且要回归到产品本身，给到消费者。我觉得这个商业环境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不着急，慢慢来。
0: 新中式到底是不是一阵风，吹完就没了？因为尤其是这几年衣服的这种样貌一直在变啊。那从现在的势头来看，看下来好像是越来越稳了。你觉得今年它会从潮流化变成主流化吗？是最关键的一年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能够越来越好，一定是基于它的基本盘，首先要足够的大，其次呢，就是说现实是它是很残酷的。我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会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拥挤，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也释放出来另外一个信号，就是它会逼迫着你不断做好，就是只要你想做好，你要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在中式这个板块，你需要不断的去升级和迭代，逼迫着你去成长和蜕变，
0: 那你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今年除了衣服更加的日常，还有什么变化？从你的这个体感上来。啊，比如说竞争者越来越多了，鱼龙混杂，甚至我看现在线上买中式衣服也变成了一种日常。那对于我们周少卿，大部分我看还是以线下门店为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大家都其实买衣服都在线上买了，而你还在大面积的开店。
1: 因为我创业已经有接近20年了嘛，我也一直在摸打于线下。其实我在线下有，就是我更能够听到消费者真实的反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你也可以理解为它也是变相的去，激励着我能够坚持创业下来。能够坚持得下来，因为我能够听到一些用户好的声音和不好的声音，我该怎么去做，我应该怎么去调整，我的问题在哪里，我做得好的在哪里，我都能够听到很多多不一样的声音。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讲，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你的核心就是永远围绕着用户，你能够帮助到你的用户做些什么，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但你不着急吗？毕竟现在服饰，大部分的单量其实都是从线上渠道。线下其实服装店我感觉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还依然坚守这样的主阵地，尤其是新中式，可能以前会觉得要买高定的衣服呢，都得在线下量体裁衣呀，但是现在不需要啊。你看网上网红那么多，身上一穿，其实我们就下单了，跟着。
1: 就是我还是坚持希望用户能够衣服一定要试穿，就是你要去真实的感受到它。我非常能理解，就是大家去选的这个线上，其实两者它没有任何好和坏，只是大家的这个购物的方式不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进步嘛。线上的买就是明显优势太多了，比如说特别能够节约我的时间，我一件就下单了。那么线下呢，就是我要考虑的就是线下您来到我的店里面以后，我怎么样能够高效的降低你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只是别人在线上做，而我在线下做。当你既然选择了我们，来到我们的门店的时候，我要去永远思考的就是我能为你带来些什么，我怎么样也能够让你尽可能的去降低你的决策成本以及你的时间成本。线上的更多的销售的，你会理解为它是视觉，就是你一件衣服看着图片好看，和我看到模特穿上去是不是和你在线下实打实的看到这件衣服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这个我们都有同感。
1: 对，新中式它会尤其的明显一点，因为新中式的颜色用色是非常大胆的，比如说用到很多的繁琐的一些工艺呀，还有一些拼色呀，它在线上的这个冲击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不代表适合你。其实我是蛮能理解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客户，我认为他们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就很繁忙，对吧？
0: 是。
1: 对于了解自己，了解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肤色状态、职业情况以及这个身材特点，其实并不是90%的人都能做到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不断的试错，不断的试错。所以他来到线下之后呢，如果说我们能够给到他一些真实、真诚的回复，就是解答方案。就是告诉他这个衣服你确实穿适合，你适合就适合，不适合就不适合，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更重要。这也是在无形当中降低他的时间。就是我们线下实体店的最大的魅力是在于摸得着看得见，这是都是最基础的了。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不断的从一个以前不太了解的自己慢慢变成越来越了解自己。那么他即便不在我们这儿买，在哪里去买，对于他来讲他都是有帮助的。或者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去买线上的单品的时候，他对自己会有更多的了解。
0: 还有就是除了你们的定位之外，有没有发现新中式今年它的价格都越来越这个平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趋势啊，因为我自己搜了一下，好像现在有的时候看到就是遍地的都是百元以内的一些新中式的这个价格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啊？
1: 对，一个是这个类目的一个竞争。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或者是定价，都有它的目标客户群体。作为一个产品型的创始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多的去考虑到外界的环境大概是什么样子的，还是要有自己的初心。就是坚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及坚守住底线。
0: 另外就是刚开年，你们的门店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是不是今年的销量格外的好？
1: 对，因为我们的复购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状态的话还是持续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0: 就暂时还没有特别大波浪的这种改变啊。
1: 对对
0: 啊，就是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
1: 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为反向的来，对于我来向内去看的话，这些都是消费者给你的，所以你更要去做好产品，做好服务，回馈给大家。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以前的新中式好像是默认为是女生的游戏，女生的衣柜，但是现在这个男装还有童装的势头也很猛。当然一方面我身边有很多女孩自己买完了不过瘾，还给自己的另一半啊也整一件。另外就是我孩子，我自己也感觉，你像刚开学吵着喊着要我给他买新中式的衣服，原因就是同学们都在穿。元宵节穿新中式是一个学校里必备的一个传统。另外就是新中式小孩一穿还格外喜庆。
1: 对，是我女儿也给我反馈到这个信息，说啊，我们学校里面就是一些相对来说学校比较重视的一些活动，老师都会特地要求我们考虑一下穿中式的东西。她说，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不说孩子啊，就说女生给男士买新中式的时候，和给她自己买逻辑是完全不一样
0: 的。真的吗？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理解的女性买悦己，然后男性买是悦他，就是反正让我看起来好看还是怎么样。
1: 不是，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差异是在 就是你会发现女生给自己买的时候，她会研究这个款式啊、纹样啊，就是剪裁，
0: 是
1: 她还是比较挑剔的、
0: 啊、
1: 她会觉得我穿好不好看，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给男朋友买呢，第一标准是穿上去像不像一个比较稳重成

0: 熟的男人。
1: 哦、
0: 其次才
1: 是对呀、啊，
0: 对，其次是好不好搭。
1: 嗯，
0: 所以这对做男装新中式的品牌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你的实际买手用户往往其实是
1: 女性
0: 但是呢，你的用户其实是男性。
1: 好复杂，
0: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同时讨好两个人。
1: 好难啊，我好想一会儿去搜一下男士的新中式大概设计成什么样子了。嗯，
0: 男士的新中式我觉得也是非常潜力巨大的。
1: 嗯，
0: 我没有经历，如果我有经历的话，我对男装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1: 但我理解的男士就是开始就是中山装嘛，或者是唐装。
0: 嗯，
1: 那好像现在看起来好像线条越来越干净了，轮廓越来越利落了。
0: 对，就是简单。
1: 嗯，
0: 简单的同时，其实在花样上面我觉得也可以再大胆一些。我们男性穿中式和女性穿中式的味道也会有一些差异。
1: 嗯，除了人群啊越来越广泛，就是有没有还有一些消费场景的变化？一般购买新中式集中在约会或者见家长，那还有偶尔是通勤啊。我好像看到也有些运动装也有了新中式的元素。
0: 嗯
1: 啊，是不是2026年渗透的地方会更多了啊？先从职场来说，
0: 嗯，
1: 那职场的正装，
0: 嗯
1: 啊，是不是东方的韵味的这种服装啊，铺天盖地出来了？
0: 嗯，首先职场新中式呢，我觉得是2026年其实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因为基于我们怎么样围绕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那个话题，我们如何让中式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嗯，
0: 其实坦白来讲，目前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因为其实真正能够100%融入的品牌，我观察下来还是偏少的。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新中式呢，它的这种立领的衬衫呀，改良的这种中式的西装啊，这类单品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机会的。但是呢依然其实相对来说，很多的品牌因为有本身自己的格调和基因的问题，就是做的要么就是比较隆重，要么就是细节呢还有一些会比较偏粗糙一些的。
1: 哦，
0: 就是我们经不起它的一个近距离审视，就是去看它。
1: 正装我还挺想表达，就是现在的确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主持节目，也是希望自己的衣服上面能有一个中式的这种小的花纹的点缀。
0: 嗯，
1: 一方面看起来特别，另外就是的确是穿上之后你会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就渗透出来。
0: 是的，所以第一还是要好看得体。
1: 对，
0: 其实我们才是文化。
1: 是的，
0: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哎，这个文化属性是什么样子的。
1: 美美独美啊。除此之外，就是说到的运动，就是轻运动越来越多了。你像瑜伽、普拉提、茶道啊，甚至逛公园这些场景，甚至就是我看到有些练功服，有的设计的还挺特别的，比如说领口啊不能太高，然后还有就是盘扣，有的在那个瑜伽服上也放一颗，还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是借鉴了就是带有一些中式的元素在里面。
1: 嗯，
0: 但是轻运动的新中式呢，我其实个人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的。你要它运动，那面料首先就要有弹性
1: 啊，
0: 排汗。你要它很中式呢，面料往往就是偏我们刚刚讲的厚重，比如说像无弹，像真丝啊、松紧啊、锦类的这类产品。这两件事情目前呢其实还是比较有张力的。
1: 嗯，
0: 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去研发和探索。
1: 哇，
0: 嗯，
1: 当然给了更多的品牌一些期待，尤其是运动品牌啊。如果以后运动风也变成中式的，那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然还有就是形态上的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说我们的风格啊，独立自在。
0: 嗯
1: 啊，甚至认同自己的文化，不刻意的复古。
0: 会的。我觉得今年开始的话，精神层面的这个心呢，会比刚刚讲的形态层面的心要更重要。
1: 哦，
0: 就是前几年呢，或者是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样把中式的元素和西式的剪裁结合得更好看一些。
1: 嗯，
0: 那其实现在基本上已经有答案了，就是已经它不再是稀缺的一种能力。其实接下来我觉得从我的视角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真的要考虑的是这件衣服和穿它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作为一个考量的一个。
1: 那衣服怎么跟人产生关系？
0: 就是一个当代的女性，对吧，她穿新中式是为了表达什么，就是她穿这件衣服她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每一个品牌我觉得能够清晰地回答出来这个问题的很关键值，才能够建立这种更深度的链接。
1: 哎，那我还挺好奇，你们怎么样有这种复购率的？就怎么样让他感觉我品牌是尊重你的，同时我的确是跟你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联系。
0: 嗯，首先第一就是你的东西，首先肯定是要相对来说质感肯定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产品是真正的是为他们类似于量身设计的一样的，他穿上去就是舒适的，在合适、舒适以及

0: 场景能够穿搭，这个是我们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特立独行，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趋于日常，这也是我们在跟他表达，你穿这件新中式，你到底是要讲究的是特立独行的风格，还是要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表达自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我要让我穿衣自由，非常方便，非常舒适，也是我们就是一直在传递的一种跟客户之间的一种深度沟通吧。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啊，除了想买衣服的消费者，可能呢还有一些女孩自己想做品牌啊，想创业啊，毕竟新中式这么火，谁都想分一杯羹啊。先给我们点建议啊，想要很快的投入到新中式的赛道当中啊，
0: 就是
1: 先从哪里开始干？
0: 我的视角里面，当然我的认知也是有局限的啊，就是我自己感受，就是我认为很多人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你以为你自己在做的是品牌，其实你只是在备货。就是品牌和备货它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就拿新中式来说，对吧，它的款式呢比较多，其实也还有分一些定制的，那 SQ 呢也会比较复杂，那么库存呢这个坑比普通的服装更深，
1: 就要买很多的货压箱底。
0: 对，因为就是比如说提花，比如说每一种花纹啊，然后每个底配呀、啊、不同的色彩啊，因为它在设计上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刺绣和盘扣，或者是某一个印花拿来就做衣服了，其实本质上也是设计上在偷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聊，我会觉得中式的创新和迭代是接下来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慢慢慢慢就被淘汰掉了。所以对于新加入的人进来的话，就是如果这一个点他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话，那很容易就会
1: 就买了一些没用的货。
0: 对，会备了很多很宽的一些 SQ， 或者是备了很多的这个面料等等，因为他这个审美啊，他也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那么很容易就是会造成这个库存的风险。
1: 哦，它不像普通的衣服，就是过了这一个季，可能这一系列的衣服可能大家都不太买单了。
0: 对，它对于颜色的要求和这个工艺的要求每年都在不断的变化。
1: 刚刚前面说到的，前几年是大红大绿，
0: 嗯，
1: 然后现在又变成了这种像你说的反复说的这种淡雅也好，
0: 对，
1: 或者是
0: 比如说像
1: 纯净也好，
0: 嗯，我们的天青色
1: 啊，
0: 铅灰色，包括一些就是旧金色，那这个色系都是你会发现都是趋于低饱和的，然后又比较雅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也在开发这些颜色，你要想做好这些颜色，你就要提前就要把这个颜色的整个的一个调色，你要做到你认为是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肤色的。这里面就是你对于一个色系的一个把握，还要不挑人。因为这个中式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色彩碰撞很抢眼，对不对？但它的缺点也是一样的问题，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就是它也会很容易过时。所以消费者的眼睛它是需要不断的去从一开始的这个刺激性到渐渐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也在鞭策我们做产品的人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如果你一下子融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就是难免会吃了一些坑。
1: 嗯嗯，真的行行出状元。另外呢，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供应链呢，是不是也有一些反人性的特点？比如说想要买个好料子，找个好裁缝，做几件好看的衣服，结果入局之后发现就是好的裁缝都是按天来算的。
0: 就好的绣娘工坊都是产量有限。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从刚开始的时候你去做，其实你并不是需要去追求极致的好的供应链，而是去找一个跟你愿意一起成长的供应链，就是他要配合你，他要懂你。其实这些背后都是靠你要有一个营收去支撑着大家共同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不是说上来我就要去很挑剔去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供应链。其实所有人这个环节，只要你想要用心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是智慧合作，就一定是大家价值观一致，目标一致，共同成长。它是一个不断调整和试错的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考验创始人的一个初心以及决心。中国因为制造业是特别牛的，就是很发达，就是一夜之间就可以铺天盖地，各种的面料，各种版本。这就回到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话题，说我该怎么样去不踩跟的买到一件好的衣服，就是难点也在这，但是就是效率也是在这，所以它是一个矛盾体。
1: 包括供应链，怎么找到一个好的供应链也是这样的，要不断的试。

0: 对，是的，就是供应链。其实中国是最不缺供应链的，因为它不缺制造业很厉害，然后产品又是过剩的一个年代。但是怎么样能够把你想要做出来的产品，从一而终的起心动念嘛也好，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坚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市场是很残酷的，就是你面临的压力不单单只是做好产品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还有像你说的，怎么消费者很难去辨别呀？等等，这里面它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生态链的。从创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创始人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但创始人同样也是一个公司的卡点。
1: 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首先就不要被这个库存压垮，然后第二个就是找合适的供应链，
0: 对。
1: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
0: 对对，就是自己一定要有自己为之而坚守的一些信念。
1: 就是看好了它就坚持下去，
0: 对
1: 不
0: 对，
1: 会是这么快的赚热钱，但是也要经历一些起起伏伏的过程，因
0: 对，
1: 为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但是它也同时是最饱和的一个
0: 对，
1: 市场。
0: 是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用好奇之镜放大

0: 那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 贝塔蛋白。然后就是有，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个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
1: 是
0: 高
1: 的，
0: 的，代价很高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包括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

0: 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1: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含量的数据，对。
0: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禽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儿，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5: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4: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5: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4: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3: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2: 嗯，对，的确是这样。
3: 嗯，
2: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3: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2: 哎。

0: 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
0: 怎么说呢？就
1: 了。
0: 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原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然后它往。
1: 是的，
0: 对，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就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1: 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0: 验
1: 然
0: 证，
1: 后一些大
0: 对，
1: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0: 对，
1: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0: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1: 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0: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

0: 成活性分子的递送。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
1: 碳界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0: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 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1: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0: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1: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0: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1: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0: 对，然后今天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知识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对。
1: 哦，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看
0: 对的，对的，
1: 就
0: 是反馈，
1: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0: 他们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

0: 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说，是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用
0: 所以，
1: 心
0: 我们
1: 啊！
0: 确实花了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推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推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推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对，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所以
1: 所以也
0: 这
1: 未
0: 从这
1: 必
0: 个角度
1: 是
0: 讲，
1: 青少年或者是对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这个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你进入到一个这个有高校、有行业协会、有传统的媒资、有品牌的渠道、有这个整个产业链的方方面面组成的一个生态网络，楼上楼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客户，生态的力量远大于单点突破。所以到了这里来，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句话总结，东方智媒城不做房东啊，我们要做的是产业合伙人。我们提供的不是物理空间，是一个从技术到内容，从运营到出海的变现的完整的产业生态。
1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早点，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今年的7月份啊，在上海闵行，一座叫东方智媒城的园区和京东呢一起启动了一场 AI 影视创作大赛。那听起来呢，这是一场普通的技术比赛，设置了两个大的单元，面向了全国征集，一等奖的10万现金加10万算力。但是如果我们只看比赛本身，就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因为东方智媒城它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它是中宣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首批入库项目，总投资近100亿，总建筑面积啊100万平方米。一期呢已经集聚了超过70家文化科技企业。那今年的3月份啊，园区推出了 AIGC 视听创制基地和孵化器集群，闵行区同步发布了8条的专项政策。一座100亿园区，一家家电巨头，一场 AI 影视比赛，这3件事儿放在一起，显然不只是办比赛那么简单啊。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嘉宾，上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东方智媒城京东 AI 影视创作大赛组委会主席谢毅伟。谢总，欢迎您。
12: 啊，谢谢主持人好。
13: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现场。刚刚很多的问题啊，一下子扑面而来，赶紧的来问问您。那智媒城为什么会选择把 AI 影视作为主攻的方向？这个判断背后的产业逻辑到底是什么呀？
12: 哦，谢谢主持人。应该说，智媒城选择 AI 影视，这不是说是一个风口，而是说 AI 影视呢是上海